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是一本送给当代年轻人的快乐秘籍。本书涵盖了学习、友情、亲情、爱情、交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包括100件谁都可以做到但经常被忽略的小事儿，让你快速恢复能量；100个很容易完成的小建议，帮你赶走焦虑与悲伤；100个能让脑子宕机的有趣问题，让你笑出声来；100个多幅温暖治愈的插画，让你心头一暖或者会心一笑。此书祝读者驱散焦虑，赶走无聊，打败不开心。同时，书内配有温暖的治愈插画，不仅可读可写，可画可记录，还能撕涂抹，具有多重用途。这是一本能带来快乐的秘籍，集浪漫、有趣、好玩、有用、用心、礼物属性于一身。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老寇答应了一声是，回身招呼单和叶天士进了东厢头间房，两个侍卫站在天井等候，房里两个丫头正在剪烛，见叶天士进来赶忙退到一边。一个丫头禀道：
7: 魏主，哥救星来了，主昨个的梦真的应验了。
6: 叶天士这才看见东壁前还跪着一位少妇，给墙上悬着的斗枕娘娘像合十礼拜。只见他脚蹬一双花盆底，把头梳得端端正正，穿一件淡青旗袍，滚着月白素边，端庄秀丽的面孔上毫无脂粉之气，喃喃念诵着什么。许久又一叩头，起身不胜其力地倚桌子坐了，说道：本该让先生歇歇的，阿哥他只好先请先生劳神看看。
8: 娘娘不要惊慌，容学生先看看。

野田氏知道这位就是皇后的宠妃魏佳氏，打签请安起来，就到床前看那阿哥。小阿哥才过三个月，此刻在昏睡着，几盏

0: 叶天师轻轻地摸了摸脉，又翻开那孩子眼皮，手掏出舌头细看。小阿哥这般被人折腾，不哭也不动，时而惊悸地抽搐一下。叶天师吮着嘴唇站起身来，灯光映着他脸上的汗，亮晶晶的，也不去擦，只是久久注目着墙角，盯着不动。魏家是从没见过太医如此旁若无人的，又觉得他既从容镇定，儿子的病或许有救，情切关心不能不问。叶先生，阿哥脉象怎么样？前头太医的药方子都在，要不要取来你看？叶天师一个恍然醒过神来，忙向魏家氏一一说道：娘娘，我揣度着那诸位用药，必是白芷、细辛、毛根、薄荷、荆芥、茴香、蜂窝、沙参和甘草之类，不知是不是？魏家氏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1: 您怎么知道的？还有朱砂？
0: 当然有朱砂、枣仁这些，想必还有麦芽糖、蝉蜕这些引子，不然小爷不能昏沉的这样安生，收敛的热毒发不出来。叶天师似乎有些沮丧，又低头沉思。魏家氏半天才回过味儿来，他突然惊恐地张大了嘴巴，梦游似的看着儿子，又看看斗枕娘娘。天鹅绒封的严严实实的窗户，床边金钩上挂的螃蟹、猪蹄儿，直瞪瞪地盯着叶天师，双膝慢慢地跪了下去。叶天师像被马蜂蛰了一下，便冒失色往后跳开一步，几乎撞倒了旁边的宫女，扎煞着双手想扶又不敢，连声地说着：魏主，您是娘娘，您是娘娘啊，有话只管吩咐，别这样，折死小的了，谁给哥爷看病啊？魏家是满眼是泪，哀恳着说道：
2: 您救救我的儿，现在您是医生，我是孩子他娘，不说主不主的话，您救他就是救我，我给您磕头了。
3: 医者有割骨之心，别说您呐，就是种田养蚕的我也尽心，您别这样，快起来，我救他，我救他。
0: 叶天师慌得通身大汗，双手虚抬着，见两个侍女搀起魏家氏，这才惊魂归窍，下气说道：方才说的药必是准了，这些药并没用错，只是用的火候时辰不对。天花是先天热毒，发病初期要提升发展，待花破浆之后，五内俱虚，薄荷、黄芪、小泻、小补，余毒散尽，填充六神。他们忘了那许多都是良药，有收敛的功效，毒没散就收敛，那还了得？魏主，您的心我知道，可事已至此，一是我要用异样疗法，二是要看小爷的体气平日壮不壮。您遵医嘱，我有六成指望，您不遵，
2: 我遵，要我的心做引子，这会儿就弯了他。
0: 叶天师的黄脸沉下来，咬着牙略一沉吟，说道：把这屋所有的门窗都打开，把所有的香都熄掉。
1: 外头有蚊子。
0: 把香熄掉，门窗打开，床上的幔帐也撩起来，灯只要两盏，一盏用红纱罩了，放在小爷头顶钱柜上，

0: 一盏白纱放在斗枕娘娘像前的神案上，别问为什么，快着些。他像一个亲临前线的指挥官，指东指西，不容置疑地吩咐着。两个宫女就手脚不停地拾掇齐楚，刹那间房里灯烛暗下，门窗也打开了。这是阿哥出豆的技房，下人还有西厢几个太医都伸头探脑往这边窥探，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一时听要参汤，又要黄酒，要憋血，工人们忙着备办送进去。太医们不知道这些物件什么用场，不禁交头接耳，窃窃私议。娘娘，我这就失智。叶天士手脚不停地忙碌着，给小阿哥灌了两勺黄酒，又加了两勺参汤，嘴里边嚼烂了一味什么药，自己喝了，把憋血用热水和匀了，忽然举拳照自己的鼻子，砰的一下，鼻血如注的出来，流进了热水碗中，用棉絮塞了鼻子，轻轻撩那血水泼在榻前，擦着手说，这屋里不能有人，连娘娘也请移驾到福晋那边，您信佛只管念经，两个侍卫守在门外至少三丈远，只要不失火，不许嚷嚷说话，不许进来惊扰，听到小爷哭就是见了功效。他作章作制，又到斗枕娘娘向前叽里咕噜一阵祷告。认识魏家氏读了多少经，也没听清他念叨些什么，却见叶天士站在灯影里，大大的深浅打了个喷嚏，将手一让，说道，请吧。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1: 可能是一瞬间。
12: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3: 我没有医生。
1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1: 也可能是一辈子。
1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6: 如果

0: 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6: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8: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4: 魏家氏和宫女出来，心里边毕竟狐疑，这一套似捣鬼非捣鬼，似请神又不像请神，若说失智更是闻所未闻，诸般捣鼓千奇百怪更是见所未见。他站在天井回头看房里，又问
15: 他独个在这屋不要紧。
14: 叶天士知道这类妇人和他讲医道万万都是个懵懂，和他讲神道就老实的百依百顺，此刻却不能说破了，鼻子囔囔地说着，你知道屋里有多少神佛护着，又用了药，人尽力神帮忙，最忌的就是冲犯，女人尤其不可，所有的人一律不得喧哗。魏家氏赶忙命令，
15: 指挥下头人，就是走了水也不许嚷嚷。
14: 他自己小心捏着脚步走了。这边老寇带着叶天士进了西厢书房，几个太医都在这屋里，方才还在叽叽喳喳说话，此刻都已经正襟危坐。却见叶天士灰头土脸进来，发辫又细又短蓬松着，一袭极考究的石青狐绸揉得皱巴巴的，沾着油污菜渍，还敞着领上纽子，那副尊容不消说的，额前鬓边浊汗淌着一道一道的，倦容夹着烟容，鼻子里还塞着一团白棉花，要多邋遢有多邋遢，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这么个宝贝，亏乾隆特特从德州10万火急派回北京给阿哥治病。众人想笑又都忍住了，这是哪儿跑出个祭奠来呀。叶天士知道这起子人对自己没有好心思，他却不肯失礼，向众人团团一一，恕小的放肆，着实累皮了，小的还有个阿芙蓉的剑引，对不住了。就怀中取出个包抖开了，制好的烟泡卷进纸梅子里，对着烛火扑的一口将烟吞了，接着又是两个，一见精神健忘。众人已经看得目瞪口呆了，叶天士笑着说，这物件真害人，我原想自己试试找解药，至今成效甚微，连我自己也戒。

掉，何况别人，诸位见笑了。说罢便捡着向门的座位坐了，隔门遥遥看着阿哥房间，瞠目不语。众人都觉得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说他疯傻呆痴，言语间并没有颠三倒四，且是礼貌殷勤。说他傲慢，他有一口一个小的，谦逊的不成体统。说他皮里阳秋，又不像心里藏疾的人。下马就进房看病人，这边一堆御医都视若无物，而且是那样疗治，也令人匪夷所思。见他此刻形容，竟人人都思量，这是个怪物。太医里为首的是位医正，叫梁优生。见这乡巴佬丑八怪坐在自己身边，虽然是擦了脸，仍旧一副猥琐相，身上泛着汗酸味，几尺外就熏人。身子往远挪了挪，轻咳了一声，说道：“九牧先生风采，今日一见，果然名下无虚，我辈大长见识。听说先生在南京救活过一位死人，可是真的？”叶天士两眼瞪得圆溜溜的，注视着门口，专注的像小孩子看蚂蚁拖苍蝇。听这个问话，啊了几声才说：“那是谭绝假死，死人谁也救不活。”梁优生微笑着说：“请教，那一红一白两盏灯是做什么用的？”“红的是镇静，防着哥爷醒来惊悸；白的是我用来招蚊子进屋的。”几个御医惊讶地对视了一眼，他们原来以为叶天是捣鬼弄巫术，谁知道是这样的作用。一个30多岁的太医身子一轻问了：“招蚊子进房是哪本医书上讲的？有什么医理？”他旁边另一个中年太医说了：“想必鳖血还有尊驾的鼻血都是用来招蚊子的了。”话音刚落，几个太医已经是怪声怪气的窃笑。只是魏家氏身为皇妃，方才有旨，都胡天胡地的捂着嘴儿，不敢放声。夹着还有个小太医说话：“蚊子要能治病，皇上弄个鼻血池、憋血池养蚊子好了，要我们做什么？我倒是听说蚊子能传疟疾。”“诸位，我不愿意说你们什么，我是奉旨来的，看好阿哥爷的病，还回我的江南去。”叶天士听着这些不三不四的话，觉得不能不压他们一下了。“所以我们不是冤家，用不着这样子剑拔弩张。阿哥爷才4个月的人，天花内毒发散着，本来就难之又难，你们还敢用内敛的药？用朱砂、枣仁这些药又是什么意思？他睡着了、昏沉了，不吵闹就掩住了病。我已经用药攻逼他内里发展，外间天物佐治，那是哥爷的福气，懂不懂？疟疾传染有限的，就算染上疟疾，比现在的天花如何？你们懂不懂？”他还在问懂不懂，那边房里小阿哥哇的一声哭了，几个太医弹簧似的就跳了起来，叶天士却一把拉住了：“都不许出这屋，我到院里照看。”说罢出来，一见

0: 见魏家氏和一位老妇人站在西厢北方门口，忙上前打了个签儿，低声说：“是娘娘和夫人的前心到了，千万别声张，只管默默念经，孩子哭得越有劲儿越好。”小阿哥的哭声真的是越来越高，内服黄酒参汤，加了岷浆，君臣水火相济，攻逼天花热堵。门窗大开着，屋里的血腥味招的蚊子成群拥进了房里，围着咬。小阿哥造的通身是汗，小胳膊小腿扎捂着，嘎声嘶吼，睁眼看着无人照应，更加急躁。那哭声时而阴哑，时而嘹亮，时而像唱歌似的拖着长音，时而絮断不接，像是透不过气儿来，还夹着咳呛，屋里哇啦的嚎叫，一会儿紧一会儿慢，像是撕破了嗓子，到最后已是哑声嚎叫。别说魏家是亲生母亲，满院的人竟听他哭。这个怪医生守在当院，不许哄劝，都听得揪心难忍。渐渐的，哭声消沉下去，时断时续的哽咽着。小家伙似乎哭尽了力气，又停了一会儿，没了声息。叶天师犹豫了一下，三步两步跨进屋里，一时便听他惊喜的大叫：“娘娘，福晋，哥爷豇豆破花了！哥爷豇豆破花了！阿弥陀佛！”一老一少两个妇人齐声礼佛，脚下不知哪儿来的劲儿，腾着脚步就奔东厢，直到床前。看那阿哥是满脸浑身赤条条的，豆大的浆泡都破了口，流出胶一样的浆汁子，扎扎着手脚，舒眉展眼，已经睡着了。到这儿，人人都知道了，小阿哥性命交关，凶险难关已过。魏家是扑通一声就跪了，向豆枕娘娘挂像磕头，老夫人叫了一声老天爷，就软在了椅子里，竟然昏了过去。叶天士也舒了一口气，一边写方子叫抓药，一边下医嘱，用温盐水棉团蘸着给哥洗，不要摩擦，一点点蘸，将来脱痂了八小，一分盐一分糖或水给他喝，断奶半天，参汤绝不可再用，奶妈子也不许吃热性食物，半日后可以喂用薄荷糖水。他一边说着，魏家是没口子命人去办，又命道：“把我打首饰的20两白金取来，给叶先生压庄过。”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2: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3: 声音有颜色吗？
4: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3: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5: 我爱这蓝色的，
4: 这是蓝色的声音， 因为深沉的蓝。

0: 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1: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2: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0: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1: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0: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1: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3: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走进这座大院，打捞起一段地域文化的精神密码，让善良常在，让美德永恒，这或许就是大院留存下来的意义吧。
2: 走进李家大院，是张海峰创作的一篇散文，曾经发表于人民日报之上。在前两天的旅行中，旅行团已经充分感受到了作者所描写的李家大院建筑之精美。那么，李家慈善世家这一点到底在哪里能体现呢？
3: 在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走进这座大院，打捞起一段地域文化的精神密码，而且还用了善良常在、美德永恒这样美妙的词语形容这里。真的是这样吗，王老师？
4: 是，虽然说李家是一个经商世家，有200年的历史，但是他们经商却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先进的方法。他们又做过些什么样的事情？需要咱们到院子里边去了解一下。
5: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
1: 跟着书本去旅行，
5: 出发啦！
2: 明初，李氏祖先在陕西韩城遭难，而逃荒到山西万荣县，经过十几代人的艰苦创业，终成晋商大户。那么在短短的200年间，难民出身的李氏家族如何在豪强如云的晋商圈内立稳脚跟呢？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氏家史展馆。
4: 来，同学们看一下身后这个场景，大家想象一下或是感受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5: 是在干嘛呢？
6: 我觉得他是在学习或者在练毛笔字。这个呢，估计就是他的父母吧，在给他递毛巾，给他擦汗。
5: 啊，很像你们平时放学了在家写作业的场景，是不是？
4: 同学们刚才看到这个场景，其实说的正好有点相反。那其实是学徒熬成这个掌柜的一个过程。
5: 哦，坐着的是掌柜，
4: 对，站着这个是学徒。
5: 是学徒，
4: 但是学徒到这个掌柜的过程中，还是有好几个职位的。你像学徒，先要到相公，再熬上好几年以后，才可以成为这个掌柜。
7: 老师，相公不是指丈夫的意思吗？
4: 对对对，在古代是叫相公，
5: 相公娘子是吧？
4: 是，但其实呢，整个这个相公呀，在晋商大院所有的这个商铺里，它其实是一种职位的叫法。你像这个相公，他熬上好几年才可以叫熬相公，最后才能熬成掌柜。
5: 熬相公是一个过程，是吧？
4: 对，
5: 熬是一个动词。
4: 是，他一般要有3年的这个学徒期，学徒期的时候要学什么呢？学一些商业知识呀，商业礼仪，学习这个以后3年才能择优录取。那么熬相公这个熬怎么熬呢？大家看身后，又看一下这个场景。它这个场景呢，其实就相当于他们的

0: 一个规矩，说的是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湖四把终日伴随，这么一个场景。
1: 哦，
0: 对，
1: 其实就是指的侍奉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对对对。这是其中的一条，还有一条是每岁终了要经得考验。什么意思？就像咱们同学们期末考试一样，每到年底的时候是要考试过关的。
1: 嗯，
0: 一旦入股，深股入柜，就是只有你可以熬成了以后，才可以做到掌柜的这个位置。
2: 你说为什么这些学徒们要熬这么久，受这么多累，只为了熬个相公呢？
0: 因为熬成相公，他们就有股份了。
2: 哦，那么早就有股份制了。
0: 对，李家最早使用这个股份制的经商之一了。
2: 嗯，
0: 他熬成这个掌柜以后，每一年都可以有分红了。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做这个熬相公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都要当这个。
1: 哎，那可不是家人就放心了嘛，衣食无忧。
3: 李家大院作为晋商精神的载体，折射出了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清晰脉络，见证了我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客观史实。李氏家族对内严苛的用人制度，给叔本旅行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他们的成功还有何秘诀呢？
0: 李家呢，可以说是不怕生意小，就怕顾客少。和气能生财，蛮横客不来，他就要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需求。李家对经常光顾他们家的客人，有一个在册登记的那个表格，所有人来买过东西都有那个表格。那么对于这些经常光顾的客人呢，在每遇到逢年过节呀，或者是有什么大型的这种节假日，中秋节的时候，会给这些老顾客做一个返利，发放一些毛巾、香皂、肥皂之类的东西。像不像咱们现在超市里的，对，积分会员制？
2: 嗯，
0: 是不是已经很超前了？
2: 对
4: 对，
2: 这应该是在多少年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
0: 道光年间1821年之后，他们的一个管理理念了。
2: 哇，那这个服务已经是非常的先进周到了。
0: 对对对。
3: 河东地区自古文风盛行，以前商人不能参加科举，更不可以为官。尽管家财万贯，但社会地位却不高。此后随着社会发展，商人开始步入仕途，于是晋南商人中好学之风盛行，这一点都在他们身后留下的院落内流露出来。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河东呀，本身就是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
2: 对，
0: 像这里曾经孕育过你们有学到过的司马光、王勃、王维、王之涣、
4: 关汉卿，
0: 对，这么多的文人墨客，是不是？
2: 嗯，
0: 所以呢，经常置身于这种氛围当中的这个河东商人，他的身上呀，除了浓浓的这个商贾之气之外，更多的是更浓的什么呢？他的文化气息。所以咱们在李家大院随处走，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些字儿，来命名这些窑洞了。
2: 这个窑洞其实我看它上面写的是农具库，
0: 对，
2: 等于它是一个仓库。
0: 是的。
2: 但是它还有名字吗？
0: 看一下，仔细观察一下，
2: 已经
0: 看
2: 不太
0: 清了。
2: 嗯，
0: 总共呢，这个窑洞呀是四眼，四眼窑洞分别是八个字儿。
2: 嗯，
0: 第一眼窑洞写的是一心。
2: 啊，一心呢
0: 是，对，就是同心协力的意思。然后呢，整个的二难。两件难事儿，字面上理解，对不对？
2: 对。
0: 但是这两件难事儿指的是什么事儿呢？
2: 应该是忠孝难两全吧。
0: 对，就是儿在金榜题名时，双亲还在未老时。咱们身后的这眼窑洞上面呢，原来写的是三思。
2: 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4: 三思而后行。
0: 对，就是三思而后行。那你们再猜猜这个四知呢？
4: 四知。
0: 咱们常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做任何事情都要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是不是？所以他很有文化气息的给他这四眼窑洞命名了这四个名字。
2: 嗯，这才是四个仓库，就有这么含有文化底蕴的名字哈，可见当时的这个李家应该是诗书传家，
0: 真的是
2: 很重视文化。
0: 对，那咱们接着去了解看一下，咱们的楼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另外的一种文化。
2: 听故事啦，走吧，坐下听。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5: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6: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7: 爸妈，我回来了。
18: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5: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9: 我们有时间等你。
20: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2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2: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4: 来，请
25: 情欲浅浅的一

0: 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我是文员，
7: 我是秘书，
8: 也是伐木工人。
9: 我是客户的伙伴，
10: 我是同事的搭档，
11: 也是树木的敌人。
12: 我是老板的助手，
13: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4: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6: 善无大小，善无多少，善无止境，善不等待，善不图报。这是李氏家族能够在山西兴盛多年所一直奉行的宗旨和秉承的要义。那么李氏家族是如何行善的呢？
17: 同学们，我刚才要讲的这个故事呀，跟我身后的这一面花墙有关系。
18: 啊，就上面这一溜。
17: 对，这一排的花墙呢，大家先来找一找它有什么特点呢？上面，
18: 谁来说？玉儿说。
19: 我觉得它这些花纹每个图案都不一样。
17: 一下子就说到了主题。
18: 嗯。
17: 当时呢，要求建花墙的工人必须是方圆十里，只有家里揭不开锅的饥困者才能来到这儿给他们家干活。而且呢，他特别要求工人把每一组花墙都做成不一样的。
4: 老师，这不是为难那些工人吗？
17: 这样做呢，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延误工期，更可能长的时间来干这个活。拖延工期嘛，目的是什么？要借工施善，让没得饭吃的人来我家吃饭，还给他发工钱。所以这两队人就非常的感激他，暗中较劲，各自施展自己在建筑方面的才华，才有了这样精美的砖雕花墙。
18: 哇！
16: 李氏家族以善为本，在经济实力逐渐壮大的同时，对家族子弟的教育也格外注重。墙壁、院落、屏风、门楼、楹联，院落内李氏家风家训随处可见，这也成为李家大院儿一大风景。
17: 咱们来到这个院子呢，它的主人叫李道荣，史料上对于他的记载呀，是一个大文人、设计师，非常讲究。那么来到这个院子，咱们想一个问题：咱们一般看到的对联是不是都是在大门的两侧？
18: 对，应该在这两侧。
17: 对，而且这个院子的主人呢，却在非常显眼的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重要的地方呢，写的这是什么字儿？给大家来念一下。
8: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或疏。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17: 同学们，再来回头看一下这边。
8: 好，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思半利，恒念物力为艰。
17: 人进入，但是念完以后有没有发现，就这两边的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4: 老师，那个横的下面好像少了一横。
3: 是的，这个字也不对。
17: 这个横字呢，确实下面少了一横，感觉像是错别字儿起一样。
4: 对，
17: 其实呢，院子的主人曾说过一句话：“一日有心为横。”这呢也是横字的一种写法。
3: 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年代了哈，所以它已经磨得有一点看不出光泽了。如果在当时，大家想象一下，它上面刷了一层桐油，有光线照过来的时候，它一定是那种发光的。
17: 对，
3: 是吧？
17: 是这样的感觉。虽然时间已经非常长了，但是大家再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字儿， 尤其这个

0: 还有这个半，
1: 嗯，当和半
0: 字是不是有没有那种潮潮
1: 有油油的感觉？
0: 感觉是吧？在古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是楚润有雨，月韵有风。嗯，月亮一圈有那个月韵，代表第二天有风。那这个楚润有雨呀、啊，就说这个住楚石的这个石头，在湿润的时候，就代表快要下雨了。
1: 嗯，哦，这个就是住楚石，
0: 这是住楚石的石头的一种，
1: 一种。
0: 哦，也就是说这个石头这种泛湿泛潮在下雨天来临之前它的一种征兆，很像咱们今天的这种天气。
1: 对，咱今天不就是刚好赶上雨天吗？所以它看起来油油润润的。
0: 对，
1: 那这样说来，这两副楹联其实不仅是充当了我们进门出门看着家风家训的这种作用，同时还有天气预报的作用哈。
0: 对，
1: 每天出门看一看这个字儿
0: 有没有泛湿泛潮。
1: 对，不仅家训进心间，同时还得知道今天带不带伞，是不是？
0: 是。
1: 而且我看到这其中有一句话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其实这句话应该原文是半丝半缕，对不对？横念物力维艰，为什么改成了粒呢？颗粒的粒。
0: 这个院子的主人李道荣，他当时可能觉得这个粒是不是要比铝显得更为小一点，所以这也体现出来这个院子勤俭到了何种程度呀。
2: 对，
1: 其实这两面墙就会让我们想象到一个画面哈，就是在这里站着一位老者，当我们这些小朋友每天出门和进门的时候，就会有老者跟你们说要好好读书，要勤快的读书，要勤俭节约，要朴实，要把这种家风传承下去。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虽然我们认为李家大院他们是富商商贾，
0: 对，
1: 富甲一方，但是他们传承的却是这种最朴实无华的一种家训。
0: 对对对，真的是。
3: 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商人昔日的辉煌终归过去，但他们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勤俭持家、与人为善的诸多美好品格却永远保留了下来。书本旅行团的最后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家大院百善影壁前。百善影壁建于清道光年间，高约7米。作者在文章中写道，百善影壁上面用各种字体雕着365个善字，有的龙飞凤舞，有的规规整整，有的圆润，有的豪放，有的俊秀，有的洒脱。那么这面影壁有何特色与亮点呢？
0: 同学们，咱们刚才讲了一个借公施善的故事。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善呀，可以说是李家的一个核心文化，贯穿在整个他们家的家风家训当中。咱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百善影壁。首先，大家观察看一下，整个上面有多少个善字呢？
1: 嗯，太多了，数一数，
4: 几百多个吧。
1: 几百个，坦克觉得呢？
5: 嗯，300多个。
1: 300多个。
0: 嗯。还是说得非常接近了。
1: 嗯，
0: 整个上面的小扇子呢是一字一个样，字字有风采，没有一个字体是重复的。
1: 对对，
0: 是不同时期各个书法家根据正草隶篆四种书法所书写的。上面总共有365个扇子。
1: 哦，
0: 希望这一年四季呢要天天行善呀。像咱们常见到的百福图、百寿图、百喜是不是非常多？
1: 对，
0: 那个都是利己的。
1: 嗯，
0: 而他这个百善呀，则是
1: 利他的。
0: 对，利他利人。
1: 大家能不能观察出什么特点呢？
5: 老师，这些扇子都不一样。老师，这个扇子上面为什么直接是个羊字呢？
1: 嗯，
0: 其实呢是在《公羊传》当中呀，曾经记录说，这个人类在创造这个善字的时候，就希望人做善事，他这种性格就像羊一样那种温顺呀、绵柔这种性格，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扇子。
1: 其实我看咱们李家大院不光是这个百善影壁这儿有扇子，咱们在那广扇门是不是也看到两个大大的扇子啊？
4: 对，
1: 别的地方也有吗？
0: 是的，像我们在挖出来他们家的一块劝善碑上面，那个是清光绪13年的一块碑，下面是对善做了一个最大的总结。
1: 嗯，
0: 4句话说给大家来听一下。说对上来说呢，保护国家和人民就是善。
1: 嗯，
0: 对下来说，周济贫困就是善。
1: 嗯，
0: 而对内来说呢，孝顺老人。

0: 人爱惜子女就是善，那么对外来说，诚信交友、尊重长辈就是善。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6: 饮茶曲，周亮公。太母升高绿雪崖，洞山新泛海天茶，明长过岭全平等，一酒应交半一茶。
17: 来到了福建省福鼎市，翠绿的白茶园，简朴的苇雕工艺，古老的炭焙工艺，让同学们对白茶的生产制作有了更为深入直观的了解。本期节目，陈老师为大家请来了他的好朋友白荣明老师，在他们的带领下， 同学们将前往

0: 被誉为海上仙都的太姥山，开启一场白茶的追根溯源之旅。那么在今天的旅行中，同学们又会发掘哪些与白茶有关的传奇故事呢？
1: 同学们，看看这儿的景色是不是很美啊？
2: 是啊。

0: 白茶母树。哦，是。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任务，那么我们一起去寻找这个白茶母树。哦，同学们是不是想对太姥山有更多的了解呢？
1: 是。
0: 好，我今天呢有一位老朋友，他呢对太姥山非常之了解，我们去找找他。
2: 好，
0: 好不好？
2: 好，
3: 好，
0: 走，走。
2: 今天天气真是很好，
0: 是
2: 很适合爬山。
0: 同学们，这位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白老师。
2: 你好，白老师。
4: 你好，同学们好，陈老师好。
1: 白老师好。
4: 同学们好。
2: 我带同学们来到这个太姥山，他们特别想了解一下这座山，要不咱们边爬山边说。
4: 好，我们一起走。
2: 走
0: 走。
5: 太姥山位于闽浙边界的福鼎市境内，相传东海的诸位神仙常年到此聚会，便有了海上仙都的美誉。北望雁荡，西眺武夷，三者形成鼎足之势，因此太姥山与武夷山、雁荡山齐名，为闽粤三大名山。太姥山险峻雄奇，怪石林立，岩洞幽峙，云雾缭绕，以峰险、石奇、洞趣、物幻四绝名扬天下。
2: 同学们，太姥山又被称为什么来着？
1: 海上仙都。
2: 为什么叫这儿为海上仙都啊？
4: 太姥山是在东海边上，地处闽浙边界，这个纬度呢非常好啊，四季呢很温暖，然后植被的话也非常好，所以夏天爬山不热，冬天呢也不会下雪啊，也不冷啊，四季宜人啊。另外一个呢，自然景色也非常漂亮。
2: 嗯，大家都看到了。
4: 云雾缭绕啊，是一个仙境。
2: 所以是不是也很适合白茶的生长？
0: 是的，嗯，
4: 它的海拔的话是我们最高峰917.3，嗯，这个海拔从600到1000米应该是白茶最适合生长的。嗯，今天的天气很好，很适合爬山，那大家一起到山上爬爬吧。
2: 啊，
4: 我带着大家走。
2: 走。
5: 太姥山面临东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春夏雨热同期，秋冬光温互利，山中溪涧较多，植被丰茂，优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峰峦耸翠的山景。行走在云雾缭绕的太姥山，感受大自然的无穷变幻，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欣喜。
2: 咱们这么秀丽的太姥山啊，有没有什么名人来到过这儿啊？
4: 名人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唐朝开始就陆续有名人来这里玩了。
2: 嗯，
4: 啊，然后宋代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名人，大家知道一个大理学家叫朱熹的，哎，特别棒。朱熹呢，他晚年有一次患难啊，被朝廷呢逐出朝廷啊，来到了这个地方避难。
2: 嗯，
4: 啊，所以在山下也有一个书院给他讲学，他来了两次。啊，在这边讲学的话大概有半年时间，也曾经到太姥山上，我们太姥山有他的朱熹草堂，还有一个玄机洞他都住过。哎，对。那么到了明代以后呢，还有很多的名人，大家知道吗？荒以至他写了一本书叫《物理小石》啊，这个古代的科学家。
2: 嗯，
4: 这本书收进了《四库全书》，他专门研究我们山上的声音传播。我们太姥山上有一个地方叫七声印，有一个地方叫三声印，就是我们在这里喊一声，它有七声的回音。
2: 哦，
4: 所以他看到非常奇怪，在这边喊一声怎么有声，好多好多声音传播，所以他后来对这个声音的传播产生了兴趣，专门写了一个，当然有其他知识在内的，写一本书叫《物理小石》。啊，我们明代的科学发展以后啊，这个很多科学家就研究这些物理的东西。
2: 太姥山还成了他的启蒙之地。
4: 哎，对，启蒙之地。
2: 听了这个白老师的讲解啊，咱们对太姥山是不是更加的了解啦？
1: 是。
2: 嗯，那我们呢还要到山上去寻找这个白茶母树。那我们暂时跟白老师就告别。
1: 白老师再见。
2: 我们继续爬山了。
4: 再见。
2: 走。
4: 好，再见。
5: 自古以来，文人与名山的情缘绵延不绝，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余韵悠悠的诗篇。明代著名文学家屠龙曾写有七言古诗《太姥山歌》，官至广西左布政使的谢兆浙应时任福宁知州胡尔造的邀约，

0: 游览泰姆山后，创作了关于泰姆山的诗文20多篇，为泰姆山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那么，这样一座吸引着文人墨客的巍峨名山，究竟与白茶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说到这儿，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个人，她就是泰姆娘娘。
1: 同学们，我要跟大家说的关于白茶母树的故事呢，就跟我们身后的这尊塑像有很大的关系。
2: 这位是
1: 泰姆娘娘，对，这位就是泰姆娘娘。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山呢，就叫做泰姆山。泰姆山就是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的。
2: 这座山都是用她的名字，她是有什么故事的吗？
1: 过去呢，这座山叫做财山。在尧帝的时候，有一年呢，就是小儿麻疹流行。对，
2: 很严重的，
1: 是的，
2: 麻疹传染，同学们，
1: 对，
2: 而且都能形成瘟疫的吧？
1: 是，所以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呢，这个麻疹就夺走了很多小孩的生命。那在泰姆山住着一个这个乐善好施、心地非常善良的一个女子，她的名字叫做蓝姑，她就住在红雪洞里边。那她呢？这个小儿麻疹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呢又使不上劲儿，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些小孩儿。那直到有一天呢，经过仙人的指点，他就采集了这个红雪洞上的这个绿雪芽茶来替这些小孩治病，那治愈了很多患儿。所以后来呢，百姓就感念他的这个恩情，尊称他为泰姆娘娘。那么这座山呢也就更名为泰姆山。
0: 听完陈老师的讲述，同学们豁然开朗，原来闻名遐迩的泰姆山竟是孕育白茶母树绿雪芽的圣地。泰姆娘娘乐善好施的优良品质，更是为白茶注入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内涵。如今这棵承载着希望的绿雪芽古茶树，跨越时间的长河，又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
1: 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有爬了700-800米了。
2: 那个母树在哪儿啊？
1: 母树应该
2: 还应该再往上是吧？
1: 是。
2: 好，同学们，咱们加把劲儿，接着往上爬。
1: 我们大家看一看，这边就是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要找的白茶母树。
2: 大家看一看。
1: 大家看，在那里。是。
2: 看。绿雪芽，茶中极品啊！
1: 是的，我们挤到前面一点来看。
2: 看不到的可以蹦一蹦、跳一跳，看看能不能看到。
1: 就在那个地方啊！
2: 怎么样，同学们，有什么感受啊？
3: 跟我想象中的那样，他感觉它很珍贵，
2: 很珍贵，很古老。
1: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这儿特别古老的一个茶树。
0: 明末清初时期，著名文人周亮公在《明晓记》中记载，天姆山茶名绿雪芽。民国之初，卓建州于《泰姆山全志》中写道，绿雪芽今呼为白毫，色香俱绝，而尤以红雪洞产者为最。从文人的笔墨中，我们同样可以追寻到绿雪芽与白茶的千古情缘。那么这棵被称为白茶始祖的绿雪芽是如何在泰姆山生根发芽的呢？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

0: 他肯定得出错呀。
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3: 前面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5: 慢一点啊，小心，这里面还别有洞天啊。
16: 对的，里面还很深。
15: 是不是，这是哪儿啊？咱们先来看看。来，同学们，咱们过来看一下这首诗。
16: 大家看这首诗，它是《明晓记》的作者周亮公写的，他为泰姆山的这个绿雪崖写的一首诗。那么这首诗呢，大家看第一句，泰姆升高绿雪崖，也就是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绿雪崖的声名已经远播在外了。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看这边有两个非常大的字，
17: 丹井。
16: 是，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指的就是这口井。大家来看一看井里面有没有水。这口井可有讲究了。相传呢，在古代泰姆娘娘就是用这口井里面的水来浇灌的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绿雪崖母树。哦，非常的神奇吧。
15: 那这口井现在还是可以喝里面的水？
16: 是，现在还有一些人呢用这口井里面的水呢来冲泡茶叶来喝的。
15: 一定很香甜。
16: 是的。那么大家再跟着我继续走。
15: 走，
16: 来走。
18: 巍峨秀拔的泰姆山孕育着万分珍贵的古茶树，清澈甘甜的丹井水滋养着来来往往的品茶人。白茶发源于山野，从为民治病解毒所用，到如今成为茶中珍品，这一切都得益于大自然的馈赠。
15: 累不累，同学们？
17: 累。
15: 爬了这么久的山啊，咱们也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听听陈老师给大伙儿讲讲故事，好不好？
17: 好。
16: 话说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这里面呢，其实讲到的就是茶的一个药用价值，就是神农氏他上山采药，中毒了，然后他呢用茶来解了这个毒，是这个意思。古代呢，我们主要是用荼来指代这个茶。那茶呢，在古代除了荼之外，还有一些字形，比如说名、甲、射、喘，这个都是在古代普遍使用的。茶呢，除了这几个字之外，在古代其实还有很多的别称，比如说雀舌、 这个也是指代的茶。

0: 我们现在说雀舌，它是一种名油茶，但是在古代最早呢，就是这个雀舌指代的就是，哎，它的这个茶的形状特别漂亮，有点像小鸟的舌头一样啊，其形非常美。此外还有像乐团，
1: 乐团，
0: 对，因为像唐朝的时候，特别是文人，他比较喜欢一些华美的词藻，所以呢，它就不叫做饼茶，显得比较俗气，所以就直接叫它乐团，
1: 很好听，
0: 是特别好听吧。而且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我考考你们，风生叶，你们听过吗？
2: 没有。
0: 这个风生叶啊，它其实也是古人它指代茶的。那这个呢，就跟一个诗人有关系了。这个诗人叫做卢仝，他写了一首七碗茶诗，非常之著名。这个七碗茶并不是说我真的是摆出七碗茶给你们喝哈，他这个呢，诗里面讲的是这个意思，你们来听一听。啊，他说的是一碗喉稳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怎么样呢？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击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所以风生液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吃到第七碗的时候已经渐入佳境了，飘飘欲仙了，
1: 一个状态就出来了，
0: 确实是这样。
3: 在中国茶诗领域，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首七碗茶诗。卢仝从一碗到七碗讲述了茶叶的功效与作用，诗句的幽默诙谐，品茶的清新灵动，无不体现着诗人的至高境界。休息片刻，书本旅行团跟随陈老师继续在山间行进。
0: 一条山上的便道嘛，让大家行走会更加的方便。哇哇，大家看这里比较开阔了，
1: 这边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色啊。
0: 是的，
1: 来，同学们，我们一起看一看，
0: 大家来看一下哈，在那两山之间有一个入海口。
4: 看到了，
0: 是看到了啊。那过去呢，我们的这个白茶它除了通过陆路，还通过我们的这个海路运送出去，并且是远销海外。对，
1: 为什么会流行出去啊？
0: 因为这个白毫银针啊，它的这个茶形非常的秀美，所以深得欧美人的喜爱，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清雅，非常适合拼配在这个红茶里面。所以呢，当时就是高级红茶里面，它会拼配上一些白毫银针来售卖。那当时呢，白毫银针就非常的昂贵哦。
1: 味道中和一下，可能会有别的味道出来。
0: 是的，是的。行，那我们再接着往前走。
1: 走，
0: 好。
1: 是不是还挺美的？
0: 是，很美哈，空气非常的新鲜。
1: 左边岩山，
0: 深呼吸，
1: 右边环海。
0: 是。
3: 白茶素有一年为茶，三年为药，七年为宝之说，尤其是陈年白茶具有清热解毒、预防水土不服等功效。在药物奇缺的年代，白茶被华侨带到东南亚一带作为居家必备用品。由于华侨们的使用，推动了白茶在东南亚地区的流行，而后茶叶便渐渐进入流通领域。
1: 我们今天跟着陈老师在太姥山了解了这个白茶的源远由来。那么在现在来说，白茶还有其他的什么作用和用途吗？
0: 当然了，白茶它现在有很多的衍生品，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白茶作为一种食材啊，加入到这个我们平常的这个菜肴里边来制作。那么还有一些白茶宴就是我们在福鼎可以见到一些白茶宴的。然后再有呢，就是白茶可以作为一些糕点。对，
1: 用白茶制作的美食。
0: 对，用白茶制作的美食。
1: 没想到白茶的作用还可以这么的将它淋漓尽致的加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是这样的。
1: 再次感谢陈老师啊，带领我跟同学们不仅是游览了这个太姥山非常秀丽的景色，而且对白茶也是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也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是一本送给当代年轻人的快乐秘籍，本书涵盖了学习、友情、亲情、爱情、交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包括100件谁都可以做到但经常被忽略的小事儿，让你快速恢复能量；100个很容易完成的小建议，帮你赶走焦虑与悲伤；100个能让脑子宕机的有趣问题，让你笑出声来；100个多幅温暖治愈的插画，让你心头一暖或者会心一笑。此书助读者驱散焦虑，赶走无聊，打败不开心。同时书内配有温暖的治愈插画，不仅可读可写，可画可记录，还能撕涂抹，具有多重用途。这是一本能带来快乐的秘籍，集浪漫、有趣、好玩、有用、用心、礼物属性于一身。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4: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4: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 FM102.8 湖南电台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思雨。最近呢，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是正在备孕，他们经常会给我发信息询问一下到底怎么备孕才是靠谱的。还有一些孕妈妈呢会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询问，到了孕期啊，是不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能碰，宝宝出生看着健健康康的，为什么还要做筛查呢？其实很多家庭对于优生优育的理解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误区，要么呢是过度紧张瞎进补，要么呢是心太大什么都不注意。其实想要拥有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关键就是要抓好三个黄金阶段，一个呢是孕前的备孕，一个是孕期的养护，第三个就是新生儿的筛查。那今天呢，我们是特意邀请到了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权威专家，用大白话接地气的方式帮大家破解孕育误区，手把手教大家科学优生，安心备孕，轻松养娃。首先呢，请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张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的张慧平。今天呢，也是非常的高兴来到我们健康相约一百岁的直播间。这个栏目的名字真的起得非常好，因为健康呢，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把优生优育的全流程知识给它掰开揉碎，我们来讲一讲，帮助备孕和孕期的家庭少走弯路，减少误区，迎接一个健康的宝宝。
1: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小段的 ACR 来了解一下张主任。
2: 本期嘉宾张慧平，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主任，知名专家，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湖南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长期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致力于妊娠期并发症及出生缺陷防控工作，擅长优生优育、复发性流产、胎儿宫内发育异常、妊娠期营养评估和诊治、遗传病的诊断等。
1: 非常高兴啊，今天邀请到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在直播节目时段，各位有任何与优生优育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向张主任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以及在我们健康相约一百岁的社群当中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其实现在呀，还有很多人以为优生优育呢就是怀孕之后啊要多吃补品，好好养胎，所以我们想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讲讲看啊，从您的专业角度，这个理解是不是有点太片面了？那真正的优生优育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张主任，
3: 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有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怀孕以后我们开始多补，然后养胎，这个理解是不是片面？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的优生优育，那么到底都包含什么？那么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其实优生育包含什么呢？这里面呢会有两个方面，优生优育实际上它是两层的。我们优生简单的说要生得好，那么优育呢就是要养得好。那么其实呢是包括了从婚前、孕前一直到儿童阶段的一个全流程。所以呢，那么优生和优育实际上它是分开的。那么我们讲的说现在迎接一个健康的宝宝，主要呢就是围绕在优生的层面。在这个优生的层面呢，实际上也包括了我们三个

0: 环节。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想优生这个宝宝，我们怀孕以后进补。那么这里呢，就是抓住了怀孕以后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个认知呢是相对片面的，因为怀孕、养胎到怀孕以后，这只是优生优育中间的一个小段。那么完整的优生呢，它是从刚才讲孕前的一个预防、孕期的一个监护，到出生后筛查，一个完整的闭环。对于孕前，我们就应该做一些备用。其实现在呢，我们包括在门诊上就说有一些夫妻，那其实他们就说我们要打算生孩子了，对于这个优生，然后呢就是备用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那么除了夫妻双方的一些身体的评估，那么还有就是一些我们一些优生的检查，那么还有现在这个遗传病的一些筛查，包括生活方式的一些调整，还有就是疫苗呀这些的干预，从源头去规避缺陷的风险。然后呢就到了我们怀孕的阶段，那么怀孕的阶段就像刚才讲到的，说我怀孕后开始补，然后怀孕以后呢我们才开始说，哎呀，这个好好的养胎。那么在孕期呢就要规范的一些检查，包括胎儿发育的监测，孕期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一些管理，以及在孕期饮食、运动、情绪的管理，那么及时的去发现胎儿的异常。还有就是到了新生儿的阶段，那么就有一些新生儿的出生的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听力的筛查，以及一些功能缺陷的一些筛查，及早的去发现先天的疾病，早期的干预。那么如果我们只重视在怀孕以后这个阶段，而忽略了孕前的准备以及新生儿这个阶段，那么就等于漏掉了两道防线，就很难最大程度的保证宝宝的健康。同时呢，刚才我也讲到，那么这个除了相对的这个片面，可能还有一个误区，那么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因为怀孕以后就说这个补是要科学的补，我们现在讲这个个体化的补充，包括个体化的补充叶酸呀，那么还有就是说，那么这个多补的话，那么我们这里呢就还是想，这是有一个误区，所以我在这里呢还是跟大家又去提一下。那么多补我们还是要适当的补，那么包括就是说孕期这种指导个体化的一个补充。
1: 其实刚刚张主任讲的特别的详细啊，我们说的这个出生缺陷的三局预防，就是我们的孕前、孕中以及新生儿的筛查，这三项是一项都不可以少的。另外你也提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的夫妻一起去看这个优生优育门诊，但是我身边我了解到的绝大部分去看优生优育门诊的夫妻，可能都是在之前的备孕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或者是不那么成功，他们才会一起去看优生优育门诊。那您更建议哪些人群一定要看优生优育门诊呢？因为您提到这个优生其实还包括有一个遗传病的一个筛查，所以我们更建议哪一些人群一定要去看这个门诊呢？
0: 实际上呢，我们讲这个备孕呢，应该是就是在备孕夫妻的话，还是都要来看这个对应的这个门诊。因为其实这里呢一提到遗传的话，大家就会认为有遗传病我才来到这个遗传门诊。实际上呢，我们对于现在备孕可能在门诊上更多的话是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既往包括生育过这种有问题的宝宝呀，还有既往有过一些不良的妊娠，包括现在的反复的流产，可能因为这些情况，她在怀孕的时候，那么就是会专门的来去看一些备孕的遗传门诊。那么我们就说，其实现在的这种刚才讲到这种优生的意识越来越强，那么她就是来看我们的这个备孕门诊，我们也发现了这个人群呢，实际上除过我刚才讲的这些之外，那么其实他们呢就是正常备孕，然后呢我是想获得一个健康的宝宝，那么提前来看我们的门诊。所以呢其实现在的人群呢是在就诊的人群也在扩大，那么同时呢我们是建议所有备孕，那么还是来先做一个相关的这种优生的咨询。
1: 就是我们建议所有备孕的人群，不管家里有没有这个家族的遗传病，不管您之前有没有不良的孕史，我们都建议啊，这个夫妻双方一起去到我们的优生优育门诊，请医生。

0: 了帮忙评估一下，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孕期更加的顺利一些。那现在呢，晚婚晚育还有这个高龄备孕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那高龄怀孕对于我们优生优育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是的，现在的这个现状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接诊的话也发现这个晚婚晚育然后会比较多，实际上高龄的备孕它是面临着一些挑战。那么包括核心呢会有两大风险，我们一个层面呢就是来源于这个母体的一些风险。那么高龄的怀孕会增加一些妊娠期的并发症，包括怀孕以后发现的血压的增高，就是像妊娠期的高血压，还有血糖的升高，妊娠期的糖尿病，那么出现这一些的风险，它会比就是说我们正常育龄期的这个妇女的几率会高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包括胚胎的停育呀，那么出现这些并发症其实同时会影响母体也会影响胎儿。那么另外呢，对于胎儿这个层面的话，那么它发生一些胎儿发育异常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加，包括我们染色体病的一些风险就会飙升。那么女性呢，在35岁以上，那么卵子的质量它会有一个下降。那么包括发生染色体病，可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每一对健康的夫妻，那么怀孕以后我们现在都是在做唐氏筛查。那么这个唐氏筛查呢，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的唐氏综合征，也就是我们的21-3体。其实对于21-3体的这个发生率，我们可能是在低龄的这个人群当中，那么它的发生率据统计数据在600到800个妊娠里面发生一例，到35岁以上的话它就会增加到350到380这个人群当中的一例。那么再到40岁以上的话就会增加到100个里面的一个。所以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么这个染色体病，胎儿染色体病的发生率也会增加。如果像男性呢，他的高龄精子的突变率升高，它也会增加子代基因的一个缺陷的风险。我们一般来是这样讲，就是会在合适的年龄去做合适的事情。当然现在的一些现实就是说这种高龄呀，那么后来晚婚晚育呀，其实我们现在门诊接触的也会比较多。
0: 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都去看一下我们的优生优育门诊，会更加妥当一些
1: 啊。我们会早一些制定一些相应的一些方案。
0: 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优生优育三步走，轻松孕育健康娃。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从孕前、孕中和产后三个阶段来跟大家具体聊一聊优生优育。我们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优生优育三步走，轻松孕育健康娃。与优生优育相关的疑问，大家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后台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我看到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有一位叫做乐婷的朋友想问一下张主任，他说今年32岁，产检没过，引产过一次，在宝宝6个月的时候，后来呢又胎停过一次，想问一下张主任，现在还能够正常备孕吗？还是需要医学来干预呢？这是一位朋友的一个疑问。
1: 这个问题真的是，其实现在还是一个在门诊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因为就是等于是既往有过2次的这个不良妊娠，第一次的话是在6个月引产，那么引产的原因是什么？
0: 它没有发完全。
1: 没有发完全。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6个月引产了一次，那么第二次的妊娠的话，有一次胚胎停育，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关键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说引产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呢，第二次胚胎停育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往往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知道了一些相关的原因，我们可能就是会对指导下一次妊娠是有帮助的。
0: 好，我们这位朋友又补充过来了，他说第一次引产是因为胎儿的心脏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二次是在孕2个月的时候直接就生化了。
1: 用2个月直接生化了。第一次是一个心脏的一个，等于发现了一个我们讲先天性的心脏病，就是心脏上有一个发育的一个异常，对吧？那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就说在引产之后，我们有没有做遗传学的检测？这里的话，就是说如果做过遗传学的检测，我们可能能找到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导致了就是现在在 B 超下我们看到的一个心脏的异常。那么针对这个原因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干预的一个方案。当然呢，就说也可能是没有做这样的检测，因为发现了这个结构的心脏的这个结构的畸形，然后就引产了。那么第二次的话，等于怀孕到2个月就生化了。怀孕到2个月的话是胚胎停育了，它的是有胎心还是直接就是在宫内就看不到，它也是要分情况的。而且停育之后的话，如果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停育，那么这个胚胎等于胚胎下来的话，我们有没有做相关的一些遗传学的检测，知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还是就是在宫内就没有看到，就是直接的话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生化，这个还是要区分一下。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还是建议能够来到我们的门诊，然后做一个咨询，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去梳理一下，那么既往发生的它会不会有一些原因，我们去寻找一下原因，然后进一步的去指导就是下一次的怀孕。那么下次的怀孕也请放心，那么肯定是会有一个相应的更好的一些备孕的一些指导。
0: 既然已经有过2次不良的妊娠史了，我们还是应该重视起来。
1: 对，还是建议在备孕前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这种备孕的一些相关的，就是来医院就诊，我们可能是要做 有可能会做一些检查。
0: 嗯嗯，还有一位叫做小雨的朋友，他说昨天刷短视频。

0: 到说男性去做孕前检查只要精子合格率在4%就算是达标了，想问一下是真的还是假的呀？真的这么低吗？
1: 哦，他可能应该说的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活性它有一个指标，我们就会是有一个4%，但是是这样子，其实去分析这个就是做这个精液分析的报告，它不止一个指标。那么可能除了这个之外，我不知道，就是说有没有做，包括现在我们也要去看一些包括 DNA 的完整度呀、碎片率呀，以及说到男性，其实男性的备用相对女性来讲，可能他要完善的检查相对就比较少了，那么往往可能就是在备用的时候选择做这个精液的常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还是要根据就是哪一些情况来备用，因为就是正常的备用以及就是说刚才我们既往有过不良孕产史的这种备用，我们可能针对性的一些检查不同，可能对男性也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检查。所以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份报告以及就是结合他们夫妻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就是去做包括这个来医院我们做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对于他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判读。
0: 但是我发现啊，提到备孕可能更多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女性的一个事情，要做很多的准备，提前吃叶酸，然后要提前的戒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酒，比如说熬夜，比如说爱吃一些油腻的食物，这些都是要提前去做准备的。男性去备孕的好像少之又少，这个男性备孕到底有多重要呢？张主任。
1: 刚才说到备用，备用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往往就是说女性那么先来做检查。其实现在说到这里应该现实吧，我们实际上在门诊上就是去接待这种备用的夫妻，往往还是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他们是夫妻一起来的。那么一起来的时候，当然就是从挂号上来看，他就是先挂了女性的号，然后就觉得哎呀，女性来做检查。那么我们其实在给备用的时候，刚才讲到，那么夫妻是要有一些检查是可以一起做的。当然这个是要去分，我刚才就提到了，我们可能做的检查包括这些项目里面的话，女性的会多一些，女性的判读会多一些，那么男性的会少一些，但是呢肯定是要去一起参加的。以及刚才提到的对于男性备用有一些是不是常规要去做这个精液的分析，还有在一些就是说既往有过特殊情况的话，我们会不会做一些遗传学的检测，包括夫妻双方的染色体的检查，还有就是在这里呢我也是重点提一下，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出生缺陷的三级防控，那么就说首先呢就提到用前其实就说备用呢除了一些基础的一些检查之外，那么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要去吃叶酸预防神经管的缺陷，包括心脏发生的这些缺陷，那么这个叶酸个体化的补充都是女性吃，我们男性呢就是等于游离在外。然后呢其实现在呢对于就说备用的话，夫妻双方都是要去补叶酸的。那么这个补叶酸的话，就是我提一个个体化的补充，我们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现在其实包括去做一些叶酸基因代谢的检测，我们相对应的去补充。那这里呢就不只是说女性去参加，那么男性也要参加。那么另外呢除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个体化的补充叶酸，那么现在呢还有我们在今年就是又在大力的就是去做，包括像一些科普，就是给大家要讲，因为其实有些遗传病呢是需要我们去了解以后知道，会有一种叫常染色体的隐性遗传，那么往往的话会有一些携带者，我们所谓携带者他是正常人，他会携带这个致病基因，那么这个致病基因的携带他的外表是会跟正常人一样，那么如果像对隐性遗传来讲，如果夫妻双方都同时携带了同一个基因的一个携带，就是隐性的这个携带，那么他们两个人都是正常人，但是如果怀孕碰到同一个基因的携带就称为双携带，那么他也会有概率，就是四分之一的概率去生一个患儿，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夫妻双方都要来检查的。
0: 备孕从来都不是一方的事情，一定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备孕才最科学。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优生优育三步走轻松

0: 孕育健康娃。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到我们孕中期以及新生儿的一个筛查，我们稍后见。
1: 从山水出发去超人山水，登岳阳楼远眺，迎幽乐之师，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本期嘉宾张慧平，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主任，知名专家，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湖南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长期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致力于妊娠期并发症及出生缺陷防控工作，擅长优生优育、复发性流产、胎儿宫内发育异常、妊娠期营养评估和诊治、遗传病的诊断等。
0: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姿宇，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优生优育3步走，轻松孕育健康娃。邀请到的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张慧平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各位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鲨鱼仔的朋友想问一下张主任，他说他想去做一个孕前的检查，因为现在正在备孕，什么时候去会更好呢？是在生理期结束之后吗？想请教一下张主任。
9: 他可以在生理期结束之后， 我现在不知道他的年龄。
0: 嗯，
9: 实际上如果年龄大一些，刚才就是我们不是讲这个现在晚婚晚育的这个人群也会比较多，如果要说年龄大，刚才提到这个大于35岁的话，他的卵子质量可能会有下降。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评估一下

0: 下它的这个卵巢功能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生理期，也就是月经来的第2到5天，那么来医院做检查会更好一
1: 哦，
0: 些。
1: 如果年龄偏大，要在生理期做检
0: 对
1: 查。
0: 对，就是月经一来，我们就算第一天，那么你数到第二天、第三天。

0: 当中他挂号的话，他就是
1: 不
0: 特
1: 一
0: 别，
1: 定能够。
0: 哎，不一定那个时间能来。其实你前后错2天，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的。
1: 嗯，好。另外还有一位叫做默默的朋友想问一下，备孕多长时间没有怀上就要去看医生了呢？
0: 备用多长时间没有怀上？那么这个呢，就说我们其实标准的会有一个规定。那么首先呢，它就是有一个没有避孕，那么有一个规律的这个同房。那么在女性是在小于35岁的话，如果我们备用1年，那么没有怀孕就要来就诊。那么在35岁以上的话，没有怀孕的话，经过备用没有怀孕，我们就要6个月，我们还是建议来及时就诊。
1: 嗯，所以这样一个时长，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在我们产检过程当中的一些跟优生优育相关的内容了。其实很多孕妈妈一旦怀孕，全家就会特别的重视啊，秉承着一人吃两人补的一个想法，所以呢，会每天都给这个孕妈妈准备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然后各种大餐。鸡鸭鱼肉，还有保健品，甚至还有一些五谷杂粮磨成的粉。因为我特别记得我在怀孕的时候，就是家里各种亲戚都往家里送一些好吃的，他们觉得有营养的东西都会往家里送，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所以特别想问一下张主任哈，这些盲目的进补或者是改变自己之前的饮食习惯，会不会对孕妈妈的这个怀孕过程，或者是对宝宝会有一定的影响呢？
0: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特别的实际。因为，我们一旦发现怀孕了，这里面真的我刚才也想到了有2个层面，一个是，就是我们进补，刚才就提到了一个大补。实际上，这个大补我之前的话就说了，我们很多东西是要有一个适量。另外呢，其实这里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可能我们家庭就有一些重视，有的时候就会说改变一些以前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可能会带来一些包括这个情绪上、心理上的一些影响。那么我现在就对，就说这种，比方说进补，多吃一些这个保健品呀，带来一些什么问题，先做一个回答。实际上呢，过度的进补，它的危害呢，往往会大于益处，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等于说我们会出现比如说吃得少这种营养不良的一些情况，但是呢，营养过剩呢，它也会有危害。那么对于母体来讲的话，那么体重首先体重的话就有可能会一个暴涨，然后这个长得就不是体重的增长就不太符合我们孕期，如果过度的增长呀，也会有一些问题，以及就是会包括增加了一些妊娠期的糖尿病、高血压，那么会增加这种巨大儿，那么就会增加难产、剖宫产的一些风险，以及产后的肥胖呀，就很难恢复。那么另外，对于胎儿的话，那么刚才提到妊娠期的糖尿病，如果是这种高糖的环境，巨大儿的发生概率就会增加。那么以及就是说现在，刚才说，过量的，就是这个保健品的，那么一怀孕的话，其实它的品种还是比较多。那么这个保健品。那么对于过量的，要是补充，包括维生素 A 呀，还有就是大家知道，就说，怀孕了我们要补钙，这个钙的补充剂过量的话，反而会导致胎儿的一些脏器的发育异常，还有一些保健品的一些误区。那么对于复合维生素呀，还有钙片，我们还是要遵医嘱，根据我们孕妇自己的情况，我们适量的吃即可，以及就说现在包括有一些网红的滋补膏呀，然后呢无需盲目大量的食用，那么正常的饮食能够满足胎儿的需求，那么我们会有孕期的一些检查，这些检查可能在相应缺乏的状态下，我们再针对性的去补充，那么合理的营养，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像刚刚张主任也提到了，对于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高龄的孕妇来说，妊娠的糖尿病和高血压是非常高发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去预防它呢？除了从饮食上，我们不要去盲目的进补，我们要清淡的、均衡的去饮食，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说运动，能不能预防这个妊娠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呢？
0: 妊娠期的高血压和妊娠期的糖尿病，现在就说我们的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因为在刚才提到，那我们的这种高龄的孕妇，其实现在也会相对来说， 应该是真的是逐年也有一个增长，它其实

0: 本身这种发生率就增加了。那么对于既往如果有过第一次妊娠的时候，妊娠期的这个血压的增高、血糖的增高，在妊娠的时候，再次妊娠的时候，它这种发生率就会也会增加一些。那么它呢是属于高危的妊娠，对于妊娠期的糖尿病，刚才说巨大儿呀，那么胎儿太大了，在生的时候像难产呀、艰难产的概率就会增加，以及在高糖的环境，那么脱离之后，新生儿的低血糖、低血镁以及肺发育不成熟，那么这种的概率也会增加。那么我们在筛到的妊娠期糖尿病这种的孕妈妈，可能跟就是我们做完这个糖耐量的这个筛查正常的孕妇来比，那么她在之后就是怀孕之后，妊娠等于分娩之后，再发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也会比正常筛查的孕妇，那么她的发生的概率也会增加。那么对于妊娠期的高血压呢，我们就会出现包括母体的这个血压高，会引起一些脏器功能的一些损害。那么对于胎儿，那也会出现胎盘的供血不足呀，胎儿生长受限的发生的几率就增加了。那么我们说有一些提前预防的方式，那么规律的一些检查，同时呢，刚才提到，那么孕期要控制体重，现在提到了一个。就是在15五期间也提到了，就说我们减油减盐，它其实是控制慢性病的一个主要抓手。对于孕期的话，也提倡这种低盐的饮食，以及刚才提到的运动。那么孕期去鼓励运动，这个鼓励运动的话，像每日30分钟的温和运动，我们的这个包括现在说，那我怎么运动呀？像散步呀，以及就说瑜伽。我们对于糖尿病的管理，包括在我们医院还会有糖尿病的一日门诊，我们就会指导那么怎样的饮食，以及饮食之后，他可能有30分钟的一个散步呀、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说规律的产检会监测我们的血压、血糖，所以呢，这个产检也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要是有一些家族史肥胖，或者说这些高危人群，我们现在还有就是在怀孕的12周，我们可能像有一些检测，包括一些胎盘生长因子的一些检测呀，然后我们会提前的用一些像阿司匹林呀，我们可能会预防这种就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以及就是说这种子痫前期的发生。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那节目当中，我们要稍事休息，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看到后台有一位叫做三三的朋友想问一下张主任，他说他上一次产检医生说怀疑有地中海贫血，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没有去复查，他之前也没有贫血，家里也没有人贫血，

0: 一定要查这个地中海贫血吗？张主任。
1: 地中海贫血，那么应该是它在产检的时候，血常规会提示，我们有一个小细胞低色素性的贫血，我们就说担心怀疑它会有这个地中海的贫血。因为对于地中海贫血，它是一种常染色体的隐性遗传病，就是我们这个单基因的遗传病。我们可能这个发生的话，它会有些地域，比如说南方地区，那么像两广地带呀，我们湖南，还有当然全国也刚才提到的这个南方地区，然后呢它的发生率会高一些。对于轻度的地贫的话，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平常的时候会没有什么症状，那么他就自己不知道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可能是在做检查的时候，我们像刚才说到这个血常规，他应该是在产检的时候怀孕了以后，我们做了血常规，哎，那么发现有两个指标，那么他有异常。那么对于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是建议要进一步的做检查，要来确定到底是不是一个地中海贫血，这个是可以做地中海贫血的一个基因的诊断。我不知道就是他有没有做地贫的筛查，那么也可能是血常规发现的，也可能是做地贫的筛查，我们发现的。但是呢，就说我们这里怀疑有地中海贫血，这个不要去担这个风险，因为呢，我们是会有明确的检查，就是这个诊断的方案，就是去看那么到底它会不会是一个地贫。那么为什么呢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去明确？刚才提到了，就是说那么他这个地贫对他的生活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他之前也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贫血。那么因为对于地贫来讲的话，刚才说那么我们轻度的地贫他可能没有什么症状，那么对于怀孕以后，可能血色素会下降的会更多一点，贫血出现的这个症状会明显一些，但是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对他本人也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问题就是又回到了说常染色体的一个隐性遗传，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地贫的话，就说这个基因等于它有一个那个携带，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丈夫，如果就说那么我们的这个丈夫和他都有这个地贫，都有这个同型的地贫的话，他们就会成为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双携带。那我们在孕育宝宝的时候，就会有四分之一的概率会碰到，可能会生重型、中型这样的地贫。那么对于中重型的地贫的话，它就会对宝宝有影响，我们是还要避免去生重型的这个地贫患儿。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尽快来医院来做这个地贫的基因诊断。
0: 所以这个检查很有必要要去做，一定要去做哈。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这位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的我们的新生儿筛查了。因为好不容易经历了孕期的种种的孕检，终于是过关斩将到宝宝出生了。很多家长就会说，哎，这个宝宝生下来肉乎乎的，哭声也很洪亮，一定很健康，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新生儿的筛查呢？是不是没有必要呀？
1: 不是不是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一直在谈这个优生的问题的一个闭环，孕前该做的事情，孕期该做的事，然后新生儿实际上这个新生儿的筛查，它属于我们出生缺陷的三级防控。那么我们及早的筛查就会发现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的话就及早的去管理和干预，那这样的话就会避免一些包括致残的情况。因为有一些先天性的遗传病以及听力损伤，这种新生儿呢，他刚出生外观是完全正常的，就是刚才讲到的，他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还会看到哎呀胖乎乎的很可爱。那么他会随着，就是我们当然要看是哪一类情况，我可以跟大家就是做一个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新生儿筛查里面的苯丙酮尿症。那么他刚出生的时候他是没有表现的，那么随着就说我们这个进食，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进食他是不能够去吃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孩子的食物，那么他可能就会在几个月以后，那么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包括头发会变黄呀，那么他主要关键是对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那么最后就是会导致一些智力的问题。但是对于苯丙酮尿症的话，我们其实现在是它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新生儿的一个筛查项目，那么我们去做这个新生儿筛查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问题，当在确诊之后，如果

0: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遗传代谢病，它在孕期的时候我们是不一定能找到的。那么我们经过这样科学的一些管理，那么它基本上也能够达到跟正常儿童一样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刚才说的苯丙酮尿症，还有包括先天性的甲减，因为这些宝宝出生的时候他跟普通孩子是一样的，你是看不出来的。我们时间吧，就是这里可以也再跟大家就是强调一下，那他可能3到6个月以后才会出现一些这些损伤。那么我们如果错过了这些时间，就可能会导致那么就是有残疾。所以呢，我们要依靠就是出生以后的一个筛查，早发现、早干预以及早管理和治疗。所以新生儿筛查它是优生优育的最后的一道防线，千万不能因为宝宝的哎哭声很洪亮呀，宝宝看着就是非常健康，就去忽略这样的一个筛查。
1: 新生儿的筛查是同样很重要的。
0: 是的。
1: 那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啊，我们对于长沙的准妈妈以及在备孕的这些准妈妈来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张主任？
0: 哦，是的，是的，今年的7月1号，对这个孕妇来讲，就说我们的准妈妈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叫长沙分娩个人的零自付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从7月1号开始，也就是昨天，那我们在长沙符合政策的孕妇，她在政策定点的医疗机构分娩，合理范围内生育相关的费用，个人无需付费。那么就说医保会全额的报销，这样的话就会减轻家庭的负担。我们顺产、剖宫产的基础的手术费，以及常规产检配套的分娩项目、住院的床位费、基础的护理费用会全部报销，会大幅的降低生孩子住院的现金支出。那么会鼓励孕妈妈就是规范的建档、定期的产检，减少因为经济的压力就不去正规孕检的一个情况。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张主任的耐心讲解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讲到的是优生优育。我们听完之后就发现啊，优生优育并不是一些很复杂难懂的专业知识，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或者是盲目的进补。我们做好孕前的科学备孕，养好身体状态，孕期呢，遵这个医嘱按时的产检，稳住心态，在宝宝出生之后呢，再来做一个新生儿的筛查，早发现早干预，这3步做好啊，就能够对母婴健康有一个最好的守护。也再次感谢张主任，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听众和网友。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谢谢大家。

0: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老人看病是很多家庭的难题，看不清流程，不会操作手机，记不住医嘱，不懂科室分诊，独自就医处处碰壁。今天我们专门聊一聊中老年就医的注意事项。有一些老年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病，就诊第一要务就是带齐资料，包括既往病历、检查报告、长期服用的药物清单，方便医生综合判断病情，避免误判和重复开药。其次，老人视力、听力退化，看不清屏幕，听不清叫号，很容易错过就诊，错过检查。同时，老年人体力有限，长时间排队等候，极易劳累不适，建议老年人尽量错峰就医，避开早高峰，优先选择预约时段。子女没有时间陪同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让老人独自奔波就医，要协调安排亲人陪同，确保安全。关爱长辈就医，不用亲自奔波陪伴。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贴心上线，专属陪诊师全程陪护老人就医，帮排队，帮跑流程，解决独居老人就医难题，守护家人的健康。预约热线：幺八八

0: 1888-7486-4060，18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还要溪水。

0: 铲铲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是一本送给当代年轻人的快乐秘籍。本书涵盖了学习、友情、亲情、爱情、交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包括100件谁都可以做到但经常被忽略的小事，让你快速恢复能量；100个很容易完成的小建议，帮你赶走焦虑与悲伤；100个能让脑子宕机的有趣问题，让你笑出声来；100个多幅温暖治愈的插画，让你心头一暖或者会心一笑。此书祝读者驱散焦虑，赶走无聊，打败不开心。同时，书内配有温暖的治愈插画，不仅可读可写，可画可记录，还能撕涂抹，具有多重用途。这是一本能带来快乐的秘籍，集浪漫、有趣、好玩、有用、用心、礼物属性于一身。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小明。
3: 欢迎廖律。
4: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3: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事儿，很多打工人都能够带入哈，就是结婚，婚期定了，机票买了，酒店定了，提前两天跟公司请婚假，结果领导不批怎么办呢？这个婚咱们不能不结吧？就解决方法有很多种啊。同样的情况之下呢，北京的一位员工张某，他直接选择了一个方式，就是走人啊，直接去结婚了。结果呢，结完婚回来发现工作没了，公司说他连续旷工两天，直接开除。他一气之下把公司给告了，索赔20000块。结果呢，法院是把他给判输了。一边是人生大事不能等，一边是公司制度不能坏。那这个事情到底谁占理呢？我们今天好好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事儿啊，您来评评。
4: 这个案子确实有很强的一个代表性，很多观众第一反应可能是说公司太不近人情了，但看完法院的判决理由，可能又会觉得员工确实是理亏的。
3: 这个事儿咱们把它捏碎了，细细来看一看缘由和过程哈。具体怎么回事呢？2022年8月份，张某呢入职了北京的一家公司，担任社群运营主管。第二年的9月份，他说：“哎呀，我要结婚了，提前了两天，通过微信向总经理申请婚假，计划呢9月4号到13号休10天，被明确的拒绝了。”当天他又通过 OA 系统提交的婚假申请，把这个时间改成了9月11号到20号，4号呢被退回了，理由是没有上传结婚证明。然后呢9月4号到5号他连续两天直接没来，9月6号再次申请了提交，这次啊在9月18号获批了。但是呢，公司在9月21号三天之后啊，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根据公司制度，一个月之内连续旷工两天，公司可以立即辞退，且不给补偿。谁都知道结婚是人生大事哈，婚期定了，亲朋好友都通知了，这公司不批假，员工能怎么办呢？难道这个婚不结了？有些人觉得公司太死板，有的人说你只给公司两天时间太仓促了吧，不批假是应该的。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卡在中间啊。廖律，您作为专业人士，法律方面您觉得这个事儿要怎么看呢？
4: 我完全理解这种情绪啊。结婚确实是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呢，都会感到焦虑或者是

0: 委屈啊。但法官在判决里面其实给出了一个非常冷静的一个判断，就是婚假它不具有一个突发性和急迫性。什么意思呢？就是病假、事假它是突发的，是不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1: 嗯
0: 啊，但是是没办法提前计划的。但婚假它不一样啊，你的婚这个假期其实是早就定好的，你需要请假这个事情其实可以预见的，可以预料到的。那提前一周甚至更早的半个月啊，一个月做好这种申请跟做好这种工作的交接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这家公司的制度里面呢，它是讲要提前一周申请并提交结婚证的复印件，这个要求本身我认为是合理的。那张某他是9月2日申请，9月2日申请，9月4号他要开始休假，也就是说提前了2天，只给了公司不到2个工作日的这种反应时间，他确实是有一些仓促的，
1: 是吧？还是占理的。那同样呢，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细节，公司他其实拒绝的理由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未上传结婚证明。哎，这个可以成为理由吗？因为我计划了婚期，也许我婚期当天才去领证呢，没来得及领，或者这个证件不在手边，拍不了照，上传不了，这种情况该怎么来看呢？
0: 我认为这种情况本质上它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啊。但从法律上讲，公司要求提供结婚证明来核实这个婚假的资格，它本身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权限，是合理的。但如果说员工确实是因为客观原因暂时没办法提供，其实你是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嘛，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讲到的一种方式，就是协商嘛。
1: 嗯
0: 啊，那你比如说口头说明或者是承诺，事后补交，所以它是一个沟通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说你不批我就走，那我觉得本身张某的这个做法，他在领导微信拒绝后当天就换了日期重新提交 A， 然后被退回后呢，这甚至是9月4号5号他直接就不来上班了，这个操作上在法律上就构成了一个我们讲的未经批准就擅自离岗。
1: 你看看还有一个细节也是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关注到的，就是他后面9月6号重新提交了一份申请，就是11号到20号的申请被批了。这说明呢，这公司不是完全不让你休婚假，还是理解你的，只是不同意你今天请假后天就要休这种事情，对吧？也就是说呢，这个情况公司是理解的，但是呢结果已经造成了什么呢？他选择了在9月4号5号直接旷工，这个既定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0: 对，这个就是本案的一个关键，就已经产生了旷工的2天的这个事实，也达到了员工手册里面讲的旷工2天，那员工就会以过错为由就可以把他给辞掉。所以法院就是以这样就认定张某他没有获得审批的这个婚假，就是在9月11日到20日，不包含9月4日和5日这2天他在请假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不到岗，那就是旷工事实。而公司的制度它是白纸黑字是写了的，就是连续旷工2天那就可以辞退，这个条款本身没有明显的侵害劳动者的这个权益，是有效的。所以公司的这个解除在法院看来是合同解除的，这个合同是合法的。
1: 那张美作为员工，他可不可以这么解释说，我不知道公司有这个规定，这样的理由能站得住脚吗？
0: 这也是通常发生这样类似的这种纠纷里面员工经常会用的一个抗辩，就是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但事实是因为他入职的时候是签了一个员工确认书的，通常这个员工确认书啊是确认已经详细阅读并同意遵守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内的这种公司各项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在法律上就从书面的这个层面，因为你签字就意味着你知道了，你同意了。那事后你说在法庭上说我没看到我不知道，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法院在判决中也明确指出了，虽然这个制度在履行民主议定程序时存在着不够规范的一个瑕疵，但相关的这个条款并未明显的侵害劳动者的这个权益，就仍对张某产生这个法律的这种约束力。
1: 所以你看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索赔20000，法院是全部进行了驳回，这个结果对我们其实是有参照意义的。那我们作为打工人，张律，您看看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
0: 就给大家3点的一个提醒吧。第一个是啊，请假还是要趁早，要合规。婚假、年假这类可预见的这种假期，提前按公司的制度申请，是留足了留足这个审批的时间，别等到婚期前2天才说，给自己要留有余地啊，也给公司一个余地。那第二个是制度它本身不是摆设，你签了这个员工手册，你签了这个字，那就要认。入职的时候签的各种确认书啊、员工手册啊，别当成是废纸，里面的这种考勤制度啊、请假流程、旷工认定的标准，那都是将来可能要你哭的一个条款，所以一定要认。

0: 真仔细的这个阅读，不是说签了字就算了。第三个是被拒了，就是说公司不同意，那你别硬来，我觉得沟通才是出路。如果说公司不批假，先问清楚不批假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是时间问题还是材料问题还是人手问题，能够协商解决的就协商解决，能调整的就调整。直接走人的这种冒险的这种选择跟形式，我们是不鼓励大家的。
1: 如果是公司的经营者或者你是 HR， 那廖律你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各位。
0: 公司本身是有管理权的，但行使这个管理权的时候，也是提醒公司别忘了这个人情味。因为员工结婚他本来是喜事，只要在不影响正常的这种经营的这种前提下，多一点的灵活或者是体谅，那员工也会更愿意为公司去付出。因为制度和人情从来它不是对立的，好的制度应该要有刚性，也要有柔性，有温度的一面。
1: 廖律讲的特别的好，温度、柔性、刚性都要有哈。结婚是人生大事，工作也是啊，别让请假这件小事变成人生当中的一种遗憾。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6: 小明，来写字啦！
7: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7: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6: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6: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我们先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键里的李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啊，我是这样的，我是长沙。就觉得有人打电话，他说学习短视频，学短视频后，后来让我拉到群里面，拉到群里面去学习。学习他首先他说学习5000是免费的，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放一些案例啊，就是尤其学姐啊、学哥啊，怎么发短视频啊，就赚到多少钱多少钱啊，保底有3000-5000啊，有认识30000的啦、啊，怎么样的？后来我就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让我们报名。报名的话，他说如果说你这个短视频没赚到钱，没有学费，到时候可以退的。但是到了我就交了钱了，他说可以退啊，学费可以退，没赚到钱可以退，我交钱了，交了2880。交了以后又学了大概2个多星期吧。也发了一些作品，但是没有赚到钱。还要我继续学啊，继续学的话，后来到了第三个星期左右，他又要。就要我们交钱，他说你进了那个第二阶段的高级课，他说那个你还可以， 帮我们代运行，就是你把毒品。

0: 直接叫我们来把你发就行了，你只要给账号啊怎么样的。
1: 嗯嗯，
0: 我就不相信了，我说又要交4000-5000。我就跟他们提出来，我说要按照以前你们的人都没有赚到钱的话要退，我就觉得要退。
1: 好，我想问一下您的这2800是什么时候给的？几个月之前？
0: 那应该是现在是5月份。
1: 哦，好的。那您给完之后，后面你们之前讲的这个承诺，如果没有挣到钱，把这个学费退给您，是写在纸上还是口头跟您说的？
0: 我是考读书的，但是我也有他们的那个记录聊天，有一个老师的聊天记录的话，他就说是说可以退款，也没说减额退款了。那但是我理解你肯定没有赚到钱，我肯定是要减额退款。
1: 来，我们来请廖律帮助您。
0: 嗯，好的。
2: 这个培训机构他仅仅是同意退还部分的这种费用，然后拒绝这个全额的这个退费，我认为这个本身会有问题。它问题在哪里？因为据您的这个陈述啊，就是其实这个机构它是存在了一个虚假的一个承诺，高额的一个收益诱导式的，就是让您去缴费的这样的营销的一个套路。而且的话，这个机构它甚至是单方制作相关的这种课程的扣费标准，单方制作单方强制的这种绑定这种高阶课的这种课程，它都是属于一种霸王条款，那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跟他是一个不对等不对称，信息也不对称的一个，就都他说了算，他单方制作制定的。
1: 嗯，
2: 所以民事上的这种民事上的一种平等的这种交流，应该是平等的这种交流，主体嘛，你是一方面主体，公司也是一方主体，你是付了费的，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这种不对称的。所以的话，在出现了他有这样的一种违约的过错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您当然是可以去要求部分甚至是全额的这个退费。他要是不同意，那本身他也是不符合法律的这种规定的。但对您来讲的话，我们更关注的其实是证据，在这一类这种合同纠纷当中，我们更关注的其实是证据。所以刚才也是主持人问您这一边，就是说您这边有没有他承诺的，或者是间接，我们讲直接跟间接啊，直接跟间接或者是变相承诺的，就是你日赚3000-5000啊，这种录音也好，
1: 包你回本，
2: 包你回本啊，这种如果说有这样的，然后再加上之前您陈述的他的这种过错，然后再向相关的这种有关部门，比如说打12345啊，或者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啊。加上这个证据，我认为维权起来应该是没有多大的一个难度的。
1: 嗯，所以我们才会前面问李先生，第一，他让你交费之前说这个保本，然后让你赚钱赚到什么程度，这个承诺有没有落在纸上？您说没有，他是口头跟您讲的，那我们就要请教廖律了。李先生讲的这个这个机构里面的一个老师跟您讲的微信聊天记录，对不对，李先生？
0: 是的，他能够企业微信。
1: 哦，
2: 企业微信还是。
1: 哦，这个可以吗？有利吗？
2: 对，从两个角度上讲，就是说即便没有这个企业微信，他这种跟员工啊，公司员工，这个员工可能就包括老师，也包括非老师的这种公司的这个员工，他们所做的一些承，因为他们代表着公司嘛，他的这个聊天记录是有这个法律效力的。刚才您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企业微信，那这个企业微信它本身跟企业的这种连接，它本身就代表着公司，所以它相关的这种聊天记录，在我看来，比不是企业微信的这种聊天记录，它更具权威性，证明力要更高，所以我听下来这个证据其实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1: 嗯，他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0: 他也发过很多视频，但是发了视频以后，自从我一报名交费以后，那些视频就打不开了，他就说已经过期了怎么样的。但是我跟他的聊天记录的话，他有一段语音，有一段语音发出来以后，他就说你可以现在交了学费可以学啊，但是你学的过程中没有赚到钱，到时候我们是可以退费，他有这个意思表达。我说那既然可以退费的话，那我就先报个名吧，我就相信你。
1: 嗯，那您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赚到一点点钱吗？任何钱，1块2块的？那也算。
0: 没有，
1: 一毛钱都没有赚到。
0: 他就教我们在那个闲鱼上面发了两个那个关于那个毛的那个卖毛的那个两条视频的话，赚了10块钱。
1: 10块钱完了，他又真的挣到钱了，但是呢就没有覆盖成本。
2: 嗯，
1: 然后又尝试说承诺说可以退费，也没说全额退。他万一你挣到10块，花了2800的，退你5块怎么办？我听上去有这个风险啊。
0: 他现在是退他啊，我打了那个他这个学校是北京那边啊，北京他说是一个教育局的，我就不说名了。
2: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客服后来。

0: 打电话维护我，他是可以退870，但是我没有同意。我说，既然你们能够的收个，每个月可以再给我3-5千，但是我没有达到，我肯定要全额退。后来我也打了北京12345，他们那边也介入了。
1: 哦，
0: 介入的话，他们说企业为维护信息。但是为我的信息他就是退870，我就没同意。现在我是第二次打他们那个12345。
2: 我们来问一问好不好，就是李先生，您这个事情的流程我们一步一步走，大概是什么走向，然后您需要哪些线索才能够维持住您的这个接下来维权的这个流程，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
1: 像刚才您讲的这个情况啊，您可能要您讲了您接下来要继续跟这个12345这边的平台要继续去反映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的。你甚至是也可以在网上查一查有没有更高效的这种第三方介入进来的这种形式，去给对方去施压或者是主持这样的一个调解。我觉得前期的这种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调解也是非常之重要的。你说你这个金额你要是起诉到法院的话，那说实话那是有一点点的可能成本会偏高的。
2: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刚讲了是用的企业微信，我可以理解为李先生其实知道这个企业他们公司的名称啊，对吧？
1: 对，
2: 这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有利的？
1: 是有利的。从这个主体上来讲，被告的这个身份信息其实都是很具体的啊，很具体。
0: 对对，还开了发票也可以查到。
1: 对呀，发票也可以查到，所以是本身是没有起诉的障碍的，没有走诉讼的这种障碍的。对。
2: 那现在李先生还缺什么证据呢？我看到你的眼睛里在说话。
1: 李先生，现在您缺的就是我特别就是认为关键的就是刚才您讲的企业微信里面的这个聊天记录，以及更多的能反映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这些信息，然后包括您的这个合同，还有您的这个转账的这个流水，这个票据，其实李先生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证据框架其实都有了。
2: 只是说足不足够有利的这个问题。
1: 也挺有利的，因为现在对方已经说要同意退到800多了。
2: 也算是一个进步，一个承诺。他如果直接把钱转给你，转给李先生，那李先生是收还是不收呢？
1: 收。收。收只是说我不代表我认可，但是我先收。
2: 李先生，如果他们转钱给你，你先收，然后你不同意，但你先收，因为这个付出的钱能收回来一些是一些，这是一步步完成的过程。
0: 我也通过那个去查了他们企业的话，现在投诉率相当高，有1200个学员已经投诉了。
2: 好，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按照我们李先生的经验来讲，如果你接下来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许诺你高额报酬的各种工作、岗位、培训、学习，你都可以用我们李先生今天的经验的方法，第一，查一查这个公司的名字，对吧？看看他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纠纷存在。第二，就是他所有承诺你的东西他能够写在纸上盖上公章，哎，这样的话就更有底气一些，我们可以这么总结吧。
1: 是的是的，其实主任就是在讲你要在签这个合同之前，做这个事之前，先调查一下对方的公司的这个背景。假设如果说看到对方涉及到这么多的这个起诉，那你也不会去贸然的去签这个字了。
2: 也谢谢李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3: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5: 宝贝加油，慢慢走。
6: 妈妈，我腿疼。
5: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3: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5: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3: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

0: 份关爱，
1: 每一份关爱。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在线上等候的严女士，你好。
4: 你好，我住在那个居民小区楼上嘛，然后面呢楼下是那种临街底商铺，然后有一家店铺每天天黑之后，门牌门前门头有超大的 LED 灯照牌灯，就是每整夜就是一直在开，然后它的灯光亮度特别的刺眼，然后时不时的闪屏啊，然后那强光就直接照到我家的卧室还有客厅的窗户，拉上窗帘的话它都挡不住它的光亮，然后晚上就是夜里睡觉的时候都会被刺到眼，睡不好觉，然后就会影响到我的休息。
3: 它这个角度是正好照你家这一家，还是说你邻居也受到影响了？
4: 这应该那个灯特别的亮，应该是很多家都有受到这个困惑。
3: 那晚上睡觉睡不好，人真的会很生气的。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5: 像这种情况是，他是居住在二楼以上，他二楼以上是纯居民住宅嘛，楼下，根据这个严女士的讲法，就是他是一个商铺，然后，现在是不知道是不是违规安装的这种超亮的 LED 这种大型的这种招牌啊，所以其实可以主攻一下，就是它安装的这个，本身是不是一个
3: 超标的
5: 或者产品质量合格的这种 LED 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招牌，可以去主攻一下这个。然后你就是因为它 LED 的这种大屏，然后闪光灯的这种设备，然后引起了自己长期的这种干扰吧，反正就是夜间这种通宵，它是常亮的，强光持续就是照射到你的住宅内，就是破坏了你这个居家的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干扰了这个正常的这种休息的这种起居。我认为这个是属于比较新型的这种光污染。
3: 光污染，
5: 对环境的这种侵权，然后相邻权被侵害的叠加在一起的，可能是会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民事的这种纠纷。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啊，虽然我这么讲你也不用担心，我认为根据您讲的这个案件，这个商铺的经营者他是负有一个规范经营啊，我们讲规范经营，甚至是关停夜间的这种强光，然后排除影响你的这种，然后排除这种妨害影响你的这种因素，然后能保证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休息跟起居的，这个是他的一个义务。像刚才讲的他的这个有没有超规模的是吧，超就是他安装的这个本身属不属于合法的，可以去主攻一下，查一查，然后固定这个证据。然后我认为啊，如果说这个事情，因为我听您讲还是挺严重的，最好是申请这个专业的这种检测机构来固定来锁住这个证据。
3: 光的强度是不是超标了？
5: 对，
3: 而且它的时长啊，各种角度，
5: 对，
3: 我觉得这个时候跟物业沟通一下，或者是社区沟通一下，其实也可能会有帮助，是不是？
5: 对，不一定会到诉讼的那个层面。然后刚才主任也问了，就是说，是您一家被这样影响，还是说是很多？你可以考虑大家一起来维这个权，因为这样可以把你的这个，比如说刚才讲的那种申请专业的这种检测跟固定证据的，可能会产生不小的这个花费，大家平摊一下，然后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你看人一多嘛，可能也引起了物业啊这样的一个关注啊，甚至是法院这边的这个关注，然后可能会在做好调解的这个工作上，哎，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3: 对啊，这觉还是要睡的嘛，将心比心呐，对不对？
5: 对啊。
3: 严女士，差不多流程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晚一些呢，我们也会把刚刚廖律给您支招的东西用文字的版本发到我们的群里，您也看一看好不好？
4: 好的。
3: 当然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不同的这个窗帘哈，有一些如果是窗帘能够解决的，我估计您也不会打电话来找我们了，对不对？
4: 对的。
3: 好，到时候您进群参考一下好吗？
4: 好的，非常感谢。
3: 嗯，谢谢严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啊，也可以拨打过来跟我们的廖律好好请教一下你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之前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粉丝向我们的廖律啊，向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有请教过生活里面遇见的，比方说，我记得有一位男士，他是说他的这个商铺门口长期停着一辆这个车，这个车辆呢占用了车位，影响了他那个门面的开关啊、生意什么的长期停放。后来呢，经过我们节目嘉宾的指导，他成功的移走。

0: 开始有那种生鲜活鸡活鸭的那种宰杀，
1: 味道很重，
0: 味道还有噪音，
1: 对，
0: 还有
1: 咚咚咚剁肉，听上去又新鲜又好吃又吵闹。
0: 是的，我相信那个也会顺利的这种去解决的，因为他这个法律规定还是很摆在那里的。其实更多的可能就是人多一些，然后大家一起新奇一些，然后去反映这个问题
1: 流程的问题。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在线上等候的曾女士，你好。
2: 喂，你好。就是我前段时间我花钱找了一家家政公司，当时是预约保洁师傅上门全屋打扫嘛。当时的保洁员他不小心在打扫过程中，碰坏了我家里面的贵重物品。但是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家政公司的人沟通赔礼，但是家政公司那边就一直推脱责任，说是保洁个人的。失误跟公司没有关系
1: 哦，
2: 然后就是压低了那个赔付的金额，不愿意按他的实际价格赔付给我。
1: 嗯，
2: 然后当时我第一时间就拍照留了现场的照片，还有订单和当时的沟通记录，后面也多次协商也没有结果。就是想问一下律师，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追究责任，找谁承担这个金额赔偿呢？
1: 责任到底是公司平台来管呢，还是这个个人呢？我也想问一下您啊，您刚刚讲这个贵重物品的损坏，是那种类似于陶瓷、玻璃之类的那种工艺品吗？
2: 是的，一个古董花瓶。
1: 哦，大概多少钱啊？
2: 也要在接近四五千块钱。
1: 那其实这个范围呢还是在相对我觉得可控的范围之内哈。我们来请教廖律，这个价格它本身是一个要赔偿的物品，那这个物品呢是保洁员他自己蹭坏的摔碎了，但是平台觉得跟他自己没有关系，那这个到底是找这个个人，找公司平台，还是两边都找呢？请教您。
0: 平台这边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说不过去的。你像在这个案子当中啊，他是曾女士是跟家政公司，他是达成了一个家政服务的一个约定，并支付了这个服务费。那服务人员他是上门作业的过程当中损坏了他的这个财物，那家政公司他就推脱责任嘛，拒绝赔付相关的这种财产的损失。它是从我们法律上来讲啊，我们先定性它是属于一个服务合同跟财产侵权的一个竞合的一个纠纷。那这种家政公司它应该是依法需要承担它那个相应的一个赔偿的一个责任。
1: 想跟廖律好好学一学，您刚刚讲那个纠纷前面定语很长，我们再学习一遍，叫做什么什么纠纷？
0: 第二遍我就忘了。它属于服务合同与财产的一个侵权竞合的一个纠纷，它杂糅在这里面。所以的话，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家政他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但是他的这个责任可能不会很多。你想让他承担很大的这个责任，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直普法想要达到的，就是希望，在这个家政类似这种服务的这种约定里面，去明确出现这种情况下，你要进行怎么样的一个约定。但是实践当中，我们遇到的很多情况下，其实为了尽快的促成这一单也好，或者是尽快的享受这个服务也好，我们没有在这一块上去约定出现那种情况应该怎么去赔付的这个问题，甚至是有些条款里面都没有讲到家政公司的这个责任。
1: 哦，那如果按照实践经验来讲，十分责任，一般来说平台会担任几分呢？因为这个比例肯定是有一个范围的啊。
0: 也是根据他的这个过错，如果说比如说像这个应该还好嘛，也不一定。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有些提供服务的这个人员他是必须要有门槛的，必须要有资质的，
1: 专业的证件，
0: 对，
1: 相关的考核，
0: 对，然后这个家政呢他又没做好这个审核的这个义务，然后还执意的去派这样的甚至是虚假的这种承诺，那这种他的比例就很高，甚至可能占到主要责任
1: 啊。资格审核这一块首先是第一，
0: 对，但如果说这些审核都完成了，家政没有明显的这种过错的话，那可能他是承担一个补充责任。
1: 也要去看看我们跟这个家政公司
0: 30%左右吧，
1: 对，签订的这个协议，或者我们购买服务的时候这个商品页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注明。
0: 对，这种事情就是不发生了还好， 就是是个小事儿，发生了的话，那基本上也心里面也过不去的。你像他这刚才他讲的是四五千，我心里面我他虚了个，我说还好。如果是四五十万的股东，那真的是
1: 对、嗯、这个中间确实是会有一些心跳的感觉哈、嗯。所以我们大概的这个思路和范围以及流程，大概是这样一个参考哈。实践经验里面也要看平台对于这个资质的

0: 握，对员工资质的把握，以及我们签订的协议。这样讲起来的话，这个浮动范围有点大哈。
1: 嗯，就是根据个案的具体的情况来定的。嗯，但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服务人员可能是没有相关资质的这种要求的，然后可能我大概率评估下来，可能这个服务人员他可能要占主要的这个责任，
0: 至少是九成。我这么鲁莽的这么一评，您觉得可以吗？
1: 可以
0: 作为一个参考哈、啊，这给我们曾女士，您可以考虑一下刚刚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主要还是要找这个当时来为您做服务的这个家政人员他个人的原因，因为造成这个原因的起始点还是因为他个人的这个操作嘛。
1: 对，
0: 如果是说公司在资格审核或者流程方面有相当大的这个责任的话，这个比例可能可以再调整。
2: 好，谢谢哦。
0: 嗯，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4: 可能是一瞬间。
5: 你们两个呢？告诉我的姑娘，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6: 我没有医生。
7: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4: 也可能是一辈子。
8: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9: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0: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1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4: 可能是轻轻放下。
12: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7: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4: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3: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4: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3: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1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2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21: 验证成功。
17: 哎，
21: 开门。
17: 开了开了。
2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4: 行吧，我来问。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2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4: 行吧，行吧，行吧。

0: 开也不容易。
1: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2: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可以来向专业人士请教求助啊！让我们一起听案例明法理，变成更好的自己。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你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找到我们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5: 我是廖小明，
4: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如果你拨打我们的热线呢是无人监听或者忙音的情况，是我们的热线啊，导播正在接听当中，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哈，因为我们有很多路的热线。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雪儿，她想咨询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关于抚养权的问题。没有领证，有一个不到2岁的孩子，女方没工作，男方有稳定工作。如果双方要分开的话，孩子的抚养权归谁？抚养费谁出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
5: 这是一个很常见也很基础的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孩子的话，基本上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很普遍的。像即便是没有领证也没关系，他属于非婚生子嘛。那非婚生子在我们国家其实享受的法律权利跟婚生子其实是一样的。所以的话，你还是要抚养到18岁，要出这个抚养费。
4: 大前提，
5: 对，大前提。然后的话，孩子跟谁也是一样的，即便没有领证也都一样。那孩子跟谁，就跟孩子在跟谁更有利于孩子的这个成长，那就判给谁。那可能你父母一方的这个受教育的这个程度啊，收入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有住宅呀、就是类似于这一些的，然后没有一些精神就是一些疾病啊，不能抚养孩子的一些疾病啊，或怎么样，反正就孩子跟着你就能健健康康的成长的，那
4: 可以你就可以理解为其实是有一个表格
5: 打分
4: 哎，哪边的分高就归哪边。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孩子的这个岁数哈，我看到了他有说到是不到2岁的孩子，女方没工作，男方有稳定工作。如果分开，我可以理解为其实是可能最近感情不是很稳定，所以才考虑到这个可能性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到你的名字叫雪儿，那我理解为你是女方，好不好？那女方没有工作，男方有工作，孩子不到2岁，您给这个女方支支招好不好？
5: 女方是有工作是吧？
4: 女方没有工作，男方有工作。然后这个孩子不到2岁，
5: 孩子太小了，孩子太小了。你像法律里面明确规定，就2周岁以内的小孩，基本上就都判给女方。这个法律，但是现在是属于2周，刚好在那个规定之外，是吧？两岁以上或者怎么样，但是还是太小了，所以女方还是有很天然的这个优势，即便她没有工作。
4: 虽然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也会说，就是你可以了解事态发展接下来的走向，但我们呢也是建议大家在事态发展的走向了解清楚之后，更慎重的来做决定。因为有一些财富啊，它是隐形的，比方说我们前面讲的和气生财，比方说感情稳定，这些都是一些隐形的财富，这些财富也是要好好守护的，
5: 对，
4: 花精力花时间去经营的。
5: 对，对，是的，
4: 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参考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解决了雪儿的问题之后，继续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建立的贾女士。你好。
6: 你好，我的问题是，就是3年前我给朋友的经营性贷款做了连带责任的担保，当初说好这笔钱是用于生意经营周转的，但是朋友拿到了贷款后私自把资金拿去炒股了，而且他炒股还亏损了，现在已经没有钱去偿还这个贷款，而且他贷款公司当初还和朋友约定了说有一笔高额的服务费，这件事儿也没有告诉我，现在贷款逾期了，贷款公司直接要求把我和公司一起告上法庭，把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我承担连带还款的责任。我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免除担保的责任？
4: 太坑了
5: 啊。这个首先就是你经历的这一些，我们真的是那个特别遗憾，
4: 表示同情，
5: 同情，
4: 真的
5: 真的就是这种事情，这真的就是但是在我们律师做这个行业，我们听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这个故事。

0: 每次听到我都还是很唏嘘。
1: 一般来讲会到了这种像寻求帮助的这种时候，这个事情就一般不小，并且不可调和了，就已经很难才会找你们帮忙，所以很正常哈。来，您请支支招。
0: 这个是本质上是属于一个担保合同的一个纠纷啊。关键就是您刚才讲的有几个信息，一个是这个债务人，也就是你的这个朋友，他擅自变更了这个借款的这个用途，那超出了担保合同约定的这种担保范围，那他能不能免责？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焦点问题是核心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他这个也就是你这个朋友和这个，贷款放款公司吧，他私下约定了额外的一个费用，加重了这个债务，而且他又没有告知担保人的你，那两项事由是否可以就是说主张就是也是一个免除担保责任？这势必就是将来可能在案件的一个焦点，因为刚才你讲了，你已经被起诉了，那他的这个，免责的这个抗辩点就存在两个很核心的一个免责的抗辩点，就是刚才你总结的这个，我系统的帮你总结，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建议啊，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所以还是你最好，如果说要达到你的期望值是要做到免责，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离不开律师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帮助，所以你第一个首要的还是去筛选出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一个律师去处理你的这个事情。好，这是我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证据。因为刚才你讲了，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了很多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包括他讲的他擅自更改这个借款的这个用途，那你相应的这种聊天记录啊，你的录音，你的证据还在不在啊？包括你讲的刚才主张的一些事实，他你的这个朋友跟这个放款的这个公司私底下约定的这种额外的这种费用，然后加重了这种债务，然后是超范围的这种担保，其实打官司就是打证据。那我也是建议你去筛选，然后去梳理你的这些证据，而这些收集跟筛选的这种工作也离不开专业的律师去指导你进行。所以又回到刚才我讲的，你可能第一你现在已经应诉，应该是没有去，还有一段时间，那你现在就是首要的就是去可能货比三家，找着市面上不同的这个律师去问一问啊，去听一听，然后最后这个事情还是要请律师的。为什么？因为你做了这个担保又是一个经营性的一个贷款，我认为这个数目可不是小数目，那可能至少是100万以上的。
1: 我感觉就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如果遇到像朋友的背叛啊，这种算背叛吧，就是在经济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给你重创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叹气，甚至会瘫倒在地流泪。但重点是你解决完情绪问题之后，如何有条理的把你能够找到的这些证据收集起来，变成你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过程里面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它其实对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我们不仅要处理好情绪，还要处理好这个流程，还要处理好结果。
0: 对，
1: 要到自己最后你讲的，比方说免除担保责任的这个结果，中间肯定是有一条路要走的。就按照廖律您丰富的经验来讲，这个过程当中要付出的这个经验、精力和时长，您可不可以预估一下？
0: 免除担保的这个责任，我坦白的讲，那还是很高的一个要求的。但是你说能不能达到，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达到，因为听到您讲的，那还是有两个核心的一个抗辩的一个点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辩解的。那真的这种时候呢，你就真的你离不开专业性的这种帮助，律师的这种帮助。
1: 我们生活当中有些问题是难，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很难达到，难就找专业人士来帮忙攻克，他们聪明，他们专业嘛。如果是烦，很繁琐，那经常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有律师跟你讲说，哎，你这个事情很繁琐，但是你只要花时间抓住了时机慢慢处理就可以了。比方说有些民间的借贷啊，我们的律师朋友也会说你自己去处理没问题，可以。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经常讲什么诉状的模板啦、网址啦，各种方式都教给大家，烦的事情自己可以慢慢做，只要抓住时机，在时效内就好了。但难的事情需要专业人士帮忙的时候，也要抓住时机。
0: 是的，是的。
1: 把这个观点分享给大家，这是我们的建议哈，您可以参考一下。
2: 好嘞，
1: 好的，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老寇答应了一声是，回身招呼单和叶天士进了东厢头间房，两个侍卫站在天井等候，房里两个丫头正在见

0: 烛，见叶天士进来，赶忙退到一边。一个丫头禀道：“
1: 魏主，哥救星来了，主昨个的梦真的应验了。”
0: 叶天师这才看见东壁前还跪着一位少妇，给墙上悬着的斗枕娘娘像合十礼拜。只见他脚蹬一双花盆底，把头梳得端端正正，穿一件淡青旗袍，滚着月白素边，端庄秀丽的面孔上毫无脂粉之气，喃喃念诵着什么。许久又一叩头，起身不胜其力的倚桌子坐了，说道：“
1: 本该让先生歇歇的，阿哥他只好先请先生劳神看看。”
0: 娘娘不要惊慌，容学生先看看。叶天师知道这位就是皇后的宠妃魏佳氏，打签儿请安起来，就到床前看那阿哥。小阿哥才过三个月，此刻在昏睡着，几盏灯影下小小鼻翼翕张，呼吸急促的比平常几乎快出两倍，潮红溢满了脸，手指按下去，隐隐可见血色下的暗色细疹，热得烫手。稍隔一会儿，仿佛受惊一样，四肢一个劲儿的抽动，咧嘴似乎要哭，却又晕了过去。叶天师轻轻地摸了摸脉，又翻开那孩子眼皮，手掏出舌头细看。小阿哥这般被人折腾，不哭也不动，时而惊悸地抽搐一下。叶天师吮着嘴唇站起身来，灯光映着他脸上的汗，亮晶晶的，也不去擦，只是久久注目着墙角，盯着不动。魏家是从没见过太医如此旁若无人的，又觉得他既从容镇定，儿子的病或许有救，情切关心不能不问。叶先生，阿哥脉象怎么样？前头太医的药方子都在，要不要取来你看？叶天师一个恍然醒过神来，忙向魏家氏一一说道：“
2: 娘娘，我揣度着那诸位用药，必是白芷、细辛、茅根、薄荷、荆芥、茴香、蜂窝、沙参和甘草之类，不知是不是？”
0: 魏家氏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1: 您怎么知道的？还有朱砂？”“
2: 当然有朱砂、枣仁这些，想必还有麦芽糖、蝉蜕这些引子，不然小爷不能昏沉的这样安生，收敛的热毒发不出来。”
0: 叶天师似乎有些沮丧，又低头沉思。魏家是半天才回过味儿来，他突然惊恐地张大了嘴巴，梦游似的看着儿子，又看看斗枕娘娘。天鹅绒封的严严实实的窗户，床边金钩上挂的螃蟹、猪蹄儿，直瞪瞪地盯着叶天师，双膝慢慢地跪了下去。叶天师像被马蜂蛰了一下，便冒失色往后跳开一步，几乎撞倒了旁边的宫女，扎煞着双手，想扶又不敢，连声地说着：“
3: 魏主，您是娘娘，您是娘娘啊，有话只管吩咐，别这样，折死小的了，谁给哥爷看病啊？”
0: 魏家是满眼是泪，哀恳着说道：“
1: 您救救我的儿，现在您是医生，我是孩子他娘，不说主不主的话，您救他就是救我，我给您磕头了。医者有割骨之心，别说您呐，就是种田养蚕的我也尽心，您别这样，快起来，我救他，我救他。”
0: 叶天师慌得

0: 通身大汗，双手虚抬着，见两个侍女搀起魏家氏，这才惊魂归窍，下气说道：“方才说的药必是准了，这些药并没用错，只是用的火候时辰不对。天花是先天热毒，发病初期要提升发展，待花破僵之后，五内俱虚，薄荷黄芪小泻小补，余毒散尽，填充六神。他们忘了那许多都是良药，有收敛的功效，毒没散就收敛，那还了得？魏主，您的心我知道，可事已至此，一是我要用异样疗法，二是要看小爷的体气平日壮不壮。您遵医嘱，我有六成指望，您不遵，
1: 我遵，要我的心做引子，这会儿就弯了他。
0: 叶天士的黄脸沉下来，咬着牙略一沉吟，说道：“把这屋所有的门窗都打开，把所有的香都熄掉。
1: 外头有蚊子，
0: 把香熄掉，门窗打开，床上的幔帐也撩起来，灯只要两盏，一盏用红纱罩了，放在小爷头顶钱柜上，一盏白纱放在斗枕娘娘像前的神案上。别问为什么，快着些。”他像一个亲临前线的指挥官，指东指西，不容置疑地吩咐着，两个宫女就手脚不停地拾掇齐楚，刹那间房里灯烛暗下，门窗也打开了。这是阿哥出痘的技法，下人还有西厢几个太医都伸头探脑往这边窥探，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一时听要参汤，又要黄酒，要憋血，工人们忙着备办送进去。太医们不知道这些物件什么用场，不禁交头接耳，窃窃私议：“娘娘，我这就失智。”叶天士手脚不停地忙碌着，给小阿哥灌了两勺黄酒，又加了两勺参汤，嘴里边嚼烂了一味什么药，自己喝了，把憋血用热水和匀了，忽然举拳照自己的鼻子，砰的一下，鼻血如注的出来，流进了热水碗中，用棉絮塞了鼻子，轻轻撩那血水泼在榻前，擦着手说：“这屋里不能有人，连娘娘也请移驾到福晋那边，您信佛只管念经，两个侍卫守在门外至少三丈远，只要不失火，不许嚷嚷说话，不许进来惊扰，听到小爷哭就是见了功效。”他作章作制，又到斗枕娘娘像前叽里咕噜一阵祷告。认识魏家氏读了多少经，也没听清他念叨些什么，却见叶天士站在灯影里，大大的深浅打了个喷嚏，将手一让，说道：“请吧。”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简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

0: 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5: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6: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7: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8: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9: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8: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0: 魏家氏和宫女出来，心里边毕竟狐疑，这一套似捣鬼非捣鬼，似请神又不像请神，若说失智更是闻所未闻，诸般捣鼓千奇百怪更是见所未见。他站在天井回头看房里，又问
11: 他独个在这屋不要紧？
10: 叶天士知道这类妇人和他讲医道万万都是个懵懂，和他讲神道就老实的百依百顺，此刻却不能说破了，鼻子囔囔地说着：你知道屋里有多少神佛护着，又用了药，人尽力神帮忙，最忌的就是冲犯，女人尤其不可，所有的人一律不得喧哗。魏家氏赶忙命令：
11: 知会下头人，就是走了水也不许嚷嚷。
10: 他自己小心捏着脚步走了。这边老寇带着叶天士进了西厢书房，几个太医都在这屋里，方才还在叽叽喳喳说话，此刻都已经正襟危坐。却见叶天士灰头土脸进来，发辫又细又短蓬松着，一袭极考究的石青狐绸揉得皱巴巴的，沾着油污菜渍，还敞着领上纽子，那副尊容不消说的，额前鬓边浊汗淌着一道一道的，倦容夹着烟容，鼻子里还塞着一团白棉花，要多邋遢有多邋遢，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这么个宝贝，亏乾隆特特从德州10万火急派回北京给阿哥治病。众人想笑又都忍住了，这是哪儿跑出个祭奠来呀？叶天士知道这起子人对自己没有好心思，他却不肯失礼，向众人团团一一：恕小的放肆，着实累皮了，小的还有个阿芙蓉的剑引，对不住了。就怀中取出个包抖开了，制好的烟泡卷进纸梅子里，对着烛火扑的一口将烟吞了，接着又是两个，一见精神健忘。众人已经看得目瞪口呆。

了。叶天士笑着说，这物件真害人，我原想自己试试找解药，至今成效甚微，连我自己也戒不掉，何况别人，诸位见笑了。说罢便捡着向门的座位坐了，隔门遥遥看着阿哥房间，瞠目不语。众人都觉得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说他疯傻呆痴，言语间并没有颠三倒四，且是礼貌殷勤。说他傲慢，他又一口一个小的，谦逊的不成体统。说他皮里央秋，又不像心里藏机的人。下马就进房看病人，这边一堆御医都视若无物，而且是那样疗治，也令人匪夷所思。见他此刻形容，竟人人都思量，这是个怪物。太医里为首的是位医正，叫梁优生。见这乡巴佬丑八怪坐在自己身边，虽然是擦了脸，仍旧一副猥琐相，身上泛着汗酸味，几尺外就熏人。身子往远挪了挪，轻咳了一声，说道：九牧先生风采，今日一见，果然名下无虚，我辈大长见识。听说先生在南京救活过一位死人，可是真的？叶天士两眼瞪得圆溜溜的，注视着门口，专注的像小孩子看蚂蚁拖苍蝇。听这个问话，啊了几声才说，那是谭绝假死，死人谁也救不活。梁优生微笑着说，请教，那一红一白两盏灯是做什么用的？红的是镇静，防着哥爷醒来惊悸；白的是我用来招蚊子进屋的。几个御医惊讶地对视了一眼，他们原来以为叶天士捣鬼弄巫术，谁知道是这样的作用。一个三十多岁的太医身子一轻问了，招蚊子进房是哪本医书上讲的？有什么医理？他旁边另一个中年太医说了，想必鳖血还有尊驾的鼻血都是用来招蚊子的了。话音刚落，几个太医已经是怪声怪气的窃笑。只是魏家氏身为皇妃，方才有旨，都胡天胡地的捂着嘴儿，不敢放声。夹着还有个小太医说话，蚊子要能治病，皇上弄个鼻血池、憋血池养蚊子好了，要我们做什么？我倒是听说蚊子能传疟疾。诸位，我不愿意说你们什么，我是奉旨来的，看好阿哥爷的病，还回我的江南去。叶天士听着这些不三不四的话，觉得不能不压他们一下了，所以我们不是冤家，用不着这样子剑拔弩张。阿哥爷才四个月的人，天花内毒发散着本来就难之又难，你们还敢用内敛的药？用朱砂、枣仁这些药又是什么意思？他睡着了、昏沉了、不吵闹就掩住了病？我已经用药攻逼他内里发展，外间天物佐治，那是哥爷的福气，懂不懂？疟疾传染有限的，就算染上疟疾，比现在的天花如何？你们懂不懂？他还在问懂不懂，那边房里小阿哥哇的一声哭了，
几个太医弹簧。

0: 狂似的就跳了起来。叶天士却一把拉住了，都不许出这屋，我到院里照看。说罢出来，一见魏家氏和一位老妇人站在西厢北方门口，忙上前打了个签儿，低声说：“是娘娘和夫人的前心到了，千万别声张，只管默默念经，孩子哭得越有劲儿越好。”小阿哥的哭声真的是越来越高，那副黄酒参汤加了岷浆，君臣水火相济，攻逼天花热毒。门窗大开着，屋里的血腥味招的蚊子成群拥进了房里，围着咬。小阿哥造的通身是汗，小胳膊小腿扎捂着，嘎声嘶嚎，睁眼看着无人照应，更加急躁。那哭声时而阴哑，时而嘹亮，时而像唱歌似的拖着长音，时而絮断不接，像是透不过气儿来，还夹着咳腔，屋里哇啦的嚎叫，一会儿紧一会儿慢，像是撕破了嗓子，到最后已是哑声嚎叫。别说魏家是亲生母亲，满院的人竟听他哭。这个怪医生守在当院，不许哄劝，都听得揪心难忍。渐渐的，哭声消沉下去，时断时续的哽咽着。小家伙似乎哭尽了力气，又停了一会儿，没了声息。叶天师犹豫了一下，三步两步跨进屋里，一时便听他惊喜的大叫：“娘娘，福晋，哥爷豇豆破花了，哥爷豇豆破花了！”
1: 阿弥陀佛！
0: 一老一少两个妇人齐声礼佛，脚下不知哪儿来的劲儿，腾着脚步就奔东厢，直到床前。看那阿哥是满脸浑身赤条条的，豆大的浆泡都破了口，流出胶一样的浆汁子，扎扎着手脚，舒眉展眼，已经睡着了。到这儿，人人都知道了，小阿哥性命交关，凶险难关已过。魏家氏扑通一声就跪了，向斗枕娘娘挂像磕头。老夫人叫了一声老天爷，就软在了椅子里，竟然昏了过去。叶天士也舒了一口气，一边写方子叫抓药，一边下医嘱，用温盐水棉团蘸着给哥洗，不要摩擦，一点点蘸，将来脱痂了八小，一分盐一分糖或水给他喝，断奶半天，参汤绝不可再用，奶妈子也不许吃热性食物，半日后可以喂用薄荷糖水。他一边说着，魏家氏没口子命人去办，又命道：“把我打首饰的20两白金取来，给叶先生压庄过，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2: 知道，安全第一嘛。
3: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4: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2: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5: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整点事儿吗？
2: 安全第一，
1: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0: 及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等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430.8万名，党的基层组织21万个，全省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增强。全省党员总数较上年底净增1.3万名，增幅为0.3%。党员队伍中，农牧渔民155.4万名，占36.1%；在岗职工149.7万名，占34.8%；离退休人员91.7万名，占21.3%；学生10万名，占2.3%；其他23.9万名，占5.5%。七一前夕，韶山市毛泽东同志故居、浏阳市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湘南起义纪念馆、通道转兵纪念馆迎来大批党员干部，大家观看珍贵文物，聆听感人故事，接受精神洗礼，传承红色基因。在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游客们驻足观看展览，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在精准扶贫首倡地18洞村，党员干部聆听脱贫故事，共谱乡村振兴新篇章。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纷纷参加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的活动，重温党的光辉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30号上午，2026年长沙银行杯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会上发布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3项国家级专业赛事将于7月到11月在株洲、岳阳、常德举办。和往年相比，今年大赛的赛项更加前沿，奖金更加丰厚，地市产业对接更精准，全方位招揽优质科创项目来湘落地发展。今年大赛全新升级，整体分为主体赛、全球赛、颠覆性技术创新赛、省赛、专业赛等板块，覆盖主流产业和前沿科技。主体赛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5大热门产业，全新推出的全球赛主打科技和文化融合，面向全世界征集优质项目。同时，大赛重点瞄准了人工智能、低空 AI、 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赛道，精准挖掘高潜力创新项目。湖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斌：
2: 大赛主体赛获奖项目将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给予支持，最高可达100万元。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10强项目奖每个支持20万元。马栏山杯全球赛获奖项目最高可获50万元奖金。省外获奖项目如2年内在乡落地转化，可按不超过主题赛对应奖项资金标准给予支持。
0: 一市一特色，一赛新一产业。3个国家级专业赛分别落户株洲、岳阳、常德，3地依托自身特色产业，给出专属落地福利，精准承接科创项目。其中，株洲连续3年承办北斗时空信息专业赛，聚焦北斗应用、商业航天等领域，落地优质项目，最高可以对接2亿元产业基金支持。岳阳持续举办现代石化专业赛，覆盖绿色化工、智能装备等方向，开设多个地方分赛区，并配套产业链金融对接活动，打通项目落地通道。常德今年首次承接国家级合成生物专业赛，覆盖生物医药、生物材料、 AI 生物制造等9大细分领域，以专人专班一对一服务，从场地、资金、人才方面全周期扶持落地项目。湖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斌：
2: 累计吸引参赛项目超过2.6万个，培育科技型企业超1000家，帮助参赛企业获得创业投资投融资超过130亿元，贷款授信超过240亿元，已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 创新。

0: 创业重要平台与亮丽凭借。
1: 7月1号起，全省范围内全面实现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真正实现生娃基本不花钱。在试点探路阶段，由岳阳于2025年率先破冰，衡阳在2026年初

0: 都不用花，只有临床必须的、属于医保目录内的甲乙类药品、医用耗材和诊疗项目等政策范围内费用才能享受零自付。超标床位费、其他非医疗服务项目以及美容缝合、免赔照护等目录外的药品、医用耗材和诊疗项目仍由个人自行承担。哪些孕产妇可以享受待遇？分娩零自付费用是怎么结算的？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1: 哪些孕产妇可以享受零自付？参加我省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的孕产妇，在纳入分娩零自付定点协议管理的医疗机构分娩，同时经入院评估认定为低风险或一般风险等级的，在知情同意并签字确认后，原则上按照分娩零自付政策结算。可以自己选医院吗？可以在分娩零自付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选择。本政策对医疗机构实行定点管理，由开展助产技术的医疗机构自愿申请，经审核后纳入定点。分娩零自付费用是怎么结算的呢？对纳入分娩零自付的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实施定额包干支付，不区分甲乙类，不设起付线，不区分职工含灵活就业医保和居民医保，不区分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类别，统一包干标准，平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生育多胞胎的每多一个婴儿增加1000元。实际医疗费用低于包干标准的按包干标准结算，超出包干标准的超出部分由医疗机构承担。
0: 同时特别提醒，以下情况是不能享受分娩零自付的：自愿不参与分娩零自付，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或者异地分娩的参保孕产妇，不含已备案的省内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及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知情同意并签字确认之后，其生育医疗费用按照职工生育保险或居民基本医疗相关政策执行。对于已备案的省内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及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常住地备案地定点医院享受分娩零自付时，按就医地零自付政策实行联网直接结算，其他人员的异地分娩费用以及跨省异地分娩费用仍按原政策报销。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从昨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重安全保障。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继续行驶。近一年来，湖南农业圈和民生领域有一个词高频出现：流动供销。流动供销并非简单的货车下乡，而是一张由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主导、覆盖三湘四水的民生服务网络。它以流动供销服务车和固定网点为载体，将农资、日用品、快递、金融、农技等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将农副产品运出山村。目前全省已建成达标网点1100个，流动服务网络在各地全面铺开。7月1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启幕。记者从长沙南站了解到，暑运客流整体稳步攀升，长沙南站管内18个站预计发送旅客2166.6万人次，到达旅客2070.3万人次，旅客发送到达量均实现同比增长，暑期出行热度持续高涨。暑运期间，长沙南站计划开行动车组列车43958趟，加开8432趟，着重增开长沙南与广州南、深圳北、武汉、贵阳北、昆明南、南昌西、景德镇北等热门区段间往返高铁，确保旅客出行选择更多。近日，湖南省发布城市更新资源项目，其中推出133个重点更新片区，2478个近期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达2215亿元。其中，湘西州共有13个片区入选，分布于吉首、凤凰、古丈、宝靖、永顺等县市，片区兼顾老城提质、新城赋能、

0: 乡镇升级。据湖南省考试院消息，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在乡招收公安专业学生面试分数线划定并公布。根据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在乡招收公安专业学生的有关规定及工作要求，区分历史类、物理类和男生女生，划定了面试分数线。历史类男生446分，历史类女生548分，物理类男生496分，物理类女生460分。面试采取分时段、分生源地试周的方式进行，入围考生将收到湖南警察学院招生办工作人员的短信或电话通知。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随着老旧小区管网改造工程持续推进，郴州市临武县燃气供应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大幅提升。为切实把惠民红利精准送达困难群体，当地针对性推出低收入人群燃气专项消费券，以实打实的惠民补贴，让安全便捷的暖心气走进千家万户。作为县域重点保障性住房项目，都福苑小区居住着大量中低收入家庭，是惠民服务的重点覆盖区域。今年3月，该小区正式启动燃气管道升级改造工作。改造过程中，针对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担忧频改管设备更换费用、改造成本较高的问题，燃气公司主动回应群众诉求，迅速出台低收入人群专项消费券惠民政策。根据居民更换的燃气灶等燃气具的品类规格，符合条件的居民可以享受200元至600元的定向专项补贴，有效降低困难群众燃气改造支出，切实减轻居民生活负担。临武县金黄天然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欢平：
2: 现在该小区还有300多用户还未进行办理，后续用户只要有需求，我们公司依然会按照相同的优惠政策为用户上门进行办理。同时，我们通气的工作人员也会全流程的进行勘测设计，全流程的服务客户。
0: 为保障惠民政策精准落地、直达民心，燃气公司组建专项服务队伍，深入小区开展线下宣讲，为低收入居民提供一对一政策解读、业务咨询及上门帮办服务。在工作人员的全程指导下，小区多名住户顺利完成老旧燃气设备更新升级，彻底告别了传统瓶装液化气使用模式。随着家用燃气灶蓝色火焰稳稳燃起，居民正式摆脱扛罐爬楼、换气不便的生活难题。临武县居民邓海英：
3: 以前那个煤气罐煮着煮着就没气了，又要临时去充气，很不方便，很麻烦。这个就方便很多，没有气了可以在手机上直接充，马上就可以继续煮。
0: 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发放低收入人群燃气专项消费券200多份，累计减免居民改造费用近10万元。
1: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人看完病总觉得没说清楚，医生没问透，一堆疑问憋在心里。其实看病也是有技巧的，会沟通说对话，就诊效率直接翻倍。很多患者就诊时只会说自己哪里不舒服，却不会精准地描述病情，导致难以快速做出病情判断。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通用的就诊话术，简单又好记。先说核心症状，再讲持续时间，最后说过往病史和用药情况。比如发烧，要说明体温变化、是否咳嗽、有无咳痰、持续几天。有基础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也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尤其是老年人，基础病多、用药杂，就诊时最好携带常用药清单和过往检查报告，避免重复检查、误诊漏判。同时还要记住，就诊时大胆提问检查目的、用药禁忌、复诊时间，全部都要问清楚，不要碍于面子含糊带过。好好沟通，才能让每一次就诊都有效，不白费。如果你不懂就诊沟通，没人帮忙梳理病情，或遗漏医嘱关键信息，可以关注芒果陪诊服务平台，专业陪诊师全程协助陪同问诊，帮您精准和医生沟通，规避就医误区，轻松搞定看病难题。预约热线：18。

0: 18876-4060，1887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4: 可能是一瞬间。
5: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4: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4: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4: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3: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4: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5: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4: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5: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3: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3: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潇湘神班竹枝，唐·刘禹锡。班竹枝，班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遥色怨，

0: 香深夜月明时，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杆青竹寄相怀。
1: 刘禹锡贬居朗州，今常德，所作《潇湘神》，依托香妃弃竹的上古传说，让斑竹成为潇湘相思的文化符号。依托独特水土，香竹成为湖湘极具代表性的诗意风物。湖南盛产竹子，三湘全域竹林资源丰厚，洞庭沿岸、沅湘两岸翠竹连绵，桃江拥有大片南竹林海，遂宁、湘西等山区竹海密布，共同构成湖南独特的竹林山水风貌。唐代大批贬谪文人流落湖湘，常借香竹抒怀。柳宗元寓居永州，小集清香燃楚竹，借竹书写谪居日常与安然心境。李商隐途经长沙，香泪浅深滋竹色，将斑竹典故与潇湘愁绪相融。刘长卿游历湘中，眼见成片斑竹，写下“斑竹自成林，寄托羁旅情思”。一代代诗人驻足潇湘，将身世感慨、家国心绪寄于青竹，赋予湘竹浓郁的唐诗人文底蕴。竹深入湖南百姓日常，笋是湘式经典食材。春雷一动，惊蛰一过，春笋便争先恐后破土而出。剥开褐色的笋壳，里面的笋肉洁白如玉，轻轻一掐就能渗出汁水来。配上自家坛子里的酸菜，切碎清炒，一口下去就是醉人的山野真味。待到霜染山林，冬日降临，深藏泥土之下的冬笋遇上烟熏腊肉，更是湖南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乡愁。冬笋去皮切片焯水，搭配油亮泛红的农家腊肉，旺火爆炒，热油激出辣香，冬笋吸饱肉香，翻炒之间滋滋作响，香气裹挟着烟火气溢满灶台，咸香入味，肥而不腻，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少不了的冬日灵魂美味。还有清炒笋片，清爽解腻，竹笋炖肉汤，鲜醇绵长。腌晒而成的笋干，更是把山野鲜香封存四季。焖煮、炖烧，皆风味独具。从古人燃楚竹吹饭度日，到如今四时笋鲜摆满餐桌，竹与笋早已融入湖南人一日三餐，成为割舍不下的舌尖底色。古代湖湘百姓就地取材，以竹编织筐篮、席扇等日用器物。现如今，湖南依托丰富竹林资源发展现代竹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林资源，桃江打造全竹装配式建筑，以竹代木，以竹代钢，绿色环保又古朴雅致。竹屑、竹边角料经过深加工，变身养殖饲料、生物质原料，实现变废为宝。竹材经加工成

0: 环保板材、家居建材、文创摆件，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竹制餐具、竹制工艺品、潮流竹滑板等产品走出湖南，远销全国乃至海外。竹林种植、竹文旅康养、竹海乡村旅游同步兴起，山水竹林变身网红打卡地，带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一根青竹从山野草木蜕变为绿色经济支柱，稳稳撑起百亿产业版图，让湖湘竹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千年香竹成传说在唐诗，融烟火兴产业，一杆香竹串联起湖湘上古传说、唐代文脉、民间饮食与现代经济，伴着潇湘流水岁岁长青，沉淀独有的湖湘竹文化。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3: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2: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4: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是一本送给当代年轻人的快乐秘籍，本书涵盖了学习、友情、亲情、爱情、交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包括100件谁都可以做到但经常被忽略的小事儿，让你快速恢复能量，100个很容易完成的小建议，帮你赶走焦虑与悲伤，100个能让脑子宕机的有趣问题，让你笑出声来，100个多福温暖

0: 治愈的插画让你心头一暖或者会心一笑。此书祝读者驱散焦虑，赶走无聊，打败不开心。同时书内配有温暖的治愈插画，不仅可读可写，可画可记录，还能撕涂抹，具有多重用途。这是一本能带来快乐的秘籍，集浪漫、有趣、好玩、有用、用心、礼物属性于一身。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 FM102.8 湖南电台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思雨。最近呢，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是正在备孕，他们经常会给我发信息询问一下到底怎么备孕才是靠谱的。还有一些孕妈妈呢会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询问，到了孕期啊，是不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能碰，宝宝出生看着健健康康的，为什么还要做筛查呢？其实很多家庭对于优生优育的理解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误区，要么呢是过度紧张瞎进补，要么呢是心太大什么都不注意。其实想要拥有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关键就是要抓好三个黄金阶段，一个呢是孕前的备孕，一个是孕期的养护，第三个就是新生儿的筛查。那今天呢，我们是特意邀请到了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权威专家，用大白话接地气的方式帮大家破解孕育误区，手把手教大家科学优生，安心备孕，轻松养娃。首先呢，请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张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的张慧平。今天呢，也是非常的高兴来到我们健康相约一百岁的直播间。这个栏目的名字真的起得非常好，因为健康呢，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把优生优育的全流程知识给它掰开揉碎，我们来讲一讲，帮助备用和用期的家庭少走弯路，减少误区，迎接一个健康的宝宝。
3: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小段的 ACR 来了解一下张主任。
2: 本期嘉宾张慧平，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主任，知名专家，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湖南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长期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致力于妊娠期并发症及出生缺陷防控工作，擅长优生优育、复发性流产、胎儿宫内发育异常、妊娠期营养评估和诊治、遗传病的诊断等。
3: 非常高兴啊，今天邀请到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在直播节目时段，各位有任何与优生优育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向张主任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以及在我们健康相约一百岁的社群当中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其实现在呀，还有很多人以为优生优育呢，就是怀孕之后啊要多吃补品，好好养胎。所以我们想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讲讲看啊，从您的专业角度，这个理解是不是有点太片面了？那真正的优生优育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张主任。
5: 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有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怀孕以后我们开始多补然后养胎，这个理解是不是片面？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的优生优育那么到底都包含什么？那么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其实优生育包含什么呢？这里面呢会有两个方面，优生优育实际上它是两层的。

0: 忧身简单的说要生得好，那么忧郁呢就是要养得好，那么其实呢是包括了从婚前孕前一直到儿童阶段的一个全流程。所以呢，那么忧身和忧郁实际上它是分开的。那么我们讲的说现在迎接一个健康的宝宝，主要呢就是围绕在忧身的层面。在这个忧身的层面呢，实际上也包括了我们三个环节。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想优生这个宝宝，我们怀孕以后进补，那么这里呢就是抓住了怀孕以后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个认知呢是相对片面的，因为怀孕养胎到怀孕以后，这只是优生优育中间的一个小段。那么完整的优生呢，它是从刚才讲孕前的一个预防，孕期的一个监护，到出生后筛查，一个完整的闭环。对于孕前，我们就应该做一些备用。其实现在呢，我们包括在门诊上就说有一些夫妻，那其实他们就说我们要打算生孩子了，对于这个优生，然后呢就是备用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那么除了夫妻双方的一些身体的评估，那么还有就是一些我们一些优生的检查，那么还有现在这个遗传病的一些筛查，包括生活方式的一些调整，还有就是疫苗呀这些的干预，从源头去规避缺陷的风险。然后呢就到了我们怀孕的阶段，那么怀孕的阶段就像刚才讲到的，说我怀孕后开始补，然后怀孕以后呢我们才开始说哎呀这个好好的养胎。那么在孕期呢就要规范的一些检查，包括胎儿发育的监测，孕期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一些管理，以及在孕期饮食运动情绪的管理，那么及时的去发现胎儿的异常。还有就是到了新生儿的阶段，那么就有一些新生儿的出生的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听力的筛查，以及一些功能缺陷的一些筛查，及早的去发现先天的疾病，早期的干预。那么如果我们只重视在怀孕以后这个阶段，而忽略了孕前的准备以及新生儿这个阶段，那么就等于漏掉了两道防线，就很难最大程度的保证宝宝的健康。同时呢刚才我也讲到，那么这个除了相对的这个片面，可能还有一个误区，那么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因为怀孕以后就说这个补是要科学的补，我们现在讲这个个体化的补充，包括个体化的补充叶酸呀，那么还有就是说，那么这个多补的话，那么我们这里呢就还是想这是有一个误区，所以我在这里呢还是跟大家又去提一下。那么多补我们还是要适当的补，那么包括就是说孕期这种指导个体化的一个补充。
1: 其实刚刚张主任讲的特别的详细啊，我们说的这个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就是我们的孕前、孕中以及新生儿的筛查，这三项是一项都不可以少的。另外你也提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的夫妻一起去看这个优生优育门诊，但是我身边我了解到的绝大部分去看优生优育门诊的夫妻，可能都是在之前的备孕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或者是不那么成功，他们才会一起去看优生优育门诊。那您更建议哪些人群一定要看优生优育门诊呢？因为您提到这个优生其实还包括有一个遗传病的一个筛查，所以我们更建议哪一些人群一定要去看这个门诊呢？
0: 实际上呢我们讲这个备孕呢，应该是就是在备孕夫妻的话还是都要来看这个对应的这个门诊。因为其实这里呢一提到遗传的话，大家就会认为有遗传病我才来到这个遗传门诊。实际上呢我们对于现在备孕可能在门诊上更多的话是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既往包括生育过这种有问题的宝宝呀，还有既往有过一些不良的妊娠，包括现在的反复的流产，可能因为这些情况她在怀孕的时候，那么就是会专门的来去看一些备孕的遗传门诊。那么我们就说其实现在的这种刚才讲到这种优生的意识越来越强，那么她就是来看我们的这个备孕门诊，我们也发现了这个人群呢实际上除过我刚才讲的这些之外，那么其实他们呢就是 正常备用，然后呢，我是

0: 想获得一个健康的宝宝，那么提前来看我们的门诊。所以呢，其实现在的人群呢是在就诊的人群也在扩大。那么同时呢，我们是建议所有备用，那么还是来先做一个相关的这种优生的咨询。
1: 就是我们建议所有备孕的人群，不管家里有没有这个家族的遗传病，不管您之前有没有不良的孕史，我们都建议啊，这个夫妻双方一起去到我们的优生优育门诊，请医生来帮忙评估一下，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孕期更加的顺利一些。那现在呢，晚婚晚育还有这个高龄备孕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那高龄怀孕对于我们优生优育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是的，现在的这个现状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接诊的话，也发现这个晚婚晚育，然后会比较多。实际上，高龄的备用它是面临着一些挑战。那么，包括核心呢，会有两大风险。我们，一个层面呢，就是来源于这个母体的一些风险。那么，高龄的怀孕会增加一些妊娠期的并发症，包括怀孕以后发现的血压的增高，就是像妊娠期的高血压，还有血糖的升高，妊娠期的糖尿病，那么出现这一些的风险，它会比就是说我们正常育龄期的这个妇女，的几率会高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包括胚胎的停育呀，那么出现这些并发症，其实同时会影响母体，也会影响胎儿。那么另外呢，对于胎儿这个层面的话，那么它发生一些胎儿发育异常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加，包括我们染色体病的一些风险就会飙升。那么女性呢，在35岁以上，那么卵子的质量它会有一个下降。那么包括发生染色体病，可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每一对健康的夫妻，那么怀孕以后，我们现在都是在做唐氏筛查。那么这个唐氏筛查呢，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的唐氏综合征，也就是我们的21-3体。其实对于21-3体的这个发生率，我们可能是在低龄的这个人群当中，那么它的发生率，注意统计数据，在600到800个妊娠里面发生一例。到35岁以上的话，它就会增加到350到380。这个人群当中的一例，那么再到40岁以上的话，就会增加到100个里面的一个，所以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么这个染色体病，胎儿染色体病的发生率也会增加。如果像男性呢，他的高龄精子的突变率升高，它也会增加子代基因的一个缺陷的风险。我们一般来是这样讲，就是会在合适的年龄去做合适的事情。当然，现在的一些现实就是说，这种高龄呀，那么后来晚婚晚育呀，其实我们现在门诊接触的也会比较多。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都去看一下我们的优生优
0: 对，
1: 育门诊，会更加妥当一些。
0: 我们会早一些制定一些相应的一些方案。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优生优育3步走，轻松孕育健康娃。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从孕前、孕中和产后3个阶段来跟大家具体聊一聊优生优育。我们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当地时间6日，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
6: 我的作业写完。
7: 我想一下笔在哪里呀、啊？

0: 乐乐玩。
1: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5: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7: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优生优育三步走，轻松孕育健康娃。与优生优育相关的疑问，大家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后台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我看到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有一位叫做乐婷的朋友想问一下张主任，他说今年32岁，产检没过，引产过一次，在宝宝6个月的时候，后来呢又胎停过一次，想问一下张主任，现在还能够正常备孕吗？还是需要医学来干预呢？这是一位朋友的一个疑问。
11: 这个问题真的是，其实现在还是一个在门诊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因为就是等于是既往有过2次的这个不良妊娠，第一次的话是在6个月引产，那么引产的原因是什么？
9: 他没有发完全。
11: 没有发完全。
9: 对对对。
11: 那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6个月引产了一次，那么第二次的妊娠的话有一次胚胎停育，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关键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说引产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呢第二次胚胎停育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往往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知道了一些相关的原因，我们可能就是会对指导下一次妊娠是有帮助的。
9: 好，我们这位朋友又补充过来了，他说第一次引产是因为胎儿的心脏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二次是在孕2个月的时候直接就生化了。
11: 用2个月直接生化了。第一次是一个心脏的一个，等于发现了一个我们讲先天性的心脏病，就是心脏上有一个发育的一个异常，对吧？那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就说在引产之后我们有没有做遗传学的检测。这里的话就是说，如果做过遗传学的检测，我们可能能找到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导致了就是现在在 B 超下我们看到的一个心脏的异常，那么针对这个原因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干预的一个方案。当然呢就说也可能是没有做这样的检测，因为发现了这个结构的心脏的这个结构的畸形，然后就引产了。那么第二次的话等于怀孕到2个月就生化了，怀孕到2个月的话是胚胎停育了，它的是有胎心还是直接就是在宫内就看不到，它也是要分情况的。而且停育之后的话，如果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停育，那么这个胚胎等于胚胎下来的话，我们有没有做相关的一些遗传学的检测，知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还是就是在宫内就没有看到，就是直接的话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生化，这个还是要区分一下。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还是建议能够来到我们的门诊，然后做

0: 一个咨询，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去梳理一下，那么既往发生的它会不会有一些原因，我们去寻找一下原因，然后进一步的去指导，就是下一次的怀孕。那么下次的怀孕也请放心，那么肯定是会有一个相应的更好的一些备用的一些指导。
1: 既然已经有过两次不良的妊娠史了，我们还是应该重视起来。
0: 对，还是建议在备用前，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这种备用的一些相关的，就是来医院就诊，我们可能是要做，有可能会做一些检查。
1: 还有一位叫做小雨的朋友，他说昨天刷短视频，看到说男性去做孕前检查，只要精子合格率在4%，就算是达标了。想问一下，是真的还是假的呀？真的这么低吗？
0: 他可能应该说的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活性，它有一个指标，我们就会是有一个4%，但是是这样子，其实去分析这个就是做这个精液分析的报告，它不止一个指标。那么可能除了这个之外，我不知道就是说有没有做，包括现在我们也要去看一些包括 DNA 的完整度呀、碎片率呀。以及说到男性，其实男性的备用相对女性来讲，可能他要完善的检查相对就比较少了。那么往往可能就是在备用的时候选择做这个精液的常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还是要根据就是哪一些情况来备用，因为就是正常的备用，以及就是说刚才我们既往有过不良孕产史的这种备用，我们可能针对性的一些检查不同，可能对男性也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检查。所以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份报告，以及就是结合他们夫妻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就是去做，包括这个来医院，我们做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对于他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判读。
1: 但是我发现啊，提到备孕，可能更多人觉得这应该是女性的一个事
0: 是的。
1: 情，要做很多的准备，提前吃叶酸，然后要提前的戒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酒，比如说熬夜，比如说爱吃一些油腻的食物，这些都是要提前去做准备的。男性去备孕的好像少之又少，这个男性备孕到底有多重要呢？张主任。
0: 刚才说到备用，备用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往往就是说，女性那么先来做检查。其实现在说到这里，应该现实吧？我们实际上在门诊上就是去接待这种备用的夫妻，往往还是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他们是夫妻一起来的。那么一起来的时候，当然就是从挂号上来看，他就是先挂了女性的号，然后就觉得哎呀，女性来做检查。那么我们其实在给备用的时候，刚才讲到，那么夫妻是要有一些检查是可以一起做的。当然这个是要区分。我刚才就提到了，我们可能做的检查，包括这些项目里面的话，女性的会多一些，女性的判读会多一些，那么男性的会少一些。但是呢，肯定是要去一起参加的。以及刚才提到的，对于男性备用，有一些是不是常规要去做这个精液的分析，还有在一些就是说既往有过特殊情况的话，我们会不会做一些遗传学的检测，包括夫妻双方的染色体的检查，还有就是在这里呢，我也是重点提一下，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出生缺陷的三级防控，那么就说首先呢，就提到孕前，孕前其实就说备用，备用呢除了一些基础的一些检查之外，那么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要去吃叶酸，预防神经管的缺陷，包括心脏发生的这些缺陷。那么这个叶酸个体化的补充，都是女性吃，我们男性呢就是等于游离在外。然后呢，其实现在呢，对于就说备用的话，夫妻双方都是要去补叶酸的。那么这个补叶酸的话，就是我提一个个体化的补充，我们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现在其实包括去做一些叶酸基因代谢的检测，我们相对应的去补充。那这里呢就不只是说女性去参加，那么男性也要参加。那么另外呢，除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个体化的补充叶酸，那么现在呢还有。我们在今年就是又在大力的，就是去做，包括像一些科普，就是给大家要讲，因为其实有些遗传病呢是需要我们去了解以后知道，会有一种叫常染色体的隐性遗传，那么往往的话，会有一些携带者，我们所谓携带者，他是正常人， 它会携带这个致病基因，

0: 那么这个致病基因的携带，它的外表是会跟正常人一样。那么如果像对隐性遗传来讲，如果夫妻双方都同时携带了同一个基因的一个携带，就是隐性的这个携带，那么他们两个人都是正常人。但是如果怀孕碰到同一个基因的携带，就称为双携带，那么它也会有概率，就是1/4的概率去生一个患儿，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夫妻双方都要来检查的。
1: 备孕从来都不是一
0: 一个
1: 方
0: 人。
1: 的事情，一定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备孕才最科学。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优生优育三步走，轻松孕育健康娃。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到我们孕中期以及新生儿的一个筛查，我们稍后见。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啦。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5: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本期嘉宾张慧平，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主任，知名专家，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湖南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长期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致力于妊娠期并发症及出生缺陷防控工作，擅长优生优育、复发性流产、胎儿宫内发育异常、妊娠期营养评估和诊治、遗传病的诊断等。
1: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优生优育三步走，轻松孕育健康娃。邀请到的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张慧平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各位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鲨鱼仔的朋友想问一下张主任，他说他想去做一个孕前的检查，因为现在正在备孕，什么时候去会更好呢？是在生理期结束之后吗？想请教一下张主任。
0: 他可以在生理期结束之后，我现在不知道他的年龄。实际上如果年龄大一些，刚才就是我们不是讲这个现在晚婚晚育的这个人群。

0: 会比较多。如果要说年龄大，刚才提到这个大于35岁的话，它的卵子质量可能会有下降。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评估一下它的这个卵巢功能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生理期，也就是月经来的第2到5天，那么来医院做检查会更好一些。
1: 如果年龄偏大，要在生理期做检查。
0: 对对，就是月经一来，我们就算第一天。那么你数到第2天、第3天，因为有的人的话，我还是会有一个时间，就是其实2到5天都可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说，哎，第2天、第3天来是最
1: 是
0: 好
1: 最
0: 的。
1: 好的
0: 嗯，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在现实当中，就是实际当中他挂号的话，他就是
1: 不
0: 特
1: 一
0: 别，
1: 定能够。
0: 哎，不一定那个时间能来。其实你前后错2天，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的。
1: 好，另外还有一位叫做默默的朋友想问一下，备孕多长时间没有怀上就要去看医生了呢？
0: 备用多长时间没有怀上？那么这个呢，就说我们其实标准的会有一个规定。那么首先呢，它就是有一个没有避孕，那么有一个规律的这个同房。那么在女性是在小于35岁的话，如果我们备用1年，那么没有怀孕就要来就诊。那么在35岁以上的话，没有怀孕的话，经过备用没有怀孕，我们就要6个月，我们还是建议来及时就诊。
1: 所以这样一个时长，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在我们产检过程当中的一些跟优生优育相关的内容了。其实很多孕妈妈一旦怀孕，全家就会特别的重视啊，秉承着一人吃两人补的一个想法，所以呢，会每天都给这个孕妈妈准备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然后各种大餐、鸡鸭鱼肉，还有保健品，甚至还有一些五谷杂粮磨成的粉，因为我特别记得我在怀孕的时候，就是家里各种亲戚都往家里送一些好吃的，他们觉得有营养的东西都会往家里送，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所以特别想问一下张主任哈，这些盲目的进补或者是改变自己之前的饮食习惯，会不会对孕妈妈的这个怀孕过程，或者是对宝宝会有一定的影响呢？
0: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特别的实际。因为，我们一旦发现怀孕了，这里面真的我刚才也想到了有2个层面，一个是，就是我们进补，刚才就提到了一个大补。实际上，这个大补我之前的话就说了，我们很多东西是要有一个适量。另外呢，其实这里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可能我们家庭就有一些重视，有的时候就会说改变一些以前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可能会带来一些包括这个情绪上、心理上的一些影响。那么我现在就对，就说这种，比方说进补，多吃一些这个保健品呀，带来一些什么问题，先做一个回答。实际上呢，过度的进补，它的危害呢，往往会大于益处，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等于说我们会出现比如说吃得少这种营养不良的一些情况，但是呢，营养过剩呢，它也会有危害。那么对于母体来讲的话，那么体重，首先体重的话就有可能会一个暴涨，然后这个长的就不是体重的增长就不太符合我们孕期，如果过度的增长呀，也会有一些问题，以及就是会包括增加了一些妊娠期的糖尿病、高血压，那么会增加这种巨大儿，那么就会增加难产、剖宫产的一些风险，以及产后的肥胖呀，就很难恢复。那么另外，对于胎儿的话，那么刚才提到妊娠期的糖尿病，如果是这种高糖的环境，巨大儿的发生概率就会增加。那么以及就是说现在，刚才说，过量的就是这个保健品的，那么一怀孕的话，它的品种还是比较多。那么这个保健品。那么对于过量的药食补充，包括维生素 A 呀，还有就是大家知道，就说，怀孕了我们要补钙，这个钙的补充剂过量的话，反而会导致胎儿的一些脏器的发育异常，还有一些保健品的一些误区。那么对于复合维生素呀，还有钙片，我们还是要遵医嘱，根据我们孕妇自己的情况，我们适量的吃即可。以及就说现在，包括有一些网红的滋补膏呀，然后呢，无需盲目大量的食用。那么正常的饮食能够满足胎儿的需求，那么我们会有孕期的一些检查，这些检查可能在相应缺乏的状态下，我们再针对性的去补充，那么合理的营养，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

而且像刚刚张主任也提到了，对于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高龄的孕妇来说，妊娠的糖尿病和高血压是非常高发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去预防它呢？除了从饮食上，我们不要去盲目的进补，我们要清淡的、均衡的

0: 刚才提到，那我们的这种高龄的用户，其实现在也会相对来说，应该是真的是逐年也有一个增长。它其实本身这种发生率就增加了。那么对于既往如果有过第一次妊娠的时候，妊娠期的这个血压的增高、血糖的增高，在妊娠的时候，再次妊娠的时候，它这种发生率就会也会增加一些。那么它呢是属于高危的妊娠，对于妊娠期的糖尿病，刚才说巨大儿呀，那么胎儿太大了，在生的时候像难产呀、艰难产的概率就会增加，以及在高糖的环境，那么脱离之后，新生儿的低血糖、低血镁以及肺发育不成熟，那么这种的概率也会增加。那么我们在筛到的妊娠期糖尿病这种的孕妈妈，可能跟就是我们做完这个糖耐量的这个筛查正常的孕妇来比，那么她在之后就是怀孕之后，妊娠等于分娩之后，再发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也会比正常筛查的孕妇，那么她的发生的概率也会增加。那么对于妊娠期的高血压呢，我们就会出现包括母体的这个血压高，会引起一些脏器功能的一些损害。那么对于胎儿，那也会出现胎盘的供血不足呀，胎儿生长受限的发生的几率就增加了。那么我们说有一些提前预防的方式，那么规律的一些检查，同时呢，刚才提到，那么孕期要控制体重，现在提到了一个。就是在15五期间也提到了，就说我们减油减盐，它其实是控制慢性病的一个主要抓手。对于孕期的话，也提倡这种低盐的饮食，以及刚才提到的运动。那么孕期去鼓励运动，这个鼓励运动的话，像每日30分钟的温和运动，我们的这个包括现在说，那我怎么运动呀？像散步呀，以及就说瑜伽。我们对于糖尿病的管理，包括在我们医院还会有糖尿病的一日门诊，我们就会指导那么怎样的饮食，以及饮食之后，他可能有30分钟的一个散步呀、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说规律的产检会监测我们的血压、血糖，所以呢，这个产检也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要是有一些家族史肥胖，或者说这些高危人群，我们现在还有就是在怀孕的12周，我们可能像有一些检测，包括一些胎盘生长因子的一些检测呀，然后我们会提前的用一些像阿司匹林呀，我们可能会预防这种就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以及就是说这种子痫前期的发生。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那节目当中，我们要稍事休息，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1: 可能是一瞬间。
12: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就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3: 我没有医生。
1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1: 也可能是一辈子。
1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0: 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6: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8: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
10: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看到后台有一位叫做三三的朋友想问一下张主任，他说他上一次产检医生说怀疑有地中海贫血，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没有去复查，他之前也没有贫血，家里也没有人贫血，一定要查这个地中海贫血吗？张主任。
8: 地中海贫血，那么应该是他在产检的时候血常规会提示我们有一个小细胞低色素性的贫血，我们就说担心怀疑它会有这个地中海的贫血。因为对于地中海贫血，它是一种常染色体的隐性遗传病，就是我们这个单基因的遗传病。我们可能这个发生的话，它会有些地域，比如说南方地区，那么像两广地带呀，我们湖南，还有当然全国也刚才提到的这个南方地区，然后呢它的发生率会高一些。对于轻度的地贫的话，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平常的时候会没有什么症状，那么他就自己不知道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可能是在做检查的时候，我们像刚才说到这个血常规，他应该是在产检的时候怀孕了以后，我们做了血常规，哎，那么发现有两个指标，那么他有异常。那么对于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是建议要进一步的做检查，要来确定到底是不是一个地中海贫血，这个是可以做地中海贫血的一个基因的诊断。我不知道就

0: 就是他有没有做地坪的筛查，那么也可能是血常规发现的，也可能是做地坪的筛查，我们发现的。但是呢，就说我们这里怀疑有地中海贫血，这个不要去担这个风险，因为呢，我们是会有明确的检查，就是这个诊断的方案，就是去看，那么到底它会不会是一个地坪？那么为什么呢？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去明确？刚才提到了，就是说，那么他这个地坪对他的生活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他之前也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贫血。那么，因为对于地坪来讲的话，刚才说，那么我们轻度的地坪，它可能没有什么症状。那么对于怀孕以后，可能血色素会下降的会更多一点，贫血出现的这个症状会明显一些。但是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对他本人也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问题就是又回到了说常染色体的一个隐性遗传。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地坪的话，就说这个基因等于它有一个那个携带，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丈夫。如果就说那我们的这个丈夫和他都有这个地坪，都有这个同型的地坪的话，他们就会成为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双携带。那我们在孕育宝宝的时候，就会有四分之一的概率会碰到，可能会生重型、中型这样的地坪。那么对于中重型的地坪的话，它就会对宝宝有影响。我们是还要避免去生重型的这个地坪患儿。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尽快来医院来做这个地坪的基因诊断。
1: 所以这个检查很有必要要
0: 是
1: 去
0: 的。
1: 做，一定要去做哈。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这位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的我们的新生儿筛查了，因为好不容易经历了孕期的种种的孕检，终于是过关斩将到宝宝出生了。很多家长就会说，哎，这个宝宝生下来肉乎乎的，哭声也很洪亮，一定很健康，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新生儿的筛查呢？是不是没有必要呀？
0: 不是不是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一直在谈这个优生的问题的一个闭环，孕前该做的事情，孕期该做的事，然后新生儿实际上这个新生儿的筛查，它属于我们出生缺陷的三级防控。那么我们及早的筛查就会发现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的话，就及早的去关。就是管理和干预，那这样的话就会避免一些，包括致残的情况，因为有一些先天性的遗传病，以及听力损伤，这种新生儿呢，他刚出生外观是完全正常的，就是刚才讲到的，他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还会看到，哎呀，胖乎乎的，很可爱。那么他会随着，就是我们当然要看是哪一类情况。我可以跟大家就是做一个，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新生儿筛查里面的苯丙酮尿症。那么他刚出生的时候，他是没有表现的。那么随着就说我们这个进食，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进食他是不能够去吃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孩子的食物。那么他可能就会在几个月以后，那么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包括头发会变黄呀。那么他主要关键是对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那么最后就是会导致一些智力的问题。但是对于苯丙酮尿症的话，我们其实现在是它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新生儿的一个筛查项目。那么我们去做这个新生儿筛查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问题。当在确诊之后，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遗传代谢病，它在孕期的时候我们是不一定能找到的。那么我们经过这样科学的一些管理，那么它基本上也能够达到跟正常儿童一样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刚才说的苯丙酮尿症，还有包括先天性的甲减，因为这些宝宝出生的时候，他跟普通孩子是一样的，你是看不出来的。我们时间吧，就是这里可以也再跟大家就是强调一下，那他可能3到6个月以后才会出现一些这些损伤。那么我们如果错过了这些时间，就可能会导致那么就是有残疾。所以呢，我们要依靠就是出生以后的一个筛查，早发现、早干预以及早管理和治疗。所以新生儿筛查它是优生优育的最后的一道防线，千万不能因为宝宝的哎哭声很洪亮呀，宝宝看着就是非常健康，就去忽略这样的一个筛查。
1: 新生儿的筛查是同样很重要的。
0: 是的。
1: 那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啊，我们对于长沙的准妈妈以及在备孕的这些准妈妈来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张主任？
0: 哦，是的，是的，今年的7月1号，对 这个用

0: 妇来讲，就说我们的准妈妈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叫长沙分娩个人的零自付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从7月1号开始，也就是昨天，那我们在长沙符合政策的孕妇，她在政策定点的医疗机构分娩，合理范围内生育相关的费用，个人无需付费。那么就说医保会全额的报销，这样的话就会减轻家庭的负担，我们顺产剖宫产的基础的手术费，以及常规产检配套的分娩项目，住院的床位费，基础的护理费用会全部报销，会大幅的降低生孩子住院的现金支出。那么会鼓励孕妈妈就是规范的建档，定期的产检，减少因为经济的压力就不去正规孕检的一个情况。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张主任的耐心讲解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讲到的是优生优育。我们听完之后就发现啊，优生优育并不是一些很复杂难懂的专业知识，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或者是盲目的进补。我们做好孕前的科学备孕，养好身体状态，孕期呢遵这个医嘱按时的产检，稳住心态，在宝宝出生之后呢，再来做一个新生儿的筛查，早发现早干预，这三步做好啊，就能够对母婴健康有一个最好的守护。也再次感谢张主任，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听众和网友。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老人看病是很多家庭的难题，看不清流程，不会操作手机，记不住医嘱，不懂科室分诊，独自就医处处碰壁。今天我们专门聊一聊中老年就医的注意事项。有一些老年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病，就诊第一要务就是带齐资料，包括既往病历、检查报告、长期服用的药物清单，方便医生综合判断病情，避免误判和重复开药。其次，老人视力、听力退化，看不清屏幕，听不清叫号，很容易错过就诊，错过检查。同时，老年人体力有限，长时间排队等候，极易劳累不适。建议老年人尽量错峰就医，避开早高峰，优先选择预约时段。子女没有时间陪同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让老人独自奔波就医，要协调安排亲人陪同，确保安全。关爱长辈就医，不用亲自奔波陪伴。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贴心上线，专属陪诊师全程陪护老人就医，帮排队，帮跑流程，解决独居老人就医难题，守护家人的健康。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宁乡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6: 妈妈，我饿了。
7: 饭菜马上就好了。
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7: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9: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7: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6: 妈妈。
10: 妈妈。
11: 妈
6: 妈。妈妈。
5: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7: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9: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5: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2: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走进这座大院，打捞起一段地域文化的精神密码，让善良常在，让美德永恒，这或许就是大院留存下来的意义吧。
2: 走进李家大院，是张海峰创作的一篇散文，曾经发表于《人民日报》之上。在前两天的旅行中，旅行团已经充分感受到了作者所描写的李家大院建筑之精美。那么，李家慈善世家这一点到底在哪里能体现呢？
3: 在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走进这座大院，打捞起一段地域文化的精神密码，而且还用了善良常在、美德永恒这样美妙的词语形容这里。真的是这样吗，王老师？
4: 是，虽然说李家是一个经商世家，有200年的历史，但是他们经商却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先进的方法。他们又做过些什么样的事情？需要咱们到院子里边去了解一下。
5: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
1: 跟着书本去旅行，
5: 出发啦！
2: 明初，李氏祖先在陕西韩城遭难，而逃荒到山西万荣县，经过十几代人的艰苦创业，终成晋商大户。那么在短短的200年间，难民出身的李氏家族如何在豪强如云的晋商圈内立稳脚跟呢？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氏家史展馆。
4: 来，同学们看一下身后这个场景，大家想象一下或是感受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5: 是在干嘛呢？
6: 我觉得他是在学习或者在练毛笔字。这个呢，估计就是他的父母吧，在给他递毛巾，给他擦汗。
5: 啊，很像你们平时放学了在家写作业的场景，是不是？
4: 同学们刚才看到这个场景，其实说的正好有点相反。那其实是学徒熬成这个掌柜的一个过程。
5: 坐着的是掌柜，
4: 对，站着这个是学徒。但是学徒到这个掌柜的过程中，还是有好几个职位的。你像学徒先要到相公，在熬上好几年以后，才可以成为这个掌柜。
7: 老师，相公不是指丈夫的意思吗？
4: 对对对，在古代是叫相公，
5: 相公娘子是吧？
4: 是，但其实呢，整个这个相公呀，在晋商大院所有的这个商铺里，它其实是一种职位的叫法。你像这个相公，他熬上好几年才可以叫熬相公，最后才能熬成掌柜。
5: 熬相公是一个过程是吧？
4: 对，
5: 熬是一个动词。
4: 是，他一般要有3年的这个学徒期。学徒期的时候要学什么呢？学一些商业知识呀，商业礼仪。学习这个以后，3年才能择优录取。那么熬相公这个熬怎么熬呢？大家看身后，又看一下这个场景。它这个场景呢，其实就相当于他们的一个规矩，说的是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湖四把中。

0: 日伴随这么一个场景。
1: 哦，
0: 对，
1: 其实就是指的侍奉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对对对，这是其中的一条，还有一条是每岁终了要经得考验。什么意思？就像咱们同学们期末考试一样，每到年底的时候是要考试过关的。
1: 嗯，
0: 一旦入股，深股入柜，就是只有你可以熬成了以后，才可以做到掌柜的这个位置。
1: 你说为什么这些学徒们要熬这么久，受这么多累，只为了熬个相公呢？
0: 因为熬成相公，他们就有股份了。
1: 哦，那么早就有股份制了。
0: 对，李家最早使用这个股份制的经商之一了。他熬成这个掌柜以后，每一年都可以有分红了。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做这个熬相公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都要当这个。
1: 哎，那可不是家人就放心了嘛，衣食无忧。
2: 李家大院作为晋商精神的载体，折射出了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清晰脉络，见证了我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客观史实。李氏家族对内严苛的用人制度，给叔本旅行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他们的成功还有何秘诀呢？
0: 李家呢，可以说是不怕生意小，就怕顾客少。和气能生财，蛮横客不来，他就要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需求。李家对经常光顾他们家的客人，有一个在册登记的那个表格，所有人来买过东西都有那个表格。那么对于这些经常光顾的客人呢，在每遇到逢年过节呀，或者是有什么大型的这种节假日，中秋节的时候，会给这些老顾客做一个返利，发放一些毛巾、香皂、肥皂之类的东西。像不像咱们现在超市里的，对，积分会员制。
1: 嗯，
0: 是不是已经很超前了？
3: 对，
1: 这应该是在多少年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
0: 道光年间1821年之后，他们的一个管理理念了。
1: 哇，那这个服务已经是非常的先进周到了。
0: 对对对。
2: 河东地区自古文风盛行，以前商人不能参加科举，更不可以为官。尽管家财万贯，但社会地位却不高。此后随着社会发展，商人开始步入仕途，于是晋南商人中好学之风盛行，这一点都在他们身后留下的院落内流露出来。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河东呀，本身就是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
1: 对，
0: 像这里曾经孕育过你们有学到过的司马光、王勃、王维、王之涣、
3: 关汉卿，
0: 对，这么多的文人墨客，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经常置身于这种氛围当中的这个河东商人，他的身上呀，除了浓浓的这个商贾之气之外，更多的是更浓的什么呢？他的
1: 文化
0: 气息。所以咱们在李家大院随处走，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些字儿，来命名这些窑洞了。
1: 这个窑洞其实我看它上面写的是农具库，
0: 对，
1: 等于它是一个仓库。
0: 是的。
1: 但是它还有名字吗？
0: 看一下，仔细观察一下，
1: 已经看不太
0: 清了。
1: 嗯，
0: 总共呢，这个窑洞呀是四眼，四眼窑洞分别是八个字儿。
1: 嗯，
0: 第一眼窑洞写的是一心。
1: 啊，一心呢
0: 是，对，就是同心协力的意思。然后呢，整个的二难。两件难事儿，字面上理解，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两件难事儿指的是什么事儿呢？
1: 应该是忠孝难两全吧。
0: 对，就是儿在金榜题名时，双亲还在未老时。咱们身后的这眼窑洞上面呢，原来写的是三思。
1: 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3: 三思而后行。
0: 对，就是三思而后行。那你们再猜猜这个四知呢？
3: 四知。
0: 咱们常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做任何事情都要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是不是？所以他很有文化气息的给他这四眼窑洞命名了这四个名字。
1: 嗯，这才是四个仓库，就有这么含有文化底蕴的名字哈，可见当时的这个李家应该是诗书传家，
0: 真的是
1: 很重视文化。
0: 对，那咱们接着去了解看一下，咱们的楼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哦，另外的一种文化。
1: 听故事啦，
0: 走吧，
1: 坐下听。
4: FM 102.3

0: 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9: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8: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9: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6: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7: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7: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善无大小，善无多少，善无止境，善不等待，善不图报，这是李氏家族能够在山西兴盛多年所一直奉行的宗旨和秉承的要义。那么李氏家族是如何行善的呢？
13: 同学们，我刚才要讲的这个故事呀、啊、跟我身后的这一面花墙有关系
14: 啊，就上面这一溜，
13: 对、哦、这一排的花墙呢，大家先来找一找它有什么特点呢？上面、
14: 嗯、谁来说？玉儿说。
15: 我觉得它这些花纹每个图案都不一样。
13: 一下就说到了主题。
14: 嗯，
13: 当时呢要求建花墙的工人必须是方圆十里、嗯、只有家里揭不开锅的饥困者才能来到这儿给他们家干活。而且呢他特别要求工人把每一组花墙都做成不一样的。
16: 老师，这不是为难那些工人吗？
13: 这样做呢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延误工期，更可能长的时间来干这个活。拖延工期嘛，目的是什么？要借工施善，让没得饭吃的人来我家吃饭，还给他发工钱。所以这两队人就非常的感激他，暗中较劲，各自施展自己在建筑方面的才华，才有了这样精美的砖雕花墙。
12: 哇，李氏家族以善为本，在经济实力逐渐壮大的同时，对家族子弟的教育也格外注重，墙壁、院落、屏风、门楼、楹联，院落内李氏家风家训随处可见，
5: 这也成为李家

0: 院儿一大风景。
1: 咱们来到这个院子呢，它的主人叫李道荣，史料上对于他的记载呀、啊，是一个大文人、设计师，非常讲究。那么来到这个院子，咱们想一个问题：咱们一般看到的对联是不是都是在大门的两侧？
2: 对，应该在这两侧。
1: 对，而且这个院子的主人呢，却在非常显眼的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重要的地方呢，写的这是什么字儿？给大家来念一下。
3: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或疏。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1: 同学们再来回头看一下这边。
3: 好，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思半利，恒念物力为艰。
1: 人进入，但是念完以后有没有发现，就这两边的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4: 老师，那个横的下面好像少了一横。
5: 是的，这个字也不对。
1: 这个横字呢，确实下面少了一横，感觉像是错别字儿起一样。
4: 对，
1: 其实呢，院子的主人曾说过一句话：“一日有心为横。”这呢也是横字的一种写法。
5: 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年代了哈，所以它已经磨得有一点看不出光泽了。如果在当时，大家想象一下，它上面刷了一层桐油，有光线照过来的时候，它一定是那种发光的。
1: 对，
5: 是吧？
1: 是这样的感觉。虽然时间已经非常长了，但是大家再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字儿，尤其是这个当，还有这个半。
5: 当和半
1: 字是不是有没有那种潮潮湿湿
5: 有油油的感觉？
1: 感觉是吧、哦？在古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是楚润有雨，月韵有风。月亮一圈有那个月韵，代表第二天有风。那这个楚润有雨呀、啊，就说这个筑楚石的这个石头在湿润的时候，就代表快要下雨了。
5: 这个就是筑楚石，
1: 这是筑楚石的石头的一种，
5: 一种。
1: 也就是说这个石头这种范式范朝在下雨天来临之前它的一种征兆，很像咱们今天的这种天气。
5: 对，咱今天不就是刚好赶上雨天吗？所以它看起来油油润润的。
1: 对，
5: 那这样说来，这两副楹联其实不仅是充当了我们进门出门看着家风家训的这种作用，同时还有天气预报的作用哈。
1: 对，
5: 每天出门看一看这个字儿
1: 有没有范式范朝。
5: 对，不仅家训进心间，同时还得知道今天带不带伞，是不是？
1: 是。
5: 而且我看到这其中有一句话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半思半利，恒念物力维艰”。其实这句话应该原文是“半思半履”，对不对？恒念物力维艰，为什么改成了“利”呢？颗粒的“粒”。
1: 这个院子的主人李道荣，他当时可能觉得这个“粒”是不是要比铝显得更为小一点，所以这也体现出来这个院子勤俭到了何种程度呀。
4: 对，
5: 其实这两面墙就会让我们想象到一个画面哈，就是在这里站着一位老者，当我们这些小朋友每天出门和进门的时候，就会有老者跟你们说要好好读书，要勤快的读书，要勤俭节约，要朴实，要把这种家风传承下去。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虽然我们认为李家大院他们是富商商贾，
1: 对，
5: 富甲一方，但是他们传承的却是这种最朴实无华的一种家训。
1: 对对对，真的是。
0: 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商人昔日的辉煌终归过去，但他们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勤俭持家、与人为善的诸多美好品格却永远保留了下来。书本旅行团的最后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家大院百善隐蔽前。百善隐蔽建于清道光年间，高约七米。作者在文章中写道：“百善隐蔽上面用各种字体雕着365个善字，有的龙飞凤舞，有的规规整整，有的圆润，有的豪放，有的俊秀，有的洒脱。那么，这面隐蔽有何特色与亮点呢？”
1: 同学们，咱们刚才讲了一个借公施善的故事。其实呢，这个善呀，可以说是李家的一个核心文化，贯穿在整个他们家的家风家训当中。咱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百善隐蔽。首先，大家观察看一下整个上面有。

0: 多少个善字呢？嗯，
1: 太多了，数一数。
2: 几百多个吧。
1: 几百个，坦克觉得呢？嗯，
3: 三百多个。
1: 三百多个。嗯，
0: 还是说的非常接近了。嗯，整个上面的小扇子呢是一字一个样，字字有风采，没有一个字体是重复的。
1: 对对，
0: 是不同时期各个书法家根据正草隶篆四种书法所书写的。上面总共有365个扇子。哦，希望这一年四季呢要天天行善呀。像咱们常见到的百福图、百寿图、百喜是不是非常多？
1: 对，
0: 那个都是利己的。嗯，而他这个百善呀，则是
1: 利他的。
0: 对，利他利人。
1: 大家能不能观察出什么特点呢？
3: 老师，这些扇子都不一样。老师，这个扇子上面为什么直接是个羊字呢？嗯，
0: 其实呢是在《公羊传》当中呀，曾经记录说这个人类在创造这个扇字的时候，就希望人做善事，他这种性格就像羊一样那种温顺呀、绵柔这种性格，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扇子。
1: 其实我看咱们李家大院不光是这个百扇影壁这儿有扇子，咱们在那广扇门是不是也看到两个大大的扇子啊？
2: 对，
1: 别的地方也有吗？
0: 是的，像我们在挖出来他们家的一块劝善碑上面，那个是清光绪13年的一块碑，上面是对善做了一个最大的总结。四句话说给大家来听一下。说对上来说呢，保护国家和人民就是善。对下来说，周济贫困就是善。而对内来说呢，孝顺老人、爱惜子女就是善。那么对外来说，诚信交友、尊重长辈就是善。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饮茶曲，周亮公。太母升高绿雪崖，洞山新泛海天茶。明茶过岭全平等，一酒应浇半一茶。
7: 来到了福建省福鼎市，翠绿的白茶园，简朴的苇雕工艺，古老的炭焙工艺，让同学们对白茶的生产制作有了更为深入直观的了解。本期节目，陈老师为大家请来了他的好朋友白荣明老师，在他们的带领下，同学们将前往被誉为海上仙都的太姥山，开启一场白茶的追根溯源之旅。那么在今天的旅行中，同学们又会发掘哪些与白茶有关的传奇故事呢？
1: 同学们，看看这儿的景色是不是很美啊？
8: 是啊。
1: 陈老师，咱们今天的旅行为什么要在这儿出发呀？
9: 咱们不是想对白茶进行一场寻根溯源之旅吗？所以必须来到太姥山。
1: 这太姥山和白茶之间是有着什么渊源吗？
9: 是的，在太姥山上有一棵白茶母树。是，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任务，那么我们一起去寻找这个白茶母树。同学们是不是想对太姥山有更多的了解呢？
8: 是。
9: 好，我今天呢有一位老朋友，他呢对太姥山非常之了解，我们去找找他。
1: 好，
9: 好不好？
1: 好，
8: 好，
9: 走，
8: 走。
1: 今天天气真是很好，
9: 是的，
1: 很适合爬山。
9: 同学们，这位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白老师。
1: 你好，白老师。
10: 你好，同学们好，陈老师好。
8: 白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
1: 我带同学们来到这个太姥山，他们特别想了解一下这座山，要不咱们边爬山边说。
10: 好，我们一起走。
1: 走
9: 走。
7: 太姥山位于闽浙边界的福鼎市境内，相传东海的诸位神仙常年

0: 人到此聚会，便有了海上仙都的美誉。北望雁荡，西眺武夷，三者形成鼎足之势，因此太姥山与武夷山、雁荡山齐名，为闽粤三大名山。太姥山险峻雄奇，怪石林立，岩洞幽峙，云雾缭绕，以峰险、石奇、洞趣、物幻四绝名扬天下。
1: 同学们，太姥山又被称为什么来着？
2: 海上仙都。
1: 为什么叫这儿为海上仙都啊？
3: 太姥山是在东海边上，地处闽浙边界，这个纬度呢非常好啊，四季呢很温暖，然后植被的话也非常好，所以夏天爬山不热，冬天呢也不会下雪啊，也不冷啊，四季宜人啊。另外一个呢，自然景色也非常漂亮，
1: 嗯，大家都看到了，
3: 云雾缭绕啊，是一个仙境。
1: 所以是不是也很适合白茶的生长？
4: 是的，
3: 嗯，它的海拔的话是我们最高温917.3，嗯，这个海拔从600到1000米应该是白茶最适合生长的。嗯，今天的天气很好，很适合爬山，那大家一起到山上爬爬吧。
1: 啊，
3: 我带着大家走。
1: 走。
0: 太姥山面临东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春夏雨热同期，秋冬光温互利，山中溪涧较多，植被丰茂，优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峰峦耸翠的山景。行走在云雾缭绕的太姥山，感受大自然的无穷变幻，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欣喜。
1: 咱们这么秀丽的太姥山啊，有没有什么名人来到过这儿啊？
3: 名人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唐朝开始就陆续有名人来这里玩了，
1: 嗯，
3: 啊，然后宋代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名人，大家知道一个大理学家叫朱熹的，哎，特别棒。朱熹呢，他晚年有一次患难啊，被朝廷呢逐出朝廷啊，来到了这个地方避难，
1: 嗯，
3: 啊，所以在山下也有一个书院给他讲学，他来了两次，啊，在这边讲学的话，大概有半年时间，也曾经到太姥山上，我们太姥山有他的朱熹草堂，还有一个玄机洞他都住过，哎，对。那么到了明代以后呢，还有很多的名人，大家知道吗？方以智他写了一本书叫《物理小石》，啊，这个古代的科学家，
1: 嗯，
3: 这本书收进了《四库全书》，他专门研究我们山上的声音传播。我们太姥山上有一个地方叫七声印，有一个地方叫三声印，就是我们在这里喊一声，它有七声的回音。
1: 哦，
3: 所以他看到非常奇怪，在这边喊一声怎么有声，好多好多声音传播，所以他后来对这个声音的传播产生了兴趣，专门写了一个，当然有其他知识在内的，写一本书叫《物理小石》。啊，我们明代的科学发展以后啊，这个很多科学家就研究这些物理的东西。
1: 太姥山还成了他的启蒙之地。
3: 哎，对，启蒙之地。
1: 听了这个白老师的讲解啊，咱们对太姥山是不是更加的了解啦？
2: 是。
1: 嗯，那我们呢还要到山上去寻找这个白茶母树。那我们暂时跟白老师就告别。
2: 白老师再见。
1: 我们继续爬山了。
3: 再见。
1: 走。
3: 好，再见。
0: 自古以来，文人与名山的情缘绵延不绝。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余韵悠悠的诗篇。明代著名文学家屠龙曾写有七言古诗《太姥山歌》。官至广西左布政使的谢兆浙，应时任福宁知州胡尔造的邀约，游览太姥山后，创作了关于太姥山的诗文20多篇，为太姥山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那么这样一座吸引着文人墨客的巍峨名山，究竟与白茶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说到这儿，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个人，她就是太姥娘娘。
5: 同学们，我要跟大家说的关于白茶母树的故事呢，就跟我们身后的这尊塑像有很大的关系。
1: 这位是
5: 太姥娘娘，对，这位就是太姥娘娘。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山呢，就叫做太姥山。太姥山就是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的。
1: 这座山都是用它的名字，它是有什么故事的吗？
5: 过去呢，这座山叫做柴山，在尧帝的时候，有一年呢，就是小儿麻

0: 疹流行。
1: 哦，
0: 对，
1: 那很严重的。
0: 是的，
1: 麻疹传染，同学们。
0: 对，
1: 而且都能形成瘟疫的吧。
0: 是，
1: 嗯，
0: 所以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呢，这个麻疹就夺走了很多小孩的生命。那在太姥山住着一个这个乐善

0: 怎么帮助这些小孩儿。那直到有一天呢，经过仙人的指点，他就采集了这个红血洞上的这个绿血芽茶，来替这些小孩治病，那治愈了很多患儿。所以后来呢，百姓就感念他的这个恩情，尊称他为太母娘娘。那么这座山呢，也就更名为太母山。
1: 听完陈老师的讲述，同学们豁然开朗，原来闻名遐迩的太母山竟是孕育白茶母树绿雪芽的圣地。太母娘娘乐善好施的优良品质，更是为白茶注入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内涵。如今这棵承载着希望的绿雪芽古茶树，跨越时间的长河，又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
0: 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有爬了七八百米了。
2: 哦，那个母树在哪儿啊？
0: 母树应该
2: 还应该再往上是吧？
0: 是。
2: 好，同学们，咱们加把劲儿，接着往上爬。
0: 我们大家看一看，这边就是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要找的白茶母树。
2: 哦，大家看一看。
0: 大家看，在那里。
2: 哦，
0: 是。
2: 看。绿雪芽茶中极品啊。
0: 是的。
2: 嗯，
0: 我们挤到前面一点来看
2: 看不到的可以蹦一蹦跳一跳，看看能不能看到，
0: 就在那个地方啊。
2: 啊，怎么样同学们，有什么感受啊？
3: 跟我想象中的那样，他感觉他很珍贵，
2: 很珍贵，很古老。
0: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这儿特别古老的一棵茶树。
1: 明末清初时期，著名文人周亮公在《明晓记》中记载，天母山茶名绿雪芽。民国之初，卓建州于《太母山全志》中写道，绿雪芽今呼为白毫，色香俱绝，而尤以红雪洞产者为最。从文人的笔墨中，我们同样可以追寻到绿雪芽与白茶的千古情缘。那么这棵被称为白茶始祖的绿雪芽是如何在太母山生根发芽的呢？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0: 衬衫你说说。
1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0: 30天后
1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7: 轻松拿捏。
18: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预定。
19: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20: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9: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1: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22: 支付收款3万元。
19: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2: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

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慢一点啊，小心，这里面还别有洞天啊。
3: 对的，里面还很宽敞。
2: 是不是？这是哪儿啊？咱们先来看看。来，同学们，咱们过来看一下这首诗。
3: 大家看这首诗，它是《明晓记》的作者周亮公写的，他为泰姆山的这个绿雪崖写的一首诗。那么这首诗呢，大家看第一句，泰姆升高绿雪崖，也就是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绿雪崖的声名已经远播在外了。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看这边有两个非常大的字，
4: 丹景。
3: 是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指的就是这口井。大家来看一看井里面有没有水。这口井可有讲究了。相传呢，在古代泰姆娘娘就是用这口井里面的水来浇灌的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绿雪崖母树。哦，非常的神奇吧。
2: 那这口井现在还是可以喝里面的水？
3: 是，现在还有一些人呢用这口井里面的水呢来冲泡茶叶来喝的。
2: 一定很香甜。
3: 是的。那么大家再跟着我继续走。
2: 走，
3: 来走。
5: 巍峨秀拔的泰姆山孕育着万分珍贵的古茶树，清澈甘甜的丹井水滋养着来来往往的品茶人。白茶发源于山野，从为民治病解毒所用，到如今成为茶中珍品，这一切都得益于大自然的馈赠。
2: 累不累，同学们？
4: 累。
2: 爬了这么久的山啊，咱们也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听听陈老师给大伙儿讲讲故事，好不好？
4: 好。
3: 话说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哦，这里面呢，其实讲到的就是茶的一个药用价值，就是神农氏他上山采药，中毒了，然后他呢用茶来解了这个毒，是这个意思。古代呢，我们主要是用荼来指代这个茶。嗯，那茶呢，在古代除了荼之外，还有一些字形，比如说名、甲、射、喘，这个都是在古代普遍使用的。茶呢，除了这几个字之外，在古代其实还有很多的别称，比如说雀舌，这个也是指代的茶。我们现在说雀舌，它是一种名油茶，但是在古代最早呢，就是这个雀舌指代的就是，哎，它的这个茶的形状特别漂亮，有点像小鸟的舌头一样啊，其形非常美。此外还有像乐团，对，因为像唐朝的时候，特别是文人，他比较喜欢一些华美的词藻，所以呢，他就不叫做饼茶，显得比较俗气，所以就直接叫它乐团，
2: 很好听，其实
3: 是特别好听吧。而且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我考考你们，风声叶，你们听过吗？
4: 没有。
3: 这个风声叶啊，它其实也是古人它指代茶的。那这个呢，就跟一个诗人有关系了。这个诗人叫做卢仝，他写了一首七碗茶诗，非常之著名。这个七碗茶并不是说我真的是摆出七碗茶给你们喝哈，他这个呢诗里面讲的是这个意思，你们来听一听。他说的是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5000卷，四碗怎么样呢？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击鼓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所以风生液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吃到第七碗的时候已经渐入佳境了，飘飘欲仙了，
2: 一个状态就出来了，
3: 确实是这样子。
5: 在中国茶诗领域，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首七碗茶诗。卢仝从一碗到七碗讲述了茶叶的功效与作用，诗句的幽默诙谐，品茶的清新灵动，无不体现着诗人的至高境界。休息片刻，书本旅行团跟随陈老师继续在山间行进。

0: 山上的便道嘛，让大家行走会更加的方便。哇，哇，大家看这里比较开阔了，
1: 这边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色啊。
0: 是的，
1: 来，同学们，我们一起看一看。
0: 大家来看一下哈，在那两山之间有一个入海口。
2: 看到了。
0: 是，看到了啊。那过去呢，我们的这个白茶，它除了通过陆路，还通过我们的这个海路运送出去。嗯，并且是远销海外。啊，对。
1: 为什么会流行出去啊？
0: 啊，因为这个白毫银针啊，它的这个茶形非常的秀美，所以深得欧美人的喜爱，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清雅，非常适合拼配在这个红茶里面。所以呢，当时就是高级红茶里面，它会拼配上一些白毫银针来售卖。那当时呢，白毫银针就非常的昂贵哦。
1: 味道中和一下，可能会有别的味道出来。
0: 是的，是的。行，那我们再接着往前走。
1: 走，
3: 好。
1: 是不是还挺美的？
0: 是，很美哈，空气非常的新鲜。
1: 左边岩山，
0: 深呼吸。
1: 右边环海。
0: 是。
4: 白茶素有一年为茶，三年为药，七年为宝之说，尤其是陈年白茶，具有清热解毒、预防水土不服等功效。在药物奇缺的年代，白茶被华侨带到东南亚一带，作为居家必备用品。由于华侨们的使用，推动了白茶在东南亚地区的流行，而后茶叶便渐渐进入流通领域。
1: 我们今天跟着陈老师在太姆山了解了这个白茶的源远由来。那么在现在来说，白茶还有其他的什么作用和用途吗？
0: 当然了，白茶它现在有很多的衍生品，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白茶作为一种食材啊，加入到这个我们平常的这个菜肴里边来制作。那么还有一些白茶宴就是我们在福鼎可以见到一些白茶宴的然后再有呢，就是白茶可以作为一些糕点。对，
1: 用白茶制作的美食。
0: 对，用白茶制作的美食。
1: 没想到白茶的作用还可以这么的将它淋漓尽致的加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是这样的。
1: 再次感谢陈老师啊，带领我跟同学们不仅是游览了这个太姆山非常秀丽的景色，而且对白茶也是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是一本送给当代年轻人的快乐秘籍，本书涵盖了学习、友情、亲情、爱情、交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包括100件谁都可以做到但经常被忽略的小事儿，让你快速恢复能量；100个很容易完成的小建议，帮你赶走焦虑与悲伤；100个能让脑子宕机的有趣问题，让你笑出声来；100个多幅温暖治愈的插画，让你心头一暖或者会心一笑。此书助读者驱散焦虑，赶走无聊，打败不开心。同时书内配有温暖的治愈插画，不仅可读可写，可画可记录，还能撕涂抹，具有多重用途。这是一本能带来快乐的秘籍，集浪漫、有趣、好玩、有用、用心、礼物属性于一身。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8: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9: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0: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8: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8: 您正在收听的是2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来参与节目。这一路电话是在直播时间段的10点到11点30分为大家开通。节目之外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铁粉生活会有呈现，欢迎您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13: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8: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2: 近期为民热线栏目组接到了来自于益阳的一位刘女士的求助，她表示说桃江县辉山岗镇雪峰山村王家伦祖通自来水已经很多年了。之前呢，这里的水质一直都不错，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一年水质越来越差，而且影响生活。
14: 桃江县辉山岗镇雪峰山村王家伦祖自来水很浑浊，就是有黄沙，连洗拖把都感觉很脏。不下雨的情况下也是那种黄色的，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黄色的。
12: 在接到刘女士的求助之后呢，为民热线在当期的节目当中把这个问题第一时间反馈到了辉山岗镇政府。那么这个情况他们核实的怎么样了，给出了怎样的处理方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还是请出当时的投诉人刘女士。刘女士，
14: 哎，你好。
12: 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当时镇政府的相关领导以及技术人员呢，在当天的下午就去往了现场进行核实，而且呢排查了原因之后啊，他们拿出了2套方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听一下这个方案到底是怎么样的，好不好？
14: 嗯，好。
12: 好，
15: 首先原因是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频繁，最近都还是在保持这个防汛的这个状态的，所以木鱼山水库蓄水量和水压都比往年要高，导致它这个水管是安装在那个库底的，涌入了大量的泥沙，然后造成了水体的浑浊。我们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雨停以后把水管抬高，这样就不会涌进来那么多底部的泥沙。然后他现在有一个临时的方案，就是我们先装一个浅层的取水管，这个浅层的取水管是临时替代方案，预计的话明天到后可以安装好。
12: 嗯，来，刘女士您听到了吗？
14: 啊，听到了。
12: 啊，具体的呢就是雪峰山村它的这个自来水的水源呢，大概是来自于我们的木鱼山水库，你也看到了今年确实雨水是比较多的。

0: 的，而且今天长沙都之前还在下大雨。那么木鱼山水库的这个蓄水量和水压呢，它今年都比往年要高一些，所以就导致了安装在这个水库底部的取水管涌入了大量的泥沙，那么也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咱们的水质非常浑浊的一个原因。但是刚才你也听到，就是工作人员呢给出了治标又治本的两套方案，就是目前面对这个应急情况，我们的处置的方式是说这两天呢就可以安装好啊临时的一些取水管，那么到时候呢我们的村民也可以留意一下，包括您自己也可以留意一下我们水质会不会有暂时的改善。另外一个呢就是治本的方案，但这个方案呢我们必须要等到汛期之后才能够进行处理，要么处理呢就是无效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理解一下好吗？
1: 嗯，好的，可以。
0: 这两天您关注一下看水质会不会有变化，就是咱们暂时的这个处理措施之后好吧。
1: 好，感谢你们的接入。
0: 嗯，谢谢，也谢谢我们的这个刘女士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咱们这个徽山港镇政府的快速反应并且给出的解决方案。后续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将会持续继续关注。提醒各位，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的热线始终在线，0731-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同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在直播时间段96218转零号键，有事您说话直接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的电话有的时候会盲线，盲线是正常的，因为每件事情我们要说清楚要问清楚都需要时间。那么如果您觉得等待时间过长，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现在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私信方式可以反映问题，还有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反映问题。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因为近期周媒看到有一些这个网友呢通过周媒的这个个人的抖音私信来反映问题，这个呢是因为我不会及时的去看，再有一个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都没有注意到，那么我们专门的渠道你直接去反馈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你更多的一些佐证，比如说图片，比如说视频，再比如说音频等等，这样的话你的信息越全面，我们了解的事情越清楚，越好帮你想办法知道去找到哪里协调解决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好了，小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三乡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1: 嗯嗯。
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0: 啊，这……
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1: 妈妈，妈妈，
1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4: 这能行吗？
13: 妈，来试试。
14: 真省力。
1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5: 这是感应灯，
12: 这是扶手，
15: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4: 好啊，真好啊。
16: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7: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20: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等候的96218-0号键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王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21: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说我是一个马油器师姐啊，就是我发现，特别是到了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早上的2点到6点，就是我们沟江隧道啊，就是主要就是那些隧道，包括你看南沟路隧道、盐塘路隧道、湘雅路隧道，还有聂家湖隧道，这些隧道他们都是在。礼拜六和礼拜天早上2点到6点他们正式维护，但是我却发现一个问题哦，因为礼拜五晚上和礼拜六晚上出来玩的人特别多，所以导致他过江的话就只有特别是一桥压力12点钟之后他的通行压力特别大，堵得很长，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从一个通车效率来看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建议，就是向你们反映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维护的时间换成工作日，这样子，因为通过我跑网约车的情况来看呢，我跑了几年了嘛，我发现工作日的晚上出来玩的人不是特别多，因为可能第二天上班嘛，所以发现那个车一个车的流量不是很大，所以因为我从我们的角度上面来看呢，可能我们比较片面一点。就是说我们也向你们反映这个情况，看你们能不能够沟通一下，把这个维护的时间更换一下。 这样子方便通行嘛。
0: 您就是希望把它放到这个工作日去进行，零点到六点去进行一个维修和养护，不要放在周末，是吧？因为周末大家都

0: 出来玩了，是吧？
1: 对，因为我因为第二天是休第二天休息嘛，所以出来的玩的人还比较多的，很多的，一般的。
0: 嗯，来，我也问一下大家啊，现在正在看节目和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来自于我们这个长沙的朋友？有没有经常经过，特别是在晚上的0点到6点，经过咱们这个湘雅路隧道、南湖路隧道、银盘路隧道、年家湖隧道等等这些隧道的这个朋友啊？有没有和咱们的这个王先生一样的感受？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进行隧道的养护，反而在0点到6点会比较的拥堵，是不是可能会把这个时间可以把它移到周一到周四的这个0点到6点来进行维护，这个建议是不是可行？那么这一块我们先来反映一下。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因为是您个人的反映，我不知道是不是属实，所以呢，我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可能相关部门我们反映了之后，他们也会做一个这个了解和核查。那么后续我们再看怎么办，好不好？
1: 好好
0: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的电话。大家如果说有在零点周末的时候0点到6点经过这些隧道有同样感受的朋友，也可以在弹幕上告诉我。电话正在接通。

0: 现在我们拨打的是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好像有点遗憾，这个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好，没有人接听，我们再打这个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办公室的电话，城管执法局的电话，我们跟他们来反映一下。本来呢，直接反映给这个城市桥梁。
1: 山水洲城，亮丽长沙。长沙城市管理追求更高水准、更高质量、更高品质的新目标，以高品质维护、高水平管理、高效率运行，助推清洁城市、安全城市、畅通城市、绿色城市建设，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有品质长沙，让人民乐享城市。

0: 山水诸城，亮丽长沙。长沙城市管理追求更高水准，更高质量。
1: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对吗？
1: 啊。
2: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啊，什么事情呢？
2: 有个问题啊，是我们的市民反馈的他的一个意见和建议。刚才呢，我们是拨打了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因为没有人接听，所以反馈到您这里来，要麻烦你们这边协调并且核实处理一下，好吗？
1: 是什么事情呢？
2: 是这样的，我们的王先生呢，他自己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因为经常就是晚上的时候跑车嘛，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的这个隧道，比如说什么银盆岭隧道啊，还有这个湘雅路隧道、年家湖隧道、南湖路隧道等等啊，我们一般的维护时间呢是在周末的0点到6点来进行维护。我们的司机反映说呢，每次到了周末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出来玩了，回家的时间呢也比较晚，所以经过这个隧道的时候，因为在维护就非常的拥堵。他就有一个建议，他说周一到周四的时候，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要工作为主，那么出来的人也少一些，拥堵的情况也少一些，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时间进行作业的时间进行一个调整？这是他，当然是他的一个建议啊。更多的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来，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反馈一下，也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我们看能不能够合理的进行一个安排和一些调整。
1: 哦，你说的这个是王先生是吧？
2: 对，
1: 王先生反馈的这个事情，他有留联系电话吗？
2: 王先生在线，待会儿我们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您，好吧，王先生。
1: 可以可以，你把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告诉我，然后我就跟我们桥隧事务中心那边的人说一下，然后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让他们再跟他反馈，好不好？
2: 好的，那就麻烦您。因为这个呢，说实话，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到了热心市民的反应的话呢，肯定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存在的。但是。

0: 周一到周四他能不能够这样进行作业，他符不符合我们操作的这个要求和条件，可能更多的还需要我们职能部门去核实了解。
1: 是的是的，对。
0: 嗯，好吧，这只是建议。来，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
2: 哎
0: 哎，我待会儿把您的这个电话留给工作人员好吗？
2: 好好，可以的。
0: 好，行，那咱们的这位工作人员您就先不要挂电话，然后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王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
1: 好
0: 吧？
1: 行，可以，好的。
0: 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
1: 好，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好，
0: 嗯，谢谢。来，记者把王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这个长沙市城管局的工作人员。来，王先生。
2: 哎，你好。
0: 谢谢您提供的这个建议和线索，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还要核实和了解实际的情况，再去做相应的调整，看能不能够调整啊，好吧？
2: 好了，好的，谢谢你们啊。
0: 但是不管怎么样，
2: 为民直播，谢谢你们。
0: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就是在节目当中反馈了您看到的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实说实话，有很多的这种建议它是从人民当中来的，因为你们是感受最真切的。那么这一块我们后续长沙市城管执法局转给了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之后，他们的核实情况到底怎么样，后续怎么处理，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好，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和咨询。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同样可以反映问题，欢迎大家的关注。小雷宣传之后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1: 哇，好美呀，好壮观！
12: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0: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3: 啊！快想办法救救它们呀！
10: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4: 生命鸟巢？
1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3: 鸟儿们也是上了金钟榜呀！
15: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 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9: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9: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8: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好的，为民热线继续为大家服务。是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受理问题呢，是96218转零号键，请您记住了。弹幕上有一位三胖哥啊，有一个提问，他说呢，主持人你好，我的房子被霸占了13年，有什么办法没有？您这个房子被霸占到底是什么霸占？是自己的家庭经济纠纷呢，还是其他的原因？您得说清楚。然后其次，如果是这种家庭经济纠纷的话呢，可能您自己还是得走法律的程序，该起诉就起诉，该走法律程序就走法律程序。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原因的话呢，您可以在后台讲清楚，因为一句话确实我不好给你去判断，或者去给你一些意见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线上有位潘先生在等候当中，来有请他。潘先生你好。
19: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9: 因为我这里是那个山东的宋家塘办事处那个 金泉社区的那个码头里和美先生冷漠。

0: 市场，
1: 嗯，
0: 这个市场呢，它是上面是住房，下面是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建好以后呢，这个投资方呢，可能就是没有达不到那种盈利的标准，然后就这个市场的就撤走了。撤走之后呢，这个市场到现在一直就是属于一个无人管理的一个状态。
1: 嗯，市场管理方撤了。
0: 对，投资方撤了。
1: 嗯，
0: 市场管理方撤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市场目前呢，就是存在着，以下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占道经营。
1: 嗯。
0: 因为这个他们所占道都是我们这个消防通道。
1: 您是说车子吗？
0: 哦，就是那些商贩。
1: 啊，商贩占道经营。
0: 嗯，对。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一个消防问题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市场里面没人管嘛，这个消防里面那些商贩在里面啊，那个把那个线路施工整改，然后使用大功率的那些其他的那些电器，然后还在里面呢生火做饭等等，然后那些消防配套设施也不完善了。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嗯，第三个就是一个环境的卫生问题。现在这个市场没人管，现在这个市场里面的垃圾啊，到处都是。到了天气热的话，那些动物的那些内脏啊，那些东西啊，都是臭得很，臭气熏天了。
1: 嗯，腐烂的臭味啊。
0: 烂的臭味。
1: 嗯，好，您，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地方叫什么市场？具体在哪个地方啊？
0: 就是那个属于邵东市。
1: 嗯。
0: 宋家塘办事处，
1: 宋家塘街道，
0: 金泉社区，
1: 金泉社区，
0: 码头岭和美先生农贸市场，
1: 码头岭和美先生菜市场是吧？
0: 和美先生，
1: 嗯，和美先生，
0: 嗯，农贸市场，
1: 哦，农贸市场，
0: 嗯，对，
1: 嗯，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市场管理方是什么时候撤走的？
0: 市场管理方应该是在2021年吧。
1: 2021年就撤走了，那现在这五年了，五年了谁在管呢？
0: 2022年最后撤走了，是2022年。
1: 啊，2022年撤走有4年了，那这4年时间谁在管理啊？
0: 就是没人管，然后呢，就是这4年一直没人管，然后我们，前年成立了，一个，我还有另外一同身份，我们这个市场的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楼上住户的业委会主任。
1: 嗯。
0: 然后呢，因为这个市场呢，他原先那些开发商想委托我们代管，
1: 嗯，
0: 我们呢，因为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市场这个自负盈亏，因为他这你代管的话，最起码要保证就是两个工资，这个开发商他也不管。
1: 哎，来，我打断您一下，我问一下，您是这里的业主对不对？
0: 那也是业主，
1: 嗯，也就是说他们楼上是这个住户，下面是市场，
0: 对，
1: 然后您自己不仅是业主，然后又是您是什么公司吗？
0: 我们是，我也是业委会主任，那个副主任。
1: 哦，业委会副主任。
0: 嗯，对。
1: 嗯，现在就是咱们的商户想要把这里的卫生等等管理都委托给业委会来处理是吗？
0: 他是把这个市场委托给我们处理。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根本处理不了，有些问题呢都牵涉很多。
1: 嗯，
0: 我们也跟我们那个领导也反映过。
1: 嗯，
0: 因为这个市场呢，它都必须那个搞卫生的。
1: 嗯，
0: 一个管理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市场它本来就是，为什么这个原来的管理方撤走了，它就是没有利润，没有钱赚不到钱。说他撤走了，
1: 实际上就是说咱们业委会也不想接这摊事儿，所以希望委托这个街道社区来进行处理，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啊，
0: 就是说这个社区搞人，最起码也要有人来接管才行，不接管这个烂摊子在这里。
1: 街道知道这个事吗？应该知道吧。
0: 领导都知道。
1: 嗯，
0: 这个问题我们都跟他们反复沟通过，也跟他们反映过。
1: 嗯，那你们表达了你们的态度，希望他们来接管吗？
0: 啊，跟他们表达了。
1: 他们怎么说的呢？
0: 他们就是一直就是在这里，就是说让我跟他们反映，他们一直就在这里不回复啊，不答复啊。
1: 你有去办公室吗？
0: 对，我 甚至打到我们邵龙那个信访局局长那里，我都跟。

0: 跟他反映过。
1: 嗯，就是没有处理的方案。
0: 啊，没有处理的方案，到现在都没答复，也没过。
1: 嗯。所以现在实际上您是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咱们这个地方必须要有人接管来保证它的消防的安全，撕拉电线呢、啊、包括。

0: 3年多时间没有人管理，属不属实？我们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也请我们的潘先生在线上稍等一下，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待会儿给您来连线相关部门，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马上进行连线。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8: 可能是一瞬间。
9: 我的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0: 我没有医生。
11: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8: 也可能是一辈子。
1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3: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4: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8: 可能是轻轻放下。
16: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1: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8: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3: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7: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8: 陌生电话
19: 别搭理，
1: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8: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8: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
5: 没有，
6: 没
7: 看见。
6: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喂，
8: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0: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抖音平台上弹幕上的留言哈。一位辛某某他说呢，周梅你好，我昨天没有看到你们的栏目直播，是不是没有直播？是的，昨天我们没有视频直播，做的是

0: 特别节目，做的是关于创业的一个主题哈。另外还有一位小某某，他说呢，你好，你们是不是可以反映这个违规建房的问题？您可以在后台将详细情况说一下，时间、地点、什么情况、什么样的一个违建，有没有通过什么部门投诉反映过？现在你的诉求点是什么？然后拍点图片给我们，好吧？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再有一位是吴先生，他说呢，我是在岳阳市的岳阳县湘北现代南茂物流园做事的农民工，现在物流园差我们工友200多万的工资，200多万工资吗？你们这里是签了咱们这个劳务公司，还是直接跟物流园来进行结算的？这个搞清楚一下。第一个呢，我们有几种渠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劳务监察部门呢直接进行反映，带上你们的这个已经核实过的。确定的薪酬的一个证据，然后其次你们的身份证证件，然后可以直接在相关的劳动监察部门来反映。但是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把事情讲清楚，好不好？因为单凭几句话，我确实没有办法判断，对，私信就可以了。你们现在是抖音反映的问题吗？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继续有请一下潘先生啊。因为刚才呢，潘先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他是反映说，他在我们的这个邵东的一个叫做马头岭和美先生农贸市场1楼的市场，进行反映的这个情况，说不管是市场和楼上的住宅呢，我们都是在一起的。之前的市场方呢，因为运营的效果比较差，所以就撤场了，而且在2022年就撤场了。在这3年多时间当中呢，没有任何人来管咱们这个市场的消防和卫生的问题，所以隐患重重。事情呢，向街道、社区，包括当地的信访部门都有反映过，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到底属不属实？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潘先生，来，潘先生，潘先生，
1: 哎，你好。
0: 好，我们来马上连线一下街道，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好吧？好，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宋家塘街道办事处，宋家塘街道办事处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20，有事你说话。
0: 电话正在接通，街道办事处，你好。宋家塘街道办事处，对吗？
3: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核实并且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好吗？这样的，麻烦您记录啊。我们的线上有位潘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这个街道的马头岭和美先生农贸市场的一位业主，同时也是这里的业委会副主任。现在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这个市场呢，它是上面是居民的住宅，下面呢规划的是市场，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之前的这个市场管理方因为效益不是很好，可能收益也没有达到他的目标，就撤走了。但是撤走了之后，他们是2022年撤走的，在这个中间呢就没有任何人来管理咱们这个市场，所以现在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他说，这里的商家存在私拉电线、私改电路、用大功率的电器，这个问题是一个安全隐患，这第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里的消防设施已经被损坏了，而且呢，有些消防设施的还不达标哦。这个如果说发生了火灾的话，可能连消防的这个工具都难以使用，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他说他们有一个唯一的消防通道，这里被一些流动的商贩给占住了，摆摊经营，所以把这个消防通道给堵住了，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再有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之前的市场管理方已经撤场了，所以卫生呢长期没有人处理，腐烂的一些这个动物的内脏啊，其他的生活垃圾呀，或者是其他的垃圾全都堆放在这里，产生巨大的味道。那这个情况呢，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电话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应呢？
3: 我这里没有过，
0: 暂时没有是吧？但是呢，据我们的潘先生说，这个问题他跟社区、跟街道，包括跟我们的这个邵东信访局都有反映过，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现在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他们希望把这个事情能够委托给咱们街道社区来进行处理，因为他们这里现在没有管理方， 商户呢就说让他们业委会处理，

0: 但是业委会现在又处理不了这些事情，所以呢，希望咱们街道的介入，也请求街道的支持。那这一块麻烦您反馈给你们的领导好吗？
1: 嗯，好。
0: 因为他这个商户的撕拉电线它不是一个小问题，再有一个说到了消防方面的问题，这个关系到的是不仅仅是咱们的商户的安全，也关系到了楼上的居民的居住的安全问题，所以这一块请你们进行核查，看看是不是属实。其次呢，就是市场方撤场之后，我们的这个属地街道的临时安全卫生代管的责任到底由谁来进行承接，有没有安排人日常进行巡逻和巡查啊。再有一个关于这个安全隐患，就是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啊，咱们街道有没有计划多久开展清障，打通生命通道，这个都麻烦你们去核实处理好不好？
1: 嗯，好。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垃圾的问题啊，也要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进行一个落地的整治，及时进行清理。当然我们更多的想说的是，市场主体已经撤场了，这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安全的监管责任咱们还是得继续，不能出现空档，现在已经3年多没有监管，这个事情是不是属实的，属地的街道包括我们的经开区，我们如何压实兜底这一块的责任，给楼上的居民还有这一块楼下的商户以明确的安全保障，所以希望你们引起重视，不要再拖下去了好吗？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7177- 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吧，好，我们会等你们的回复的啊，没有回复我们会继续追的啊。来，继续把电话切出去，直接我们再打一下上一级部门的电话。邵东经济开发区，潘先生，您那边有点吵，有点吵，你要移动一下位置。
2: 好的，好的。
0: 要不然会影响我们的通话质量啊。
2: 嗯，好的，好的。
0: 来，我们继续打一下邵东经济开发区的电话，同步反映这个问题，看看邵东经济开发区是否知情。
3: 你
0: 好，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再打一次，怎么会挂断呢？这是一个座机啊。您移动一下位置。太吵了。
2: 好的，好的。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
0: 邵东经济开发区在官网上公布的电话0739-2622-646，为民热线连续拨打两次，通了之后被挂断，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反映。来拨打一下邵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邵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4: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邵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4: 嗯，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4: 嗯，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4: 你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潘先生，他是来自于宋家塘街道马头岭和美先生农贸市场的楼上的一位住户，同时也是这里的业委会副主任。现在他反映了一个问题，2022年这个市场的管理方因为不盈利，所以就撤场了，但是撤场这3年多时间以来，这个市场一直都没有人介入进行管理，存在严重的安全和卫生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据咱们的潘先生说，他们有多次的跟咱们这个邵东的信访部门、街道、社区多次进行反映，但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现在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楼栋呢，一楼规划的是农贸市场，上层呢是住宅，原来的运营方撤场之后呢，他们的消防设施现在损毁比较严重，消防通道呢也被一些这个流动的摊贩呢是占道经营，全部堵住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商户啊有存在违规用电用火、环境卫生极差的一个问题。这个情况呢，我不知道咱们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这个片区的安全隐患的台账。 接下来我们怎么处理，这个要麻烦我们去核实一下，好不好？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呢，因为他们的市场管理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运营主体是缺位的，那么属地的街道包括我们的社区在权责这一块我们具体怎么去划分，由谁来牵头开展消防卫生联合的专项整治，这一块请我们明确到位。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就是我们楼上有大量的居民都居住在这里，他们长期身处火灾风险环境和隐患当中，在这里也恳请我们相关部门同步调度应急消防市监街道限期清理占道摊位，修复消防设施，规范用电用火。其次我们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同步反馈整改，好吗？
4: 这件事可以找一二三四五反映，
0: 一二三四五不一样也要转到你们相关职能部门吗？而且这个问题是涉及到了多个部门呢。
4: 我们这里只是值班室，我们只是接到电话。
0: 对呀，让你们转办一下呀，不能转吗？
5: 我也打过了，
4: 转办需要您到转办。
0: 一二三四五也一样，多次的进行投诉反映了，但是也没有解决好。我们作为政府值班室，这个问题既然反映过来了，是不是可以反映给相应的主管领导，重视安全方面的问题？
4: 你把那个什么潘先生的电话发给我，
0: 可以吗？潘先生。
5: 你好。
0: 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5: 可以。
0: 可以是吧？那待会儿我们把您的电话给到邵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请他们来进行协调处理，好吧？
5: 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0731-8554。
4: 这是长沙的号码。
0: 是的，这是我们栏目组的回复电话。因为我们现在。
4: 我们职能部门只会跟这个潘先生本人联系。
0: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开监督报道，而且是直播的形式，所以这个情况的后续进展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回复。0731。
4: 我们只跟潘先生联系。
0: 可以，我们也可以跟潘先生联系，好吧？记着把电话切出去，把潘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他。
5: 0633。
0: 好，你不要说你的电话，这是直播，待会儿把你的个人信息泄露了，我们的记者会告诉他，知道吗？
5: 好的。
0: 刚才邵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呢，漫不经心地回答周梅，你打12345，我们这里只是一个值班室。那么12345潘先生拨打了多次，但是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他自己还找到了多个职能部门，但这个问题也没有进展。现在老百姓深陷的是消防安全隐患和卫生隐患的问题，难道作为我们的邵东市政府值班室不能够转办给相关领导同志引起重视吗？刚才我们也说到能不能够回复给我们，对方的回复是说我们只回复给潘先生。那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够处理好的话，怎么就不能够公开的进行回复呢？这个问题能不能够引起重视呢？安全隐患问题，特别是消防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应该引起重视。但是潘先生多方进行了反映，不管是街道社区还是其他职能部门，3年多了这里都没有一个管理方，我们不了解这个问题到底他的这个症结出在了哪里。一边是市场管理方的甩手离场，一边呢是楼上住着居民，消防通道被堵死，电路明火隐患重重。那么这个问题呢，据我们的潘先生反映说，在去年的时候就被消防查处，但是至今都没有根治该类问题。群众的安全感在哪里找啊？安全感又在哪里呢？我们先是对接到了街道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他没有接到过电话，要核实了解情况。在我们又同步联系到了邵东经济开发区，电话通了2次被挂断。然后呢，我们又联系到了邵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让我们打12345，但是最终这个问题我们反映了之后，他说会给我们潘先生进行回复。我们也希望呢，这个事情特别是安全方面的问题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同时请多部门联合的去核查，并且督办此事，守住居民和商户的安全底线。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安全方面的 隐患，您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

0: 96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
1: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5: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4: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6: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看到有一位叫做言谈嬉笑的朋友在网络上咨询说，请问残疾人如何在网上申请轮椅？那么这个情况呢，湖南省残疾人网上申请轮椅的主要通道呢，就是湖南残联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湖南残联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再点击进入湖南省残疾人辅助器具综合服务平台，按照需求来进行注册账户。首先我们得注册，然后上传身份证、残疾人证等相关的资料证明来进行线上的申请。那么线下呢，我们其实也是有方式的，您可以通过乡镇街道的残联专干来提出申请，都可以解决啊，非常的方便。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铁粉生活上有朋友进行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哈，是一位孙女士，她说呢，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北辰实验小学门口的凤嘴路，下午放学的点呢，建议实行交通管制措施，设置单行道，因为本来路就很窄，这两边呢都停了车，三岔路口没有疏导，完全堵死，需要司机们自发的下来进行协调，起码堵车不动40分钟到1个小时。那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向交警部门反映过，那既然是在我们的铁粉生活上反映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联系一下开福区交警大队，请他们来核实一下情况，并且协调处理。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开福区交警大队的电话。来，记者拨打电话。
1: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来，马上连线开福区交警大队，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
7: 开福区交警大队，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8: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开福区交警大队对吧？
8: 嗯，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可能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8: 好的，好的。
0: 我们有一位孙女士，她反映说呢， 在清水塘北辰实验小学的门口有一

0: 条路叫凤嘴路。
1: 嗯
0: 啊，他下午放学的点呢，他建议是可不可以实行一个交通的管制措施。应该一般下学的点呢，就是5点到5点半之间嘛，到6点之间的样子。
1: 嗯，
0: 因为他这一块呢，他说路本来就比较窄，然后呢两边还有停的车，因为接孩子的车辆有的时候在那等，肯定就停的车，路就更窄了。三岔路口呢又没有疏导，所以呢有的时候是完全堵死的一个状态，他们没办法，就只能够司机自发的下车来进行协调。但是就这个情况之下，有的时候这个车子还堵上40分钟到一个小时，所以呢他们迫切的希望看这一块能不能够实行单行道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协调的方式来处理，要麻烦我们交警部门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他需要回复吗？
0: 需要的。
1: 您告诉我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是8554-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再有一个，来，我还没说完，您稍等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网络上也有朋友反映了，他说建议在放学高峰期的时间段呢，把这里设置为单行线。
1: 放学高峰期，好的。
0: 是的，麻烦你们了。
1: 好好好，我们到时候就直接回复您这个座机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
1: 啊，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好，谢谢您。
1: 好，
0: 来，记者电话可以接出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是我们一位孙女士在铁粉生活上反映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看开复区交警大队到现场看了之后啊，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如何协调进行处理。好，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需要我们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为您开通，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进行反映咨询。记得啊，我们在反映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这个私信后台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记住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您的这个问题呢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发生在什么地点，具体是什么事情，现在你找到哪里，遇到了什么困难，为什么一直没解决，你的诉求是什么，您都要说清楚。您千万不要给我发一张图片或者发一个视频直接让我看，或者留一个电话号码，或者您就告诉我我有问题要反映，你们能解决吗？那这些问题我们都是不受理的，所以请大家理解。我有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人在弹幕上说，哎，我前几天发了问题你们都没有回复我，结果我打开一看留了个电话号码。还有的说呢，你们这个就是骗人的，也不给我解决问题，结果后台一看留了个电话号码，说我有个问题要反映能解决吗？这些问题我们是不受理的，所以请大家要理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是家务事或者是欠债方面的个人之间的一些纠纷，或者您正在走这个法律程序的话，这一类问题我们也是不受理的。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呢是三方无预约式的通话，我们通过连线相关职能部门帮你来协调处理问题。所以这个家务事处理的这个职能，包括你们已经走到法院的这些相关的问题，我们确实没法受理，请大家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小段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3: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

0: 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4: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6: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5: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线上的李先生来听听他的问题是什么。李先生你好。
11: 喂，你好，主持人您好。
10: 嗯，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
11: 就是我是来自于那个万城区月亮岛街道康桥月城的李先生。就是我在这个小区呢买了房子不到一年，然后那个住宅楼下底商嘛，就开了一家那个重餐饮的门店，叫那个辣椒很忙。
10: 嗯，
11: 然后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那个开业的当天，就是他那个油烟啊，然后卫生间的那个排气管就只是通我们那个地下车库。
10: 嗯，
11: 那我们那个地下车库就是出现了很重的油烟味，然后后面我们就经过维权啊，然后经过协商，后面他们就整改了，整改了之后呢，都就是到现在那个地下车库、入库大堂，然后那个电梯、楼顶，还有有些那个住户的帘廊，全是油烟味，还是有油烟味。对，
10: 嗯，
11: 就是说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只是说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懂吧？
10: 嗯，
11: 就是我那个车啊，停在那个地下车库，然后下雨天一开出去都是那个油膜刮着，都是那种滋滋滋的响，然后那个回廊天那个地下车库潮湿嘛，然后混着那个油烟的那个东西的话就会很滑，懂吧？
10: 嗯，
11: 就是现在我们就是一直在打那个12345投诉电话，就是一直没有用。对，然后这边就是开发商呢就是摆烂了，物业呢就是直接不回你信息。
10: 嗯，
11: 然后城管就是说他们那个证件齐全，就是他们也管不到，就是他那个油烟管道就是一直在漏油漏烟。对，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0: 嗯，就是油烟现在是已经外泄到了小区了，地上就比较滑，是吧？
11: 对对。
10: 嗯，然后
11: 而且它可能是渗透到那个墙体里面，然后那个有些黏囊都能闻到那个油烟味。
10: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1: 就是今年的3月份吧，就是那个商店开业之后。
10: 嗯，
11: 就一直到现在我们就一直在投诉啊，或者说什么的都没有用。 对，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反正就是
10: 这个辣椒很忙，它是在几栋啊？
11: 就是在我们那个一栋，就
10: 是
11: 我们小区的一栋。
10: 嗯，现在开发商是怎么说的呢？
11: 开发商就是摆烂，他就是不管，反正你怎么投诉啊啥的，他说你该投诉投诉，你该举报举报，就是这样的。
10: 嗯，您这是个新小区是吧？
11: 他就说他们有那个商用的烟道，但是他们那个商用的烟道也是第三方做的检测的，就是不合格，就是明显的漏油漏烟的。
10: 嗯，
11: 对，当时那个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说这个烟道确实不适合做这种重餐饮的商户的这个垫子。对，
10: 你们自己也跟城管也反映过了对吧？
11: 对对对。
10: 嗯，城管就是说要整改，但是具体怎么然后说这个商户呢是有证件的， 但是要整改怎么整改现在也没有说出一个

0: 一个所以然来。
1: 对，就是他那个店铺就是天天在正常营业，然后我们就天天闻着油烟味，就是这样的。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协调一下。确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您刚才说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它是一个商用的烟道，它是有的，但是因为这个商用烟道不合格，所以肯定是需要开发商来进行一个配合。那么如果不配合，它这个餐饮店说白了，它的手续是齐全的，它是合规的。如果它是合规的一个排放的话啊，它自己都做到位了的话，那就会有问题。你也板子也不能够打到完全打到这个商户的身上，所以这一块具
1: 对，
0: 体怎么解决，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好吧？
1: 好的，
0: 您稍等，我们先来打一下月亮岛街道办事处的电话。记者先连线一下月亮岛街道办事处。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
3: 请暂勿挂机，等待回应。
0: 啊，在忙线对吗？直接打城管的电话吧，直接打这个望城区城管的电话试一下。月亮岛街道党政办的电话呢是在忙线，所以我们现在先来打一下这个望城区城管局的电话，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4: 喂，你好。
0: 哎，你好，望城区城管对吧？
4: 是的，您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4: 您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引起重视，看怎么处理一下，好不好？
4: 好的，您说。
0: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月亮岛街道，康桥悦城小区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在他们一栋的一楼有一家商户。名字叫做"辣椒很忙"，大概是在今年3月份左右开业的。然后呢，这个小区商铺呢，它是有专用的油烟管道。我们的这个商家呢，就直接从这个油烟管道里面呢，是把油烟排到了地下车库。但是因为地下车库的这个油烟味非常的重，所以后来我们城管也介入了，要求他们进行整改。但是整改了之后还是有很大的味道。后来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开发商的这个油烟管道也存在漏油、漏烟不合格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咱们居民就有点头疼了。第一个呢，就是油烟排到了地下车库有很重的味道，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漏油漏烟导致地上呢也有这个油烟，所以呢他们路面呢也会比较滑。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车子啊，大概个把星期。车窗上就是一层油，那么这个情况还是要麻烦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
4: 好的，
0: 好
4: 好的，
0: 吗？
4: 好
0: 我
4: 的。
0: 们要督促一下开发商去配合一下咱们这个商家怎么看把这个油烟管道整改好，符合我们的排放的条件，好不好？
4: 好的，好
0: 啊，
4: 的。
0: 另外呢，我们的居民他还说了一个什么事呢？他就是说咱们这个设计当时呢就是不能够排重油烟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啊，所以这个还是请你们先核实。
4: 好
0: 好不
4: 的，
0: 好？
4: 我先把这个情况反馈上去啊。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你这个油烟直接排到地下车库，你还漏油，这个确实不应该。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督促一下解决。不
4: 好
0: 是
4: 的，
0: 说
4: 好
0: 要
4: 的。
0: 他跟他说一下就行了，还是要督促他，时常的督促他。因为现在据我们的这个业主说呢，开发商他是一个摆烂的一个状态，就没太管，好吧？哎，
4: 好，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1。
4: 8554，
0: 七幺七七，
4: 7177吧。
0: 对，85547177。
4: 好
0: 啊，
4: 的，
0: 为
4: 好
0: 民
4: 的。
0: 热线栏目组。
4: 好的，好的。
0: 好的，辛苦你们了啊。
4: 没有，没有，
0: 好，
4: 好，
0: 谢
4: 谢
0: 谢，
4: 您。
0: 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李先生，
1: 你好。
0: 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次跟这个望城区城管局进行了反映，我们看看后续会怎么地。因为刚才我本来想打一下月亮岛街道党政办这一块，我估计之前呢，应该是咱们街道的这个城管在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因为电话在忙线，所以我们直接反映到上一级单位，我们看看后续他们怎么协调，好吗？
1: 好的，好的，可以。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李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啊。后续我们看看整改的力度和推进的情况。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留言，他说外省的事情可不可以找你们？那如果您是外省的朋友，您的问题发生在湖南省内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帮您受理。但是如果您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外省的话呢，您可以看一下您是哪里的，当地有没有类似的这个媒体节目能够帮助到您。你也可以通过当地的12345去进行反映和咨询。好，另外呢，还有朋友为我们的这个为民热线点赞哈，谢谢您对我们栏目组的肯定和信任。湖北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当地有没有类似的节目可以帮您。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问，他说："你们在长沙哪个位置呢？"我们在著名的马栏山，开福区31大道旁边的马栏山这一块啊，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有请到的是， 线上的这一位严先生，我们来看看他遇到

0: 到了什么问题。严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衡阳衡东县和衡山县。我这里坐衡山去那个，衡东县那个煤气站那里，就是过着大桥就到了那里，在那个河边。
0: 什么东西？
1: 就是叫那个棍气啊，那个煤气罐那个站呀、
0: 煤气站，对，是吗？
1: 啊。
0: 液化气站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液化气站叫什么名字？
1: 哎呀，我的视力也不好，就是那个加油站，这进去1公里路，一里路。
0: 是叫什么路上呢？具体什么地方呢？衡东县哪个
1: 在
0: 镇？
1: 衡山，大桥那边，就是过着大桥那边就到
0: 来来
1: 了，
0: 来
1: 那
0: 来
1: 个加
0: 来来，
1: 油
0: 您告
1: 站。
0: 诉我，我来问你，哪个镇哪个村？哪个镇？
1: 新塘镇。
0: 新塘镇。新塘镇在具体的哪个地方？有什么地理标志没有？
1: 我也不在那边，不是很熟悉了。这那里有一个加油站，
0: 加油站
1: 就是那
0: 进
1: 个
0: 去大概
1: 加油站旁边进去接那个进去，就是河边那个河边加油站，
0: 这个液化
1: 他这
0: 气
1: 个
0: 站
1: 煤
0: 也
1: 气
0: 是在河
1: 罐啊，他
0: 边，
1: 这个
0: 是
1: 煤气
0: 吧？
1: 罐还可以用，他愿意放，愿意加钱，有好多人投诉，反正好多人投诉呢，现在还没有处理好。
0: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您是说这个罐子是吗？
1: 啊，对对对
0: 这个
1: 对，
0: 罐
1: 我
0: 子，
1: 这个罐子还是新的，他就给你放
0: 你用了多久了呢？
1: 1年多。
0: 用了1年多，你确定当时拿的是新货吗？
1: 哎呀，好多人投诉啊！现在投诉到衡阳、衡山，这个新塘镇这里也没人处理好。
0: 现在您就是觉得。这个用了1年多，你叫我换，这个不合
1: 愿意
0: 理，
1: 交钱哦，
0: 是吧？还要交钱啊？交什么钱？
1: 他这个罐子啊，这个罐子不合格，愿意交钱，就换一个新罐子，
0: 加多少钱呢？
1: 交100块钱。
0: 又要交100块钱换新罐子，所以您就觉得这个不合理。您的罐子才用了1年多，您觉得这个是新的，是安全的，又交100多块钱，这个他们是乱收费，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们
1: 对对，
0: 跟哪里反映了呢？
1: 在衡阳那个什么，他投诉还投诉那个1、2、3、4、5了，没什么用。
0: 1、2、3、4、5反映了，没有回应吗？
1: 没有。
0: 您刚才说他们说这个罐子不合格，它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使用时限到了还是咋地呢？
1: 他请了5、6个人在那里做事，他就不有钱发工资吗？
0: 哎呀，你不要说这些，我就问你，他说不合格，哪里不合格？你回答我的问题。
1: 他说你这个罐子，这个罐子不合格，
0: 罐
1: 叫
0: 子
1: 你
0: 不合
1: 换。
0: 格的点在哪里嘛？是他的这个使用时限到了，还是说有破损，还是咋地嘛？什么
1: 他
0: 原
1: 反
0: 因
1: 正没有
0: 嘛？
1: 说什么道理，他反正就是你换。
0: 你也没有问吗？
1: 我没有换
0: 好好好，
1: 啊。
0: 来，记者直接打这个，
1: 在那个新塘镇那边那个河边旁边，
0: 直接打衡东县住建局的电话吧，跟他们来反映一下。我们待会儿请他们去核实一下情况。
1: 好的好的，
0: 等一下啊，
1: 好，
0: 电话正在接通。你好，
2: 喂，你好，
0: 请问
1: 哎，你
0: 是
1: 好，
0: 衡东县住建局对吗？
2: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您好，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啊。工作人员，我再次提醒您，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怎么回事？切进来呀。你好，一直没有声音，说了一句你好之后就不见了。媒体打电话，不要怕，不要怕，先反映问题，你先听一下什么诉求嘛，又没有说让你直接回复。怎么就直接就隐身了呢？再打过去，记者再来打一下这一路电话。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我们再次的来拨打一下这个衡东县住建，
4: 请稍后再拨。
0: 电话就不接了。你看，第一次打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孩接电话了。接电话之后，周梅还没说啥事儿呢，只是自报家门，那边就失声了。 是生了之后再打电话就在忙线当中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打一下恒东。

0: 县政府值班室，直接跟衡东县政府值班室。其实很多的问题啊，就是您积极的应对的话，这个问题你就去核实去处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就是说你这个电话挂断或者说不接。
1: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衡东县人民政府值班室对吗？
1: 对，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这个先生，他呢是反映说，严先生啊，他反映说在咱们衡东县的新塘镇，他在这个液化气站旁边进去大概一两公里，河边上有一个液化气站，然后呢他说这一块呢就是在这里买气罐子才用了一年多，对方就说他的这个罐子不合格，要交100块钱换新的罐子。但是我刚刚问了他啊，具体他说什么不合格他也不知道。他说这一块这个问题呢，他也多次通过12345有反映过，还有其他的居民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处理好。所以呢，这为什么今天打到您这里来呢？刚才我打的本来是咱们衡东的这个住建局，但住建局一小姑娘接了电话之后呢，直接把电话给挂了，再打过去就忙线了。这个电话你也记一下，0734-5225-376，5225-376。对，这是他们官网上公布的电话哈。
1: 好的。
0: 就是媒体打电话来，其实你没有必要怕，你先问问什么事情，对吧？你解决不了，或者说你这个事情你不了解，你去核实去了解，我们会给时间。我又不是那种咄咄逼人，一定要你现在你就给我一个回复，你何必呢，对吧？这个我们不扯这些了，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要核查是不是这个液化气站有存在乱收费的一个问题，就是罐子你没有过期或者没有问题，你也让人去交钱然后要换罐子，好吧？
1: 好的好的。
0: 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您请说。
0: 0731-0731-8554。
1: 8554-7177。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好，谢谢您，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严先生，我就不跟您交流太多了，因为您有点讲不清楚。严先生，后续我们等他们的回复吧。
2: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0: 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啊。节目之外，大家赶紧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去反映和咨询。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有些朋友没有看到，就说哎，你们这个也解决不了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反映的就是反馈的这些信息呢，确实是比较少的。我们更多在节目当中是通过连线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您要看回复处理的进展呢，请您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下，包括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也有一些这个视频推出。最重要的我们的一个反馈平台呢是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您去下载可以看得到哪个问题是转办，转办到了哪里，有的问题有没有受理，或者您的问题受理到了哪一步，解决的方案是什么，都会在这里有呈现，请大家多多关注。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3: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4: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5: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3: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4: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3: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6: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7: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8: 嘘，妈给你扇。
7: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9: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10: 我等一会儿。
2: 湿了。
10: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2: 太好了。
11: 笑是家的味道。
12: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3: 妈，您点这儿。
12: 啊，
13: 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2: 哎，忘了。
13: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2: 哈哈，这样好，好。
11: 笑是耐心的陪伴。
14: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5: 妥妥的。
14: 衣服带齐了？
15: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4: 好好。
11: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5: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笑容。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6: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7: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18: 哎，鱼不要抓！哎，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19: 完了，那鱼就……
17: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0: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21: 扔什么？
22: 一个吃了的鱼棒，
23: 湿了的玉米棒子。
21: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20: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4: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25: 有谁家小孩啊？
24: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6: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3: 欢迎廖律师。

0: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事儿啊，很多打工人都能够带入啊，就是结婚，婚期定了，机票买了，酒店定了，提前两天跟公司请婚假，结果领导不批怎么办呢？这个婚咱们不能不结吧？就是解决方法有很多种啊。同样的情况之下呢，北京的一位

0: 结果呢，法院是把他给判输了，一边是人生大事不能等，一边是公司制度不能坏，那这个事情到底谁占理呢？我们今天好好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事儿啊，您来评评。
1: 这个案子确实有很强的一个代表性，很多观众第一反应可能是说公司太不近人情了，但看完法院的判决理由，可能又会觉得员工确实是理亏的。
0: 这个事儿咱们把它捏碎了，细细来看一看缘由和过程哈。具体怎么回事呢？2022年8月份，张某呢入职了北京的一家公司，担任社群运营主管。第2年的9月份，他说：“哎呀，我要结婚了，提前了2天，通过微信向总经理申请婚假，计划呢9月4号到13号休10天，被明确的拒绝了。”当天他又通过 OA 系统提交的婚假申请，把这个时间改成了9月11号到20号，4号呢被退回了，理由是没有上传结婚证明。然后呢9月4号到5号他连续2天直接没来，9月6号再次申请了提交，这次啊在9月18号获批了。但是呢，公司在9月21号3天之后啊，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根据公司制度，1个月之内连续旷工2天，公司可以立即辞退且不给补偿。谁都知道结婚是人生大事哈，婚期定了，亲朋好友都通知了，这公司不批假，员工能怎么办呢？难道这个婚不结了？有些人觉得公司太死板，有的人说你只给公司2天时间太仓促了吧，不批假是应该的。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卡在中间啊。廖律，您作为专业人士，法律方面您觉得这个事儿要怎么看呢？
1: 我完全理解这种情绪啊，结婚确实是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呢都会感到焦虑或者是委屈啊。但法官在判决里面其实给出了一个非常冷静的一个判断，就是婚假它不具有一个突发性和急迫性。什么意思呢？就是病假事假它是突发的，是不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是没办法提前计划的。但婚假它不一样啊，你的婚这个假期其实是早就定好的，你需要请假这个事情其实可以预见的，可以预料到的。那提前一周甚至更早的半个月啊一个月做好这种申请跟做好这种工作的交接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这家公司的制度里面呢，它是讲要提前一周申请并提交结婚证的复印件，这个要求本身我认为是合理的。那张某他是9月2日申请，9月2日申请，9月4号他要开始休假，也就是说提前了2天，只给了公司不到2个工作日的这种反应时间，他确实是有一些仓促的，
0: 是吧？还是占理的。那同样呢，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细节，公司他其实拒绝的理由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未上传结婚证明。哎，这可以成为理由吗？因为我计划了婚期，也许我婚期当天才去领证呢，没来得及领，或者这个证件不在手边，拍不了照，上传不了，这种情况该怎么来看呢？
1: 我认为这种情况本质上它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啊。但从法律上讲，公司要求提供结婚证明来核实这个婚假的资格，它本身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权限，是合理的。但如果说员工确实是因为客观原因暂时没办法提供，其实你是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嘛，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讲到的一种方式，就是协商嘛。那你比如说口头说明或者是承诺，事后补交，所以它是一个沟通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说你不批我就走，那我觉得本身张某的这个做法，他在领导微信拒绝后当天就换了日期重新提交 OA， 然后被退回后呢，甚至是9月4号5号他直接就不来上班了，这个操作上在法律上就构成了一个我们讲的未经批准就擅自离岗。
0: 你看看还有一个细节也是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关注到的，就是他后面9月6号重新提交了一份申请，就是11号到20号的申请被批了。这说明呢，就公司不是完全不让你休婚假，还是理解你的，只是不同意你今天请假后天就要休这种事情，对吧？也就是说呢，这个情况公司是理解的，但是呢，结果已经造成了什么呢？他选择了在9月4号5号直接旷工，这个既定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1: 对，这个就是本案的一个关键，就已经产生了旷工的2天的这个事实，也达到了员工手册里面讲的旷工2天，那员工就会以过错为由就可以把他给辞掉。所以法院就是以这样就认定张某他没有获得审批的这个婚假，就是在9月11日到20日，不包含9月4日和5日这2天他在请假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不到岗，那就是旷工事实。而公司的制度它是白纸黑字是写了着，就是连续旷工2天那就可以辞退，这个条款本身没有明显的侵害劳动者的这个权益，是有效的。所以

0: 公司的这个解除在法院看来是合同解除的这个合同是合法的。
1: 那张美作为员工，他可不可以这么解释说，我不知道公司有这个规定，这样的理由能站得住脚吗？
0: 这也是通常发生这样类似的这种纠纷里面员工经常会用的一个抗辩，就是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但事实是因为他入职的时候是签了一个员工确认书的，通常这个员工确认书啊是确认已经详细阅读并同意遵守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内的这种公司各项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在法律上就从书面的这个层面，因为你签字就意味着你知道了，你同意了，那事后你说在法庭上说我没看到我不知道，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法院在判决中也明确指出了，虽然这个制度在履行民主议定程序时存在着不够规范的一个瑕疵，但相关的这个条款并未明显的侵害劳动者的这个权益，就仍对张某产生这个法律的这种约束力。
1: 所以你看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索赔20000，法院是全部进行了驳回。这个结果对我们其实是有参照意义的。那我们作为打工人，张律，您看看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
0: 就给大家三点的一个提醒吧。第一个是啊，请假还是要趁早，要合规。婚假、年假这类可预见的这种假期，提前按公司的制度申请，是留足了留足这个审批的时间，别等到婚期前两天才说，给自己要留有余地啊，也给公司一个余地。那第二个是制度它本身不是摆设，你签了这个员工手册，你签了这个字，那就要认。入职的时候签的各种确认书啊、员工手册啊，别当成是废纸，里面的这种考勤制度啊、请假流程、旷工认定的标准，那都是将来可能要你哭的一个条款，所以一定要认真仔细的这个阅读，不是说签了字就算了。第三个是被拒了，就是说公司不同意，那你别硬来，我觉得沟通才是出路。如果说公司不批假，先问清楚不批假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是时间问题还是材料问题还是人手问题，能够协商解决的就协商解决，能调整的就调整，直接走人的这种冒险的这种选择跟形式我们是不鼓励大家的。
1: 如果是公司的经营者或者你是 HR， 那廖律你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各位。
0: 公司本身是有管理权的，但行使这个管理权的时候也是提醒公司别忘了这个人情味，因为员工结婚他本来是喜事，只要在不影响正常的这种经营的这种前提下多一点的灵活或者是体谅，那员工也会更愿意为公司去付出，因为制度和人情从来它不是对立的，好的制度应该要有刚性，也要有柔性，有温度的一面。
1: 廖律讲的特别的好，温度、柔性、刚性都要有哈。结婚是人生大事，工作也是啊，别让请假这件小事变成人生当中的一种遗憾。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4: 可能是一瞬间。
5: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6: 我没有医生。
7: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4: 也可能是一辈子。
3: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4: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7: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4: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3: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0号。

0: 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我们先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建里的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啊，我是这样的，我是长沙，就觉得有人打电话，他说学习短视频，学短视频号，后来让我拉到群里面，拉到群里面去学习，学习他首先他说学习5000是免费的，
1: 嗯，
2: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放一些案例啊，就是。尤其学姐啊学哥啊怎么发短视频啊，就赚到多少钱多少钱啊，保底有3-5千啊，有认识30000的啦，怎么样的啊。后来我就到第三天的时候啊，就让我们报名，报名的话他说如果说你这个短视频没赚到钱没有学费，到时候可以退的，
1: 嗯，
2: 但是到了我就交了钱了，他说可以退啊，学费可以退，没赚到钱可以退，我交钱了，交了2880。
1: 嗯，
2: 交了以后又学了大概2个多星期吧。
1: 嗯，
2: 也发了一些作品，但是没有赚到钱。
1: 好、
2: 还要我继续学啊，继续学的话，后来到了第三个星期左右，他又要就要我们交钱，他说你进了那个第二阶段的高级课，
1: 哦、
2: 他说那个你还可以。帮我们代运行，就是你把作品，直接叫我们来，帮你发就行了。你只要给账号啊，怎么样的？
1: 嗯，
2: 我就不相信了。我说又要交4-5千，我就跟他们提出来，我说要按照以前你们的人如果没有赚到钱的话要退，我就觉得要退。
1: 好，我想问一下您的这2800是什么时候给的？几个月之前？
2: 那一个是这个是5月份。
1: 哦，好的，那您给完之后，后面你们之前讲的这个承诺，如果没有挣到钱，把这个学费退给您，是写在纸上还是口头跟您说的？
2: 我是口头说的，但是我也有他们的那个记录聊天，有一个老师的聊天记录的话，他就说是说可以退款，也没说结额退款了。那但是我理解你肯定没有赚到钱，我肯定是要结额退款。
1: 来，我们来请廖律帮助您。
2: 嗯，
3: 这个培训机构他仅仅是同意退还部分的这种费用，然后拒绝这个全额的这个退费，我认为这个本身会有问题。它问题在哪里？因为据您的这个陈述啊，就是其实这个机构它是存在了一个虚假的一个承诺，高额的一个收益诱导式的，就是让您去缴费的这样的营销的一个套路。而且的话，这个机构它甚至是单方制作相关的这种课程的扣费标准，单方制作单方强制的这种绑定这种高阶课的这种课程，它都是属于这种霸王条款，那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跟他是一个不对等不对称，信息也不对称的一个，就都他说了算，他单方制作制定的。
1: 嗯，
3: 所以民事上的这种民事上的一种平等的这种交流，应该是平等的这种交流，主体嘛，你是一方面主体，公司也是一方主体，你是付了费的，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这种不对称的。所以的话，在出现了他有这样的一种违约的过错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您当然是可以去要求部分甚至是全额的这个退费，他要是不同意，那本身他也是不符合法律的这种规定的。但对您来讲的话，我们更关注的其实是证据，在这一类这种合同纠纷当中，我们更关注的其实是证据。所以刚才也是主持人问您这一边，就是说您这边有没有他承诺的，或者是间接，我们讲直接跟间接啊，直接跟间接或者是变相承诺的，就是你日赚3000到5000啊，这种录音也好，
1: 包你回本，
3: 包你回本啊，这种如果说有这样的，然后再加上之前您陈述的他的这种过错，然后再向相关的这种有关部门，比如说打12345啊，或者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加上这个证据，我认为维权起来应该是没有多大的一个难度的。
1: 嗯，所以我们才会前面问李先生，第一，他让你交费之前说这个保本，然后让你赚钱赚到什么程度，这个承诺有没有落在纸上？您说没有，他是口头跟您讲的，那我们就要请教廖律了。李先生讲的这个这个机构里面的一个老师跟您讲的微信聊天记录，对不对，李先生？
2: 是的，他能够企业微信
1: 哦，
3: 企业微信还是
1: 哦，这个可以吗？有利吗？
3: 对，从两个角度上讲，就是说，即便没有这个企业微信，他这种跟员工啊，公司员工，这个员工可能就包括老师，也包括非老师的这种公司的这个员工，他们所做的一些成，因为他们代表着公司嘛，他的这个聊天记录是有这个法律效力的。刚才您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企业微信，那这个企业微信它本身跟企业的这种连接，它本身就代表着公司，所以它相关的这种聊天记录，在我看来，比不是企业微信的这种聊天记录，它更具权威性，证明力要更高，所以。

0: 我听下来这个证据其实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1: 嗯，他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2: 他也发过很多视频，但是发了视频以后自认为一报名交费以后那些视频就打不开了，他就说已经过期了怎么样的。但是我跟他的聊天记录的话，他有一段语音，有一段语音发出来以后他就说你可以现在交了学费可以学啊，但是你学的过程中没有赚到钱，到时候我们是可以退费，他有这个意思表达。我说那既然可以退费的话，那我就先报个名吧，我就相信你。
1: 嗯，那您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赚到一点点钱吗？任何钱，一块两块的那也算？
2: 没有，
1: 一毛钱都没有赚到。
2: 他就教我们在那个闲鱼上面发了两个那个关于那个毛的那个卖毛的那个两条视频的话，赚了10块钱。
1: 10块钱完了，他又真的挣到钱了，但是呢就没有覆盖成本。
0: 嗯，
1: 然后又尝试说承诺说可以退费，也没说全额退。他万一你挣到10块，花了2800的退你5块怎么办？我听上去有这个风险啊。
2: 他现在是退他啊，我打了那个他这个学习。学校是北京那边啊，北京他说是一个教育局的，我就不说明了。
0: 嗯，
2: 但是他们那个客服后来打电话维护我，他说可以退870，但是我没有同意。我说记得你们能够的收个每个月可以贷个3000-5000，但是我没有贷到，我肯定要全额退。后来我也打了北京12345。他们那边也介入了，介入的话，他们说企业为维护信息，但是维护的信息他就是退870，我就没同意。
1: 嗯，
2: 现在我是第二次打他们那个12345。
1: 嗯，我们来问一问好不好？就是李先生，您这个事情的流程，我们一步一步走，大概是什么走向？然后您需要哪些线索才能够维持住您的这个接下来维权的这个流程？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
0: 嗯，像刚才您讲的这个情况啊，您可能要您讲了您接下来要继续跟这个12345这边的平台要继续去反映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的。你甚至是也可以在网上查一查有没有更高效的这种第三方介入进来的这种形式去给对方去施压或者是主持这样的一个调解。
1: 嗯，
0: 我觉得前期的这种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调解也是非常之重要的。你说你这个金额你要是起诉到法院的话，那说实话那是有一点点的可能成本会偏高的。
1: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刚讲了是用的企业微信，我可以理解为李先生其实知道这个企业他们公司的名称啊，对吧？
0: 对，
1: 这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有利的？
0: 是有利的。从这个主体上来讲，被告的这个身份信息其实都是很具体的，很具体的。
2: 对对，还开了发票也可以查到。
0: 对呀，发票也可以查到，所以是本身是没有起诉的障碍的，没有走诉讼的这种障碍的。对。
1: 那现在李先生还缺什么证据呢？我看到你的眼睛里在说话。
0: 李先生，现在您缺的就是我特别就是认为关键的就是刚才您讲的企业微信里面的这个聊天记录，以及更多的能反映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这些信息，然后包括您的这个合同，还有您的这个转账的这个流水，这个票据，其实李先生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证据框架其实都有了。
1: 嗯，只是说足不足够有利的这个问题。
0: 也挺有利的，因为现在对方已经说要同意退他800多了。
1: 也算是一个进步，一个承诺。他如果直接把钱转给你，转给李先生，那李先生是收还是不收呢？
0: 收。收。收只是说我不代表我认可，但是我先收。
1: 李先生，如果他们转钱给你，你先收，然后你不同意，但你先收，因为这个付出的钱能收回来一些是一些，这是一步步完成的过程。
2: 我也通过那个去查去查了他们企业的话，现在投诉率相当高，有1200个学员已经投诉了。
1: 好，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按照我们李先生的经验来讲，如果你接下来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许诺你高额报酬的各种工作、岗位、培训、学习，你都可以用我们李先生今天的经验的方法，第一，查一查这个公司的名字，对吧？看看他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纠纷存在。第二，就是他所有承诺你的东西他能够写在纸上盖上公章，哎，这样的话就更有底气一些，我们可以这么总结吧。
0: 是的是的，其实主任就是在讲你要在签这个合同之前做这个事之前先调查一下对方的公司的这个背景。假设如果说看到对方涉及到这么多的这个起诉，那你也不会去贸然的去签这个字了。
1: 也谢谢李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 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7: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6: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8: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6: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是一本送给当代年轻人的快乐秘籍，本书涵盖了学习、友情、亲情、爱情、交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包括100件谁都可以做到但经常被忽略的小事儿，让你快速恢复能量；100个很容易完成的小建议，帮你赶走焦虑与悲伤；100个能让脑子宕机的有趣问题，让你笑出声来；100个多幅温暖治愈的插画，让你心头一暖或者会心一笑。此书祝读者驱散焦虑，赶走无聊，打败不开心。同时书内配有温暖的治愈插画，不仅可读可写，可画可记录，还能撕涂抹，具有多重用途。这是一本能带来快乐的秘籍，集浪漫、有趣、好玩、有用、用心、礼物属性于一身。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0: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在线上等候的严女士，你好。
11: 你好，我住在那个居民小区楼上嘛，然后面的楼下是那种临街底商铺，然后有一家店铺每天天黑之后，门牌门前门头有超大的 LED 灯照牌灯，就是每整夜就是一直在开，然后它的灯光亮度特别的刺眼，然后时不时的闪屏啊，然后那个强光就直接照到我家的卧室还有客厅的窗户，拉上窗帘的话它都挡不住它的光亮，然后晚上就是夜里睡觉的时候都会被刺到眼，睡不好觉，然后就会影响到我的休息。
1: 它这个角度是正好照你家这一家，还是说你邻居也受到影响了？
11: 这应该那个灯特别的亮，应该是很多家都有受到这个困惑。
1: 那晚上睡觉睡不好，人真的会很生气的。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0: 像这种情况是，他是居住在二楼以上，他二楼以上是纯居民住宅嘛，楼下 根据这个严女士的讲法，就是它是一个商铺，然后现在是不知道是不是违规安装的这种超亮的 LED 这种大型的这种招牌啊，所以其实可以主攻一下，就是它安装的这个本身是不是一个
1: 超标的
0: 或者产品质量合格的这种 LED 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招牌，可以去主攻一下这个。然后你就是因为它 LED 的这种大屏，然后闪光灯的这种设备，然后引起了这种长期的这种干扰吧，反正就是夜间的通宵，它是常亮的强光持续就是照射到你的住宅内，就是破坏了你这个居家的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干扰了这个正常的这种休息的这种起居。我认为这个是属于比较新型的这种光污染，
1: 光污染
0: 对环境的这种侵权，然后相邻权被侵害的叠加在一起的，可能是会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民事的这种纠纷。
1: 嗯嗯，
0: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啊，虽然我这么讲你也不用担心，我认为根据您讲的这个案件，这个商铺的经营者他是负有一个规范经营啊，我们讲规范经营，甚至是关停夜间的这种强光，然后排除影响你的这种，然后排除这种妨害影响你的这种因素，然后能保证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休息跟起居的，这个是他的一个义务。像刚才讲的他的这个有没有超规模的是吧，超就是他安装的这个本身属不属于合法的，可以去主攻一下，查一查，然后固定这个证据。然后我认为啊，如果说这个事情，因为我听您讲还是挺严重的，最好是申请这个专业的这种检测机构来固定来锁住这个证据。
1: 嗯，光的强度是不是超标了？
0: 对，
1: 而且它的时长啊，各种角度，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时候跟物业沟通一下，或者是社区沟通一下，其实也可能会有帮助，是不是？
0: 对，不一定会到诉讼的那个层面。然后刚才主任也问了，就是说，是您一家被这样影响，还是说是很多？你可以考虑大家一起来维这个权，因为这样可以把你的这个，比如说刚才讲的那种申请专业的这种检测跟固定证据的，可能会产生不小的这个花费，大家平摊一下，然后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你看人一多嘛，可能也引起了物业啊这样的一个关注啊，甚至是法院这边的这个关注，然后可能会在做好调解的这个工作上，哎，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1: 对啊，这觉还是要睡的嘛，将心比心呐、啊，对不对？
0: 对啊。
1: 嗯，严女士，差不多流程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晚一些呢，我们也会把刚刚廖律给您支招的东西用文字的版本发到我们的群里，您也看一看好不好？
11: 好的。
1: 当然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不同的这个窗帘哈，有一些如果是窗帘能够解决的，我估计您也不会打电话来找我们了，对不对？
11: 对的。
1: 好，到时候您进群参考一下好吗？
11: 好的，非常感谢。
1: 谢谢严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啊，也可以拨打过来跟我们的廖律好好请教一下你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之前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粉丝向我们的廖律啊，向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有请教过生活里面遇见的，比方说我记得有一位男士，他是说他的这个商铺门口长期停着一辆这个车，这个车辆呢占用了车位，影响了他那个门面的开关啊，生意什么的长期停放。后来呢，经过我们节目嘉宾的指导，他成功的移走了这台车，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他跟我们反馈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的公益普法是有意义的。
0: 对，本身的话就是跟这个情况，就是我记得我们还接受过一个咨询嘛，就是下面好像一楼是一个商场嘛，然后会有很早上就开始有那种生鲜活鸡活鸭的那种宰杀，
1: 对对，味道很重，
0: 味道还有噪音，
1: 对，
0: 还有
1: 咚咚咚剁肉，听上去又新鲜又好吃又吵闹。
0: 是的，我相信那个也会顺利的这种去解决的，因为他这个法律规定还是很摆在那里的。其实更多的可能就是人多一些，然后大家一起新奇一些，然后去反映这个问题，
1: 流程的问题。96218-0号键，我们来问候在线上等候的曾女士，你好。
12: 喂，你好。就是我前段时间我花钱找了一家家政公司，当时是预约保洁师傅上门全屋打扫嘛，当时的保洁员他不小心在打扫过程中碰坏了我家里面的贵重物品，但是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家政公司的人沟通赔礼，但是家政公司那边就一直推脱责任，说是保洁个人的失误跟公司没有关系
1: 哦，
12: 然后就是压低了那个赔付的金额，不愿意按他的实际价格赔付给我。然后当时我第一时间就 拍照，留了现场的照片，还有订单和当时的沟通记录，后面也多次协商也没有。

0: 没有结果，就是想问一下律师，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追究责任，找谁承担这个金额赔偿呢？
1: 责任到底是公司平台来管呢，还是这个个人呢？我也想问一下您哈，您刚刚讲这个贵重物品的损坏，是那种类似于陶瓷、玻璃之类的那种工艺品吗？
0: 是的，一个古董花瓶。
1: 哦，大概多少钱啊？
0: 也要在接近四五千块钱。
1: 那其实这个范围呢还是在相对我觉得可控的范围之内哈。我们来请教廖律，这个价格它本身是一个要赔偿的物品，那这个物品呢是保洁员他自己蹭坏的摔碎了，但是平台觉得跟他自己没有关系，那这个到底是找这个个人，找公司平台，还是两边都找呢？请教您。
2: 平台这边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说不过去的。你像在这个案子当中啊，他是曾女士是跟家政公司，他是达成了一个家政服务的一个约定，并支付了这个服务费。那服务人员他是上门作业的过程当中损坏了他的这个财物，那家政公司他就推脱责任嘛，拒绝赔付相关的这种财产的损失。他是从我们法律上来讲啊，我们先定性他是属于一个服务合同跟财产侵权的一个竞合的一个纠纷。那这种家政公司他应该是依法需要承担他那个相应的一个赔偿的一个责任。
1: 想跟廖律好好学一学，您刚刚讲那个纠纷前面定语很长，我们再学习一遍，叫做什么什么纠纷？
2: 第二遍我就忘了。他属于服务合同与财产的一个侵权竞合的一个纠纷，他杂糅在这里面。所以的话，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家政他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但是他的这个责任可能不会很多。你想让他承担很大的这个责任，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直普法想要达到的，就是希望，在这个家政类似这种服务的这种约定里面，去明确出现这种情况下，你要进行怎么样的一个约定。但是实践当中，我们遇到的很多情况下，其实为了尽快的促成这一单也好，或者是尽快的享受这个服务也好，我们没有在这一块上去约定出现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赔付的这个问题，甚至是有些条款里面都没有讲到家政公司的这个责任。
1: 哦，那如果按照实践经验来讲，十分责任一般来说平台会担任几分呢？因为这个比例肯定是有一个范围的啊。
2: 也是根据他的这个过错，如果说比如说像这个应该还好嘛，也不一定。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有些提供服务的这个人员他是必须要有门槛的，必须要有资质的，
1: 专业的证件，
2: 对，
1: 相关的考核，
2: 对，然后这个家政呢他又没做好这个审核的这个义务，然后还执意的去派这样的甚至是虚假的这种承诺，那这种他的比例就很高，甚至可能占到主要责任
1: 啊。资格审核这一块首先是第一，
2: 对，但如果说这些审核都完成了，家政没有明显的这种过错的话，那可能他是承担一个补充责任。
1: 也要去看看我们跟这个家政公司
2: 30%左右吧，
1: 对，签订的这个协议或者我们购买服务的时候这个商品页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注明。
2: 对，这种事情就是不发生了还好，就是个小事儿，发生了的话那基本上也心里面也过不去的。你像他这刚才他讲的是四五千，我心里面我他虚了个，我说还好，如果是四五十万的古董，那真的是
1: 对，这个中间确实是会有一些心跳的感觉哈。所以我们大概的这个思路和范围以及流程大概是这样一个参考哈。实践经验里面也要看平台对于这个资质的把握，对员工资质的把握，以及我们签订的协议。这样讲起来的话，这个浮动范围有点大
2: 就是根据个案的具体的情况来定的。但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服务人员可能是没有相关资质的这种要求的，然后可能我大概率评估下来，可能这个服务人员他可能要占主要的这个责任，
1: 至少是90%。我这么鲁莽的这么一评，您觉得可以吗？
2: 可以
1: 作为一个参考哈。这个我们曾女士，您可以考虑一下刚刚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主要还是要找这个当时来为您做服务的这个家政人员他个人的原因，因为造成这个原因的起始点还是因为他个人的这个操作嘛。
2: 对，
1: 如果是说公司在资格审核或者流程方面有相当大的这个责任的话，这个比例可能可以再调整。
0: 好，谢谢哦。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

0: 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9: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8: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9: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8: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9: 因为
10: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2: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1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可以来向专业人士请教求助啊，让我们一起听案例明法理，变成更好的自己。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你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找到我们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15: 我是廖小明，
14: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如果你拨打我们的热线呢是无人接听或者盲音的情况，是我们的热线啊导播正在接听当中，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哈，因为我们有很多路的热线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雪儿，他想咨询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关于抚养权的问题。没有领证，有一个不到2岁的孩子，女方没工作，男方有稳定工作，如果双方要分开的话，孩子的抚养权归谁？抚养费谁出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
15: 这是一个很常见也很基础的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孩子的话基本上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很普遍的。像即便是没有领证也没关系，他属于非婚生子嘛，那非婚生子在我们国家其实享受的法律权利跟婚生子其实是一样的。所以的话你还是要抚养到18岁，要出这个抚养费，
14: 大前提。
15: 对，大前提。然后的话孩子跟谁也是一样的，即便没有领证也都一样，那孩子跟谁，就跟孩子在跟谁更有利于孩子的这个成长，那就判给谁。那可能你父母一方的这个受教育的这个程度啊，收入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有住宅呀、 就是类似于这一些的，然后没有一些精神就是一些疾病啊，不能抚养孩子的一些疾病。

0: 病啊或怎么样，反正就孩子跟着你就能健健康康的成长的，那
1: 大概率就你就可以理解为其实是有一个表格，打分，哎，哪边的分高就归哪边。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孩子的这个岁数哈，我看到了他有说到是不到两岁的孩子，女方没工作，男方有稳定工作，如果分开，我可以理解为其实是可能最近感情不是很稳定，所以才考虑到这个可能性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到你的名字叫雪儿，那我理解为你是女方好不好？那女方没有工作，男方有工作，孩子不到两岁，您给这个女方支支招好不好？
0: 女方是有工作是吧？
1: 女方没有工作，男方有工作，然后这个孩子不到两岁，
0: 孩子太小了，孩子太小了，你像法律里面明确规定，就是两周岁以内的小孩基本上就都判给女方，这个法律，但是现在是属于两周，刚好在那个规定之外是吧？两岁以上或者怎么样，但是还是太小了，所以女方还是有很天然的这个优势，即便她没有工作。
1: 虽然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也会说，就是你可以了解事态发展接下来的走向，但我们呢也是建议大家在事态发展的走向了解清楚之后，更慎重的来做决定，因为有一些财富啊，它是隐形的，比方说我们前面讲的和气生财，比方说感情稳定，这些都是一些隐形的财富，这些财富也是要好好守护的，
0: 对，
1: 花精力花时间去经营的，
0: 对，对，是的，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参考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解决了雪儿的问题之后，继续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建立的贾女士，你好。
2: 您好，我的问题是，就是3年前我给朋友的经营性贷款做了连带责任的担保，当初说好这笔钱是用于生意经营周转的，但是朋友拿到了贷款后私自把资金拿去炒股了，而且他炒股还亏损了，现在已经没有钱去偿还这个贷款，而且他贷款公司当初还和朋友约定了说有一笔高额的服务费，这件事儿也没有告诉我，现在贷款逾期了，贷款公司直接要求把我和公司一起告上法庭，把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我承担连带还款的责任。我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免除担保的责任？
1: 太坑了
0: 啊！这个首先就是你经历的这一些，我们真的是那个特别遗憾，
1: 表示同情，
0: 真的就是这种事情，就真的就是哎。但是在我们律师做这个行业，我们听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这个故事，每次听到我都还是很唏嘘。
1: 一般来讲会。到了这种像寻求帮助的这种时候，这个事情就已经一般不小，并且不可调和了，就已经很难才会找你们帮忙，所以很正常哈。来，您请支支招。
0: 这个是本质上是属于一个担保合同的一个纠纷啊，关键就是您刚才讲的有几个信息，一个是这个债务人，也就是你的这个朋友，他擅自变更了这个借款的这个用途，那超出了担保合同约定的这种担保范围，那他能不能免责？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焦点问题是核心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他这个也就是你这个朋友贷款放款公司吧，他私下约定了额外的一个费用，加重了这个债务，而且他又没有告知担保人的你，那两项事由是否可以就是说主张就是也是一个免除担保责任？这势必就是将来可能在案件的一个焦点，因为刚才你讲了，你已经被起诉了，那他的这个免责的这个抗辩点就存在两个很核心的一个免责的抗辩点，就是刚才你总结的这个，我系统的帮你总结，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建议啊，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所以还是你最好，如果说要达到你的期望值是要做到免责，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离不开律师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帮助，所以你第一个首要的还是去筛选出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一个律师去处理你的这个事情。好，这是我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证据。因为刚才你讲了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了很多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包括他讲的他擅自更改这个借款的这个用途，那你相应的这种聊天记录啊，你的录音，你的证据还在不在啊？包括你讲的刚才主张的一些事实，他你的这个朋友跟这个放款的这个公司私底下约定的这种额外的这种费用，然后加重了这种债务，然后是超范围的这种担保，其实打官司就是打证据，那我也是建议你去筛选，然后去梳理你的这些证据，而这些收集跟筛选的这种工作也离不开专业的律师去指导你进行。所以又回到刚才我讲的，你可能第一你现在已经应诉，应该是没有去，还有一段时间，那你现在就是首要的就是去可能货比三家，找着市面上不同的这个律师去问一问啊，去听一听，然后最后 这个事情还是要请律师的。为什么？因为你做了这个担保，又是一个经营性的一个贷款。

0: 为这个数目可不是小数目，那可能至少是100万以上的。
1: 嗯嗯，我感觉就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如果遇到像朋友的背叛啊，这种算背叛吧，就是在经济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给你重创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叹气，甚至会瘫倒在地流泪。但重点是你解决完情绪问题之后，如何有条理的把你能够找到的这些证据收集起来，变成你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过程里面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它其实对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我们不仅要处理好情绪，还要处理好这个流程，还要处理好结果。
0: 对，嗯，
1: 要到自己最后你讲的，比方说免除担保责任的这个结果，中间肯定是有一条路要走的。就按照廖律您丰富的经验来讲，这个过程当中要付出的这个经验、精力和时长，您可不可以预估一下？
0: 免除担保的这个责任，我坦白的讲，那还是很高的一个要求的。但是你说能不能达到，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达到，因为听到您讲的，那还是有两个核心的一个抗辩的一个点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辩解的。那真的这种时候呢，你就真的你离不开专业性的这种帮助，律师的这种帮助。
1: 我们生活当中有些问题是难，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很难达到，难就找专业人士来帮忙攻克，他们聪明，他们专业嘛。如果是烦，很繁琐，那经常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有律师跟你讲说，哎，你这个事情很繁琐，但是你只要花时间抓住了时机慢慢处理就可以了。比方说有些民间的借贷啊，我们的律师朋友也会说你自己去处理没问题，可以。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经常讲什么诉状的模板啦、网址啦，各种方式都教给大家，烦的事情自己可以慢慢做，只要抓住时机，在时效内就好了。但难的事情需要专业人士帮忙的时候，也要抓住时机。
0: 是的，是的。
1: 把这个观点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的建议哈，您可以参考一下。
2: 好嘞，
1: 好的，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

0: 映红了长沙的傍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

0: 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

0: 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2: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3: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马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

0: 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0: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

0: 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3: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4: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2: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4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6: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

0: 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3: 看报，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13: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3: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日前，在常德市鼎城区顺源南金城一区门口，外卖骑手小胡通过专用通道，不到十秒便顺利进入小区。他高兴地算了一笔账，现在一天能多跑几单，一个月收入能增加几百元。就在不久前，小胡和许多骑手一样，常因进门难而苦恼，是什么让他们进出更便捷了呢？请听报道，寻通骑手配送最后一百米。今年四月，鼎城区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区委社会工作部开展常规巡查，在收集群众意见时，一个高频词引起了巡查组的注意：进门难。走访调研中，不少骑手纷纷向巡查组工作人员吐槽，有的小区进门登记繁琐，地下车库信号差，标识乱，转几圈找不到单元楼，每天跑十几个小时，连个歇脚喝水的地方都没有。巡查组授权副组长王勇回忆，
15: 骑手集中反映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当场就逐字逐句记录了下来，希望能解决一些问题。
13: 外卖、快递骑手作为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的生力军，他们的从业保障与出行难题既是群众关切的民生痛点，也是检验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王勇介绍，
15: 我们通过一周的蹲点调研、收据比对和多方访谈，发现区委社会工作部啊，在服务关爱新就业群体方面确实存在短板。
13: 部分小区管控机制僵化，配套设施不足，骑手出入

0: 受限，配送等候时间长，有的小区缺少专属停车区，车辆乱停乱放，易造成拥堵，引发居民与骑手的矛盾。骑手户外奔波，缺乏固定休息场所，身心保障缺位。这些看似是小事，却成了卡在外卖骑手、快递员心头最后100米的梗阻。随后，巡查组按程序报批后，果断将该问题列为例行立改事项，向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进行反馈。王勇：
1: 我们要求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深挖问题根源，制定整改方案，采取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的方式，实打实推动整改落地见效。
0: 在巡查组的持续跟踪关注下，区委社会工作部迅速行动，联合多方力量，于4月17号选取骑手流量大、矛盾较为突出的顺源南京城一区作为首个试点，同步实施三项硬招。鼎城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李建宏介绍：
2: 我们为骑手开通绿色通道，设置专用标识，并简化黑烟，实现快速通行，科学增设临时停车区，划定专属泊位，并张贴取送导向图，引导车辆有序停放。
0: 此外，整合闲置空间，打造暖心驿站，配备桌椅、饮水、充电等设施，让他们可以在此歇脚补给如厕。试点运行一个月后，小区配送秩序焕然一新，骑手单均配送时长有效压缩，道路拥堵、车辆违停等顽疾得到有效整治，骑手便捷从业与居民宜居环境实现了双向共赢。骑手小胡深有感触，之前进这个小区路不熟，楼栋又多，经常在地下车库绕圈圈，急得一头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3: 专门通道、导向头、停车场一目了然，送单的效率也高了。
0: 一个点的突破正带动全域的提升。目前，鼎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已联动多部门协同发力，累计建成综合服务阵地一处，友好小区13个，友好餐厅18家，服务驿站4处。同时，还充分发挥骑手走街串巷、熟悉民情的优势，选聘17名优秀骑手代表担任移动信息员。常态化收集上报井盖缺失、路灯故障、卫生死角等民情诉求，共办结民生实事62件，治理触角真正延伸到城市末梢。鼎城区委第二巡查组组长清静梅表示：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治巡查，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改善民生、夯实基层党建的强大动力。
0: 清风峡塞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塞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龚瑶、万科豪，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6: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5: 刚钓的鱼，个个活。
6: 哪儿钓的呀？
5: 护城河呀。
7: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5: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嘛，
6: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7: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8: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9: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

0: 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0: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0: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5: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4: 哎，走走走。
5: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4: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6: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4: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6: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4: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6: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7: 哼，我们分手吧。
4: 哎，亲爱的。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8: 老寇答应了一声是，回身招呼单和叶天士进了东厢头间房。两个侍卫站在天井等候，房里两个丫头正在剪烛，见叶天士进来赶忙退到一边。一个丫头禀道：
9: 魏主，哥救星来了，主昨个的梦真的应验了。
8: 叶天师这才看见东壁前还跪着一位少妇，给墙上悬着的斗枕娘娘像合十礼拜。只见他脚蹬一双花盆底，把头梳得端端正正，穿一件淡青旗袍，滚着月白素边，端庄秀丽的面孔上毫无脂粉之气，喃喃念诵着什么。许久又一叩头，起身不胜其力地倚桌子坐了，说道：
9: 本该让先生歇歇的，阿哥他只好先请先生劳神看看。
8: 娘娘不要惊慌，容学生先看看。叶天师知道这位就是皇后的宠妃魏佳氏，打签儿请安起来，就到床前看那阿哥。小阿哥才过3个月，此刻在昏睡着，几盏灯影下小小鼻翼翕张，呼吸急促的比平常几乎快出2倍，潮红腻满了脸，手指按下去隐隐可见血色下的暗色细疹，热得烫手。稍隔一会儿，仿佛受惊一样，四肢一个劲儿的抽动，咧嘴似乎要哭，却又晕了过去。叶天师轻轻地摸了摸脉，又翻开那孩子眼皮，手掏出舌头细看。小阿哥这般被人折腾，不哭也不动，时而惊悸地抽搐一下。叶天师吮着嘴唇站起身来，灯光映着他脸上的汗，亮晶晶的，也不去擦，只是久久注目着墙角，盯着不动。魏家是从没见过太医如此旁若无人的，又觉得他既从容镇定，儿子的病或许有救，情切关心不能不问。

0: 先生，阿哥脉象怎么样？前头太医的药方子都在，要不要取来你看？野田氏一个恍然醒过神来，忙向魏家氏一一说道：娘娘，我揣度着那诸位用药，必是白芷、细心、毛根、薄荷、荆芥、茴香、蜂窝、沙参和甘草之类，不知是不是？魏家氏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1: 您怎么知道的？还有朱砂？
0: 当然有朱砂、枣仁这些，想必还有麦芽糖、蝉蜕这些引子，不然小爷不能昏沉的这样安生，收敛的热毒发不出来。野天士似乎有些沮丧，又低头沉思。魏家氏半天才回过味儿来，他突然惊恐地张大了嘴巴，梦游似的看着儿子，又看看斗枕娘娘。天鹅绒封的严严实实的窗户，床边金钩上挂的螃蟹、猪蹄儿，直瞪瞪地盯着野天士，双膝慢慢地跪了下去。野天士像被马蜂蛰了一下，便冒失色往后跳开一步，几乎撞倒了旁边的宫女，扎煞着双手，想扶又不敢，连声地说着：魏主，您是娘娘，您是娘娘啊，有话只管吩咐，别这样，折死小的了，谁给哥爷看病啊？魏家氏满眼是泪，哀恳着说道：
2: 您救救我的儿，现在您是医生，我是孩子他娘，不说主不主的话，您救他就是救我，我给您磕头了。
3: 医者有割骨之心，别说您呐，就是种田养蚕的我也尽心，您别这样，快起来，我救他，我救他。
0: 野田氏慌得通身大汗，双手虚抬着，见两个侍女搀起魏家氏，这才惊魂归窍，下气说道：方才说的药必是准了，这些药并没用错，只是用的火候时辰不对。天花是先天热毒，发病初期要提升发展，待花破浆之后，五内俱虚，薄荷、黄芪、小泻、小补，余毒散尽，填充六神。他们忘了那许多都是良药，有收敛的功效，毒没散就收敛，那还了得？魏主，您的心我知道，可事已至此，一是我要用异样疗法，二是要看小爷的体气平日壮不壮。您遵医嘱，我有六成指望，您不遵，
2: 我遵，要我的心做引子，这会儿就弯了他。
0: 野天士的黄脸沉下来，咬着牙略一沉吟，说道：把这屋所有的门窗都打开，把所有的香都熄掉。
1: 外头有蚊子。
0: 把香熄掉，门窗打开，床上的幔帐也撩起来，灯只要两盏，一盏用红纱罩了，放在小爷头顶前柜上，一盏白纱放在斗枕娘娘向前的神案上。别问为什么，快着些。他像一个亲临前线的指挥官，指东指西，不容置疑地吩咐着，两个宫女就手脚不停地拾掇齐楚，刹那间房里灯烛暗下，门窗也打开了。这是阿哥出痘的技法，下人还有西厢几个太医都伸头探脑往这边窥探，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一时听要参汤，又要黄酒，要憋血，工人们忙着备办送进去。

们不知道这些物件什么用场，不禁交头接耳，窃窃私议。娘娘，我这就失智。叶天士手脚不停地忙碌着，给小阿哥过

0: 擦着手说，这屋里不能有人，连娘娘也请移驾到福晋那边，您信佛只管念经，两个侍卫守在门外至少三丈远，只要不失火，不许嚷嚷说话，不许进来惊扰，听到小爷哭就是见了功效。他作章作制，又到斗枕娘娘向前叽里咕噜一阵祷告。认识魏家氏读了多少经，也没听清他念叨些什么，却见叶天士站在灯影里，大大的深浅打了个喷嚏，将手一让，说道，请吧。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9: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0: 可能是一瞬间。
11: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2: 我没有医生。
13: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0: 也可能是一辈子。
14: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5: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6: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0: 可能是轻轻放下。
18: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3: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0: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9: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20: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9: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魏家氏和宫女出来，心里边毕竟狐疑，这一套似捣鬼非捣鬼，似请神又不像请神，若说失智更是闻所未闻，诸般捣鼓千奇百怪更是见所未见。他站在天井回头看房里，又问
21: 他独个在这屋不要紧？
0: 叶天士知道这类妇人和他讲医道万万都是个懵懂，和他讲神道就老实的百依百顺，此刻却不能说破了，鼻子囔囔地说着，你知道屋里有多少神佛护着，又用了药，人尽力神帮忙，最忌的就是冲犯，女人尤其不可，所有的人一律不得喧哗。魏家氏赶忙命令，
21: 知会下头人，就是走了水也不许嚷嚷。
0: 他自己小心捏着脚步走了。这边老寇带着叶天士进了西厢书房，几个太医都在这屋里，方才还在叽叽喳喳说话，此刻都已经正襟危坐。却见叶天士灰头土脸进来，发辫又细又短，蓬

棕着，一袭极考究的石青狐绸揉得皱巴巴的，沾着油污菜渍，还敞着领上纽子，那副尊容不消说的，额前鬓边浊汗淌着一道一道的，倦容夹着烟容，鼻子里还塞着一团白棉花，要多邋遢有多邋遢，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这么个宝贝，亏乾隆特特从德州10万火急派回北京给阿哥治病。众人想笑，又都忍住了。这是哪儿跑出个祭奠来呀？叶天士知道这起子人对自己没有好心思，他却不肯失礼，向众人团团一一，恕小的放肆，着实累皮了，小的还有个阿芙蓉的剑引，对不住了。就怀中取出个包抖开了，制好的烟泡卷进纸梅子里，对着烛火扑的一口将烟吞了，接着又是两个，一见精神健忘。众人已经看得目瞪口呆了，叶天士笑着说，这物件真害人，我原想自己试试找解药，至今成效甚微，连我自己也戒不掉，何况别人，诸位见笑了。说罢便捡着向门的座位坐了，隔门遥遥看着阿哥房间，瞠目不语。众人都觉得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说他疯傻呆痴，言语间并没有颠三倒四，且是礼貌殷勤。说他傲慢，他又一口一个小的，谦逊的不成体统。说他皮里央秋，又不像心里藏疾的人，下马就进房看病人，这边一堆御医都视若无物，而且是那样疗治，也令人匪夷所思。见他此刻形容，竟人人都思量，这是个怪物。太医里为首的是位医正，叫梁优生。见这乡巴佬丑八怪坐在自己身边，虽然是擦了脸，仍旧一副猥琐相，身上泛着汗酸味，几尺外就熏人。身子往远挪了挪，轻咳了一声，说道：“九牧先生风采，今日一见，果然名下无虚，我辈大长见识。听说先生在南京救活过一位死人，可是真的？”叶天士两眼瞪得圆溜溜的，注视着门口，专注的像小孩子看蚂蚁拖苍蝇。听这个问话，啊了几声才说，那是谭绝假死，死人谁也救不活。梁优生微笑着说，请教，那一红一白两盏灯是做什么用的？红的是镇静，防着哥爷醒来惊悸；白的是我用来招蚊子进屋的。几个御医惊讶地对视了一眼，他们原来以为叶天士捣鬼弄巫术，谁知道是这样的作用。一个30多岁的太医身子一轻问了，招蚊子进房是哪本医书上讲的？有什么医理？他旁边另一个中年太医说了，想必鳖血还有尊驾的鼻血都是用来招蚊子的了。话音刚落，几个太医已经是怪声怪气的窃笑。只是魏家氏身为皇妃，方才有旨，都胡天胡地的捂着嘴儿，不敢放声。夹着还有个小太医说话，蚊子要能治病，皇上弄个鼻血池、憋血池养蚊子好了，要我们做什么？

我倒是听说蚊子能传疟疾。诸位，我不愿意说你们什么，我是奉旨来的，看好阿哥爷的病，还回我的江南去。叶天士听着这些不三不四的话，觉得不能不压他们一下了。所以我们不是冤家，用不着这样子剑拔弩张。阿哥爷才四个月的人，天花内毒发散着本来就难之又难，你们还敢用内敛的药？用朱砂枣仁这些药又是什么意思？他睡着了，昏沉了，不吵闹就掩住了病。我已经用药攻逼他内里发展，外间天物佐治，那是哥爷的福气，懂不懂？疟疾传染有限的，就算染上疟疾，比现在的天花如何？你们懂不懂？他还在问懂不懂，那边房里小阿哥哇的一声哭了，几个太医弹簧似的就跳了起来，叶天士却一把拉住了，都不许出这屋，我到院里照看。说罢出来，一见魏家氏和一位老妇人站在西厢北房门口，忙上前打了个签儿，低声说，是娘娘和夫人的前心到了，千万别声张，只管默默念经，孩子哭得越有劲儿越好。小阿哥的哭声真的是越来越高，那副黄酒参汤加了岷姜，君臣水火相济，攻逼天花热毒。门窗大开着，屋里的血腥味招的蚊子成群拥进了房里，围着咬。小阿哥造的通身是汗，小胳膊小腿扎舞着，嘎声嘶嚎，睁眼看着无人照应，更加急躁。那哭声时而阴哑，时而嘹亮，时而像唱歌似的拖着长音，时而絮断不接，像是透不过气儿来，还夹着咳呛，屋里哇啦的嚎叫，一会儿紧一会儿慢，像是撕破了嗓子，到最后已是哑声嚎叫。别说魏家是亲生母亲，满院的人竟听他哭，这个怪医生守在当院不许哄劝，都听得揪心难忍。渐渐的，哭声消沉下去，时断时续的哽咽着，小家伙似乎哭尽了力气，又停了一会儿，没了声息。叶天师犹豫了一下，三步两步跨进屋里，一时便听他惊喜的大叫，娘娘福晋，哥爷豇豆破花了，哥爷豇豆破花了，阿弥陀佛。一老一少两个妇人齐声礼佛，脚下不知哪儿来的劲儿，腾着脚步就奔东厢，直到床前。看那阿哥是满脸浑身赤条条的，豆大的浆泡都破了口，流出胶一样的浆汁子，扎煞着手脚，舒眉展眼，已经睡着了。到这儿，人人都知道了，小阿哥性命交关，凶险难关已过。魏家氏扑通一声就跪了，向豆枕娘娘挂像磕头，老夫人叫了一声老天爷，就软在了椅子里，竟然昏了过去。叶天士也舒了一口气，一边写方子叫抓药，一边下医嘱，用温盐水棉团蘸着给哥洗，不要摩擦，一点点蘸，将来脱痂了八小，一分盐一分糖或水给他喝，断奶半天，参汤绝不可再用。

麻子也不许吃热性食物，半日后可以喂用薄荷糖水。他一边说着，魏家氏没口子命人去办，又命道：把我打首饰的20两白金取来，给叶先生压庄过，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走进这座大院，打捞起一段地域文化的精神密码，让善良常在，让美德永恒。这或许就是大院留存下来的意义吧。
2: 走进李家大院，是张海峰创作的一篇散文，曾经发表于人民日报之上。在前两天的旅行中，旅行团已经充分感受到了作者所描写的李家大院建筑之精美。那么李家慈善世家这一点到底在哪里能体现呢？
3: 在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走进这座大院，打捞起一段地域文化的精神密码，而且还用了善良常在、美德永恒这样美妙的词语形容这里。真的是这样吗，王老师？
4: 是，虽然说李家是一个经商世家，有200年的历史，但是他们经商却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先进的方法。他们又做过些什么样的事情？需要咱们到院子里边去了解一下。
5: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
1: 跟着书本去旅行，
5: 出发啦！
2: 明初，李氏祖先在陕西韩城遭难，而逃荒到山西万荣县，经过十几代人的艰苦创业，终成晋商大户。那么在短短的200年间，难民出身的李氏家族如何在豪强如云的晋商圈内立稳脚跟呢？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氏家史展馆。
4: 来，同学们看一下身后这个场景，大家想象一下或是感受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5: 是在干嘛呢？
6: 我觉得他是在学习或者在练毛笔字。这个呢，估计就是他的父母吧，在给他递毛巾，给他擦汗。
5: 啊，很像你们平时放学了在家写作业的场景，是不是？
4: 同学们刚才看到这个场景，其实说的正好有点相反。那其实是学徒熬成这个掌柜的一个过程。
5: 哦，坐着的是掌柜，
4: 对，站着这个是学徒，
5: 站着是学徒。
4: 但是学徒到这个掌柜的过程中，还是有好几个职位的。你像学徒，先要到相公，

0: 在熬上好几年以后才可以成为这个掌柜。
1: 老师，相公不是指丈夫的意思吗？
0: 对对对，在古代是叫相公，
2: 相公娘子是吧？
0: 是。但其实呢，整个这个相公呀，在晋商大院所有的这个商铺里，它其实是一种职位的叫法。你像这个相公，他熬上好几年才可以叫熬相公，最后才能熬成掌柜。
2: 哦，熬相公是一个过程是吧？
0: 对，
2: 熬是一个动词。
0: 是，他一般要有三年的这个学徒期。学徒期的时候要学什么呢？学一些商业知识呀，商业礼仪。学习这个以后，三年才能择优录取。那么熬相公这个熬怎么熬呢？大家看身后，又看一下这个场景。它这个场景呢，其实就相当于他们的一个规矩，说的是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湖四把，终日伴随，这么一个场景。
3: 哦，
0: 对，
3: 其实就是指的侍奉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对对对，这是其中的一条。还有一条是每岁终了要经得考验。什么意思？就像咱们同学们期末考试一样，每到年底的时候是要考试过关的。一旦入股，深股入柜，就是只有你可以熬成了以后，才可以做到掌柜的这个位置。
2: 你说为什么这些学徒们要熬这么久，受这么多累，只为了熬个相公呢？
0: 因为熬成相公，他们就有股份了。
2: 哦，那么早就有股份制了。
0: 对，李家最早使用这个股份制的经商之一了。他熬成这个掌柜以后，每一年都可以有分红了。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做这个熬相公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都要当这个。
3: 哎，那可不是家人就放心了嘛，衣食无忧。
4: 李家大院作为晋商精神的载体，折射出了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清晰脉络，见证了我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客观史实。李氏家族对内严苛的用人制度，给书本旅行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他们的成功还有何秘诀呢？
0: 李家呢，可以说是不怕生意小，就怕顾客少。和气能生财，蛮横客不来。他就要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需求。李家对经常光顾他们家的客人，有一个在册登记的那个表格，所有人来买过东西都有那个表格。那么对于这些经常光顾的客人呢，在每遇到逢年过节呀，或者是有什么大型的这种节假日，中秋节的时候，会给这些老顾客做一个返利，发放一些毛巾、香皂、肥皂之类的东西。像不像咱们现在超市里的，对，积分会员制。是不是已经很超前了？
2: 对，这应该是在多少年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
0: 道光年间1821年之后，他们的一个管理理念了。
2: 哇，那这个服务已经是非常的先进周到了。
0: 对对对。
4: 河东地区自古文风盛行，以前商人不能参加科举，更不可以为官。尽管家财万贯，但社会地位却不高。此后随着社会发展，商人开始步入仕途，于是晋南商人中好学之风盛行，这一点都在他们身后留下的院落内流露出来。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河东呀，本身就是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
2: 对，
0: 像这里曾经孕育过你们有学到过的司马光、王勃、王维、王之涣、
1: 关汉卿，
0: 对，这么多的文人墨客，是不是？所以呢，经常置身于这种氛围当中的这个河东商人，他的身上呀，除了浓浓的这个商贾之气之外，更多的是更浓的什么呢？他的文化气息。所以咱们在李家大院随处走，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些字儿，来命名这些窑洞了。
2: 这个窑洞其实我看它上面写的是农具库，
0: 对，
2: 等于它是一个仓库。
0: 是的。
2: 但是它还有名字吗？
0: 看一下，仔细观察一下，
2: 已经看
0: 不太
2: 清
0: 了。
2: 嗯，
0: 总共呢，这个窑洞呀是四眼，四眼窑洞分别是八个字儿。
3: 嗯，
0: 第一眼窑洞写的是一心。
3: 啊，一心呢
0: 是，对，就是同心协力的意思。然后呢，整个的二难。两件难事儿，字面上理解，对不对？
2: 对。
0: 但是这两件难事儿指的是什么事儿呢？
2: 应该是忠孝难两全吧。
0: 对，就是儿在金榜题名时，双亲还在未老时。咱们身后的

0: 这也窑洞上面呢，原来写的是三思。
1: 啊、哦，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2: 三思而后行。
0: 对，就是三思而后行。那你们再猜猜这个四知呢？
2: 四知。
0: 咱们常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做任何事情都要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是不是？所以他很有文化气息的给他这四眼窑洞命名了这四个名字。
1: 嗯，这才是四个仓库，就有这么含有文化底蕴的名字哈，可见当时的这个李家应该是诗书传家，
0: 真的是
1: 很重视文化。
0: 对。那咱们接着去了解看一下，咱们的楼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哦、另外的一种文化，
1: 听故事啦，
0: 了解一下，
1: 坐下听。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当地时间6日，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12: 等一下。
11: 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3: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3: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竞逐驾驶。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4: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3: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15: 宝宝们，真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啊。喜欢两双流感。
16: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3: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17: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3: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8: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3: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19: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0: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善无大小，善无多少，善无止境，善不等待，善不图报。这是李氏家族能够在山西兴盛多年所一直奉行的宗旨和秉承的要义。那么，李氏家族是如何行善的呢？
0: 同学们，我刚才要讲的这个故事呀，跟我身后的这一面花墙有关系。
1: 啊，就上面这一溜。
0: 对，这一排的花墙呢，大家先来找一找它有什么特点呢？上面，
1: 谁来说？玉儿说。
8: 我觉得它这些花纹每个图案都不一样。
0: 一下子就说到了主题。
1: 嗯。
0: 当时呢，要求建花墙的工人必须是方圆十里，只有家里揭不开锅的饥困者才能来到这儿给他们家干活。而且呢，他特别要求工人把每一组花墙都做成不一样的。
11: 老师，这不是为难那些工人吗？
0: 这样做呢，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延误工期，更可能长的时间来干这个活。拖延工期嘛，目的是什么？要借工施善，让没得饭吃的人来我家吃饭，还给他发工钱。所以这两队人就非常的感激他，暗中较劲，各自施展自己在建筑方面的才华，才有了这样精美的砖雕花墙。
9: 哇！李氏家族以善为本，在经济实力逐渐壮大的同时，对家族子弟的教育也格外注重。墙壁、院落、屏风、门楼、楹联，院落内李氏家风家训随处可见，这也成为李家大院一大风景。
0: 咱们来到这个院子呢，它的主人叫李道荣，史料上对于他的记载啊，是一个大文人、设计师，非常讲究。那么来到这个院子，咱们想一个问题，咱们一般看到的对联是不是都是在大门的两侧？
1: 对，应该在这两侧。
0: 对，而且这个院子的主人呢，却在非常显眼的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重要的地方呢，写的这是什么字儿？给大家来念一下。
20: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或疏。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0: 同学们再来回头看一下这边。
20: 好。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思半利，恒念物力为艰。人进入，但是念完以后有没有发现，就这两边的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1: 老师，那个横的下面好像少了一横。
1: 是的，这个字也不对。
0: 这个横字呢，确实下面少了一横，感觉像是错别字儿起一样。
11: 对，
0: 其实呢，院子的主人曾说过一句话：“一日有心为横。”
1: 哦，
0: 这呢也是横字的一种写法。
1: 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年代了哈，所以它已经磨得有一点看不出光泽了。如果在当时，大家想象一下，它上面刷了一层桐油，有光线照过来的时候，它一定是那种发光的。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感觉。虽然时间已经非常长了，但是大家再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字儿，尤其是这个当还有这个半。
1: 当和半
0: 字儿是不是有没有那种潮潮
1: 有油油的感觉？
0: 感觉是吧？在古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是楚润有雨，月韵有风。月亮一圈有那个月韵，代表第二天有风。那这个楚润有雨呀、就说这个住楚石的这个石头在湿润的时候，就代表快要下雨了。
1: 这个就是住楚石，
0: 这是住楚石的石头的一种
1: 一种。
0: 也就是说，这个石头这种范式范朝，在下雨天来临之前它的一种征兆，很像咱们今天的这种天气。
1: 对，咱今天不就是刚好赶上雨天吗？所以它看起来油油润润的。
0: 对，
1: 那这样说来，这两副楹联其实不仅是充当了我们进门出门看着家风家训的这种作用，同时还有天气预报的作用哈。
0: 对，
1: 每天出门看一看这个字儿
0: 有没有范式范朝。
1: 对，不仅家训进心间，同时还得知道今天带不带伞，是不是？
0: 是。
1: 而且我看到这其中有一句话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半丝半利，恒念物力维艰。其实这句话应该原文是半丝半缕， 对不对？恒念物力维艰，为什么改成了利呢？颗粒的利。
0: 这个院子的主人李道荣，他当时可能觉得这个利是不是要比铝显得更为小一点？ 所以这也体现出来这个院子

0: 勤俭到了何种程度呀？
1: 对，
2: 其实这两面墙就会让我们想象到一个画面哈，就是在这里站着一位老者。当我们这些小朋友每天出门和进门的时候，就会有老者跟你们说，要好好读书，要勤快的读书，要勤俭节约，要朴实，要把这种家风传承下去。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虽然我们认为李家大院他们是富商商贾，
1: 对，
2: 富甲一方，但是他们传承的却是这种最朴实无华的一种家训。
1: 对对对，真的是。
3: 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商人昔日的辉煌终归过去，但他们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勤俭持家、与人为善的诸多美好品格却永远保留了下来。书本旅行团的最后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家大院百善影壁前。百善影壁建于清道光年间，高约7米。作者在文章中写道，百善影壁上面用各种字体雕着365个善字，有的龙飞凤舞，有的规规整整，有的圆润，有的豪放，有的俊秀，有的洒脱。那么这面影壁有何特色与亮点呢？
1: 同学们，咱们刚才讲了一个借公施善的故事。其实呢，这个善呀，可以说是李家的一个核心文化，贯穿在整个他们家的家风家训当中。咱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百善影壁。首先大家观察看一下，整个上面有多少个善字呢？
2: 太多了，数一数。
4: 几百多个吧。
2: 几百个。坦克觉得呢？
5: 300多个。
2: 300多个。
1: 还是说的非常接近了。整个上面的小扇子呢，是一字一个样，字字有风采，没有一个字体是重复的。
2: 对，
1: 是不同时期各个书法家根据正草隶篆四种书法所书写的。上面总共有365个扇子。希望这一年四季呢，要天天行善呀。像咱们常见到的百福图、百寿图、百喜，是不是非常多？
2: 对，
1: 那个都是利己的。而他这个百善呀，则是
2: 利他的。
1: 对，利他利人。
2: 大家能不能观察出什么特点呢？
5: 老师，这些扇子都不一样。老师，这个扇子上面为什么直接是个羊字呢？
1: 其实呢，是在《公羊传》当中呀，曾经记录说，这个人类在创造这个善字的时候，就希望人做善事，他这种性格就像羊一样，那种温顺呀、绵柔这种性格，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扇子。
2: 其实我看咱们李家大院不光是这个百善影壁这儿有扇子，咱们在那广扇门是不是也看到两个大大的扇子啊？
4: 对，
2: 别的地方也有吗？
1: 是的，像我们在挖出来他们家的一块劝善碑上面，那个是清光绪13年的一块碑，下面是对善做了一个最大的总结。4句话说给大家来听一下。说对上来说呢，保护国家和人民就是善。对下来说，周济贫困就是善。而对内来说呢，孝顺老人、爱惜子女就是善。那么对外来说，诚信交友、尊重长辈就是善。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饮茶曲，周亮公。
10: 太母升高绿雪崖，洞山新泛海天茶。明察过岭全平等，一酒应浇半。
3: 来到了福建省福鼎市，翠绿的白茶园，简朴的苇雕工艺，古老的炭焙工艺，让同学们对白茶的生产制作有了更为深入直观的了解。本期节目，陈老师为大家请来了他的好朋友白荣明老师，在他们的带领下，同学们将前往被誉为海上仙都的太姥山，开启一场白茶的追根溯源之旅。那么在今天的旅行中，同学们又会发掘哪些与白茶有关的传奇故事呢？
11: 同学们，看看这儿的景色是不是很美啊？
10: 是啊。
11: 陈老师，咱们今天的旅行为什么要在这儿出发呀？
2: 咱们不是想对白茶进行一场寻根溯源之旅吗？所以必须来到太姥山。
11: 这太姥山和白茶之间是有着什么渊源吗？
2: 是的，在太姥山上有一棵白茶母树。哦，是。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任务，那么我们一起去寻找这个白茶母树。哦，同学们是不是想对太姥山有更多的了解呢？
10: 是。
2: 好，我今天呢有一位老朋友，他呢对太姥山非常之了解，我们去找找他。
11: 好，
2: 好不好？
11: 好，
2: 好，
11: 好，
2: 好，走。
11: 啊，今天天气真是很好，
2: 是的，
11: 很适合爬山。
2: 同学们，这位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白老师。
11: 你好，白老师。
12: 你好，同学们好，陈老师好。
10: 白老师好。
12: 同学们好。
11: 我带同学们来到这个太姥山，他们特别想了解一下这座山，要不咱们边爬山边说。
12: 好，我们一起走。
11: 走
2: 走。
3: 太姥山位于闽浙边界的福鼎市境内，相传东海的诸位神仙常年到此聚会，便有了海上仙都的美誉。北望雁荡，西眺武夷，三者形成鼎足之势，因此太姥山与武夷山、雁荡山齐名，为闽粤三大名山。太姥山险峻雄奇，怪石林立，岩洞幽峙，云雾缭绕，以风险、石奇、洞趣、物幻四绝名扬天下。
11: 同学们，太姥山又被称为什么来着？
10: 海上仙都。
11: 为什么叫这儿为海上仙都啊？
12: 太姥山是在东海边上，地处闽浙边界，这个纬度呢非常好啊，四季呢很温暖，然后植被的话也非常好，所以夏天爬山不热，冬天呢也不会下雪啊，也不冷啊，四季宜人啊。另外一个呢，自然景色也非常漂亮。
11: 嗯，大家都看到了。
12: 云雾缭绕啊，是一个仙境。
11: 所以是不是也很适合白茶的生长？
2: 是的。
12: 它的海拔的话是我们最高温917.3。嗯。这个海拔从600到1000米，应该是白茶最适合生长的。嗯。今天的天气很好，很适合爬山。那大家一起到山上爬爬吧。
11: 啊，
12: 我带着大家走。
11: 走。
3: 太姥山面临东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春夏雨热同期，秋冬光温互利，山中溪涧较多，植被丰茂，优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峰峦耸翠的山景。行走在云雾缭绕的太姥山，感受大自然的无穷变幻，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欣喜。
11: 咱们这么秀丽的太姥山啊，有没有什么名人来到过这儿？
12: 名人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唐朝开始就陆续有名人来这里玩了。嗯啊，然后宋代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名人，大家知道一个大理学家叫朱熹的。
11: 哎，
12: 特别棒。朱熹呢，他晚年有一次患难啊，被朝廷呢逐出朝廷啊，来到了这个地方避难。
11: 啊，
12: 所以在山下也有一个书院给他讲学，他来了两次，啊，在这边讲学的话大概有半年时间，也曾经到太姥山上，我们太姥山有他的朱熹草堂，还有一个玄机洞，他都住过。
11: 哎，
12: 对。那么到了明代以后呢，还有很多的名人，大家知道吗？方以智，他写了一本书叫《物理小石》，啊，这个古代的科学家。
11: 嗯。
12: 这本书收进了《四库全书》，它专门研究我们山上的声音传播。我们太姥山上有一个地方叫七声印，有一个地方叫三声印，就是我们在这里喊一声，它有七声的回音。
11: 哦，
12: 所以他看到非常奇怪，在这边喊一声怎么有声，好多好多声音传播，所以他后来对这个声音的传播产生。

0: 兴趣，专门写了一个，当然有其他知识在内的，写一本书叫《物理小时》。啊，我们明代的科学发展以后啊，这个很多科学家就研究这些物理的东西。
1: 泰姆山还成了他的启蒙之地。
0: 哎，对，启蒙之地。
1: 听了这个白老师的讲解啊，咱们对泰姆山是不是更加的了解啦？
2: 是。
1: 那我们呢还要到山上去寻找这个白茶母树。那我们暂时跟白老师就告别。
2: 白老师再见。
1: 我们继续爬山了。
0: 再见。
1: 走。
0: 好，再见。
3: 自古以来，文人与名山的情缘绵延不绝，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余韵悠悠的诗篇。明代著名文学家屠龙曾写有七言古诗《泰姆山歌》。官至广西左布政使的谢兆浙，应时任福宁知州胡尔造的邀约，游览泰姆山后，创作了关于泰姆山的诗文20多篇。为泰姆山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那么，这样一座吸引着文人墨客的巍峨名山，究竟与白茶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说到这儿，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个人，她就是泰姆娘娘。
4: 同学们，我要跟大家说的关于白茶母树的故事呢，就跟我们身后的这尊塑像有很大的关系。
1: 这位是
4: 泰姆娘娘，对，这位就是泰姆娘娘。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山呢，就叫做泰姆山。泰姆山就是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的。
1: 这座山都是用她的名字，它是有什么故事的吗？
4: 过去呢，这座山叫做财山。在尧帝的时候，有一年呢，就是小儿麻疹流行。对，
1: 很严重的。
4: 是的，
1: 麻疹传染，同学们。
4: 对，
1: 而且都能形成瘟疫的吧。
4: 是，所以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呢，这个麻疹就夺走了很多小孩的生命。那在泰姆山住着一个这个乐善好施、心地非常善良的一个女子，她的名字叫做兰姑，她就住在红雪洞里边。那她呢，这个小儿麻疹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呢又使不上劲儿，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些小孩。那直到有一天呢，经过仙人的指点，她就采集了这个红雪洞上的这个绿雪芽茶来替这些小孩治病，那治愈了很多患儿。所以后来呢，百姓就感念她的这个恩情，尊称她为泰姆娘娘。那么这座山呢也就更名为泰姆山。
3: 听完陈老师的讲述，同学们豁然开朗，原来闻名遐迩的泰姆山竟是孕育白茶母树绿雪芽的圣地。泰姆娘娘乐善好施的优良品质，更是为白茶注入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内涵。如今这棵承载着希望的绿雪芽古茶树，跨越时间的长河，又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
4: 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有爬了700-800米了。
1: 啊，那个母树在哪儿啊？
4: 母树应该
1: 还应该再往上是吧？
4: 是。
1: 好，同学们，咱们加把劲儿，接着往上爬。
4: 我们大家看一看，这边就是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要找的白茶母树。
1: 哦，大家看一看。
4: 大家看，在那里。
1: 哦，
4: 是。
1: 看。绿雪芽，茶中极品啊！
4: 是的，
1: 嗯，
4: 我们挤到前面一点来看
1: 看。看不到的可以蹦一蹦、跳一跳，看看能不能看到。
4: 就在那个地方啊！
1: 啊，怎么样，同学们，有什么感受啊？
2: 跟我想象中的那样，他感觉它很珍贵，
1: 很珍贵，很古老。
4: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这儿特别古老的一棵茶树。
3: 明末清初时期，著名文人周亮公在《明晓记》中记载，天目山茶名绿雪芽。民国之初，卓建州于《泰姆山全志》中写道，绿雪芽今呼为白毫，色香俱绝，而尤以红雪洞产者为最。从文人的笔墨中，我们同样可以追寻到绿雪芽与白茶的千古情缘。那么这棵被称为白茶始祖的绿雪芽是如何在泰姆山生根发芽的呢？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哎，那山怎么危险 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

0: 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0: 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前面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慢一点啊，小心，这里面还别有洞天啊。
7: 对的，里面还很
1: 是不是？这是哪儿啊？咱们先来看看。来，同学们，咱们过来看一下这首诗。
7: 大家看这首诗，它是《明晓记》的作者周亮公写的，他为泰姆山的这个绿雪崖写的一首诗。那么这首诗呢，大家看第一句，泰姆升高绿雪崖，也就是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绿雪崖的声名已经远播在外了。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看这边有两个非常大的字，
8: 丹井。
7: 是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指的就是这口井。大家来看一看井里面有没有水。这口井可有讲究了。相传呢，在古代泰姆娘娘就是用这口井里面的水来浇灌的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绿雪崖母树。哦，非常的神奇吧。
1: 那这口井现在还是可以喝里面的水？
7: 是，现在还有一些人呢用这口井里面的水呢来冲泡茶叶来喝的。
1: 一定很香甜。
7: 是的。那么大家再跟着我继续走。
1: 走
7: 来走。

0: 巍峨秀拔的泰姆山孕育着万分珍贵的古茶树，清澈甘甜的丹顶水滋养着来来往往的品茶人。白茶发源于山野，从为民治病解毒所用，到如今成为茶中珍品，这一切都得益于大自然的馈赠。
1: 累不累，同学们？
2: 累。
1: 爬了这么久的山啊，咱们也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听听陈老师给大伙儿讲讲故事，好不好？
2: 好。
3: 话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里面呢，其实讲到的就是茶的一个药用价值，就是神农氏他上山采药，中毒了，然后他呢用茶来解了这个毒，是这个意思。古代呢，我们主要是用荼来指代这个茶。嗯、那茶呢，在古代除了荼之外，还有一些字形，比如说名、甲、射、喘，啊，这个都是在古代普遍使用的。茶呢，除了这几个字之外，在古代其实还有很多的别称，比如说雀舌，这个也是指代的茶。我们现在说雀舌，它是一种名优茶，但是在古代最早呢，就是这个雀舌指代的就是，哎，它的这个茶的形状特别漂亮，有点像小鸟的舌头一样啊，其形非常美。此外还有像乐团，对，因为像唐朝的时候，特别是文人，他比较喜欢一些华美的词藻，所以呢，他就不叫做饼茶，显得比较俗气，所以就直接叫它乐团，
1: 很好听，起这个名字
3: 是特别好听吧。而且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我考考你们，风生叶，你们听过吗？
2: 没有。
3: 这个风生叶啊，它其实也是古人它指代茶的。那这个呢，就跟一个诗人有关系了。这个诗人叫做卢仝，他写了一首七碗茶诗，非常之著名。这个七碗茶并不是说我真的是摆出七碗茶给你们喝哈，他这个呢诗里面讲的是这个意思，你们来听一听。啊，他说的是一碗喉稳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怎么样呢？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击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所以风生液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吃到第七碗的时候已经渐入佳境了，飘飘欲仙了，
1: 一个状态就出来了，
3: 确实是这样。
0: 在中国茶诗领域，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首七碗茶诗。卢仝从一碗到七碗讲述了茶叶的功效与作用，诗句的幽默诙谐，品茶的清新灵动，无不体现着诗人的至高境界。休息片刻，书本旅行团跟随陈老师继续在山间行进。
3: 一条山上的便道嘛，让大家行走会更加的方便。哇，大家看这里比较开阔了，
1: 这边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色啊！
3: 是的，
1: 来，同学们，我们一起
3: 大家来看一下哈，在那两山之间有一个入海口，
4: 看到了，
3: 是看到了啊。那过去呢，我们的这个白茶，它除了通过陆路，还通过我们的这个海路运送出去，并且是远销海外啊。对，
1: 为什么会流行出去啊？
3: 啊，因为这个白毫银针啊，它的这个茶形非常的秀美，所以深得欧美人的喜爱，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清雅，非常适合拼配在这个红茶里面。所以呢，当时就是高级红茶里面，它会拼配上一些白毫银针来售卖。那当时呢，白毫银针就非常的昂贵哦。
1: 味道中和一下，可能会有别的味道出来。
3: 是的，是的。行，那我们再接着往前走。
1: 走，
2: 好。
1: 是不是还挺美的？
3: 是很美哈，空气非常的新鲜。
1: 左边岩山，
3: 深呼吸。
1: 右边环海。
3: 是。
0: 白茶素有一年为茶，三年为药，七年为宝之说，尤其是陈年白茶，具有清热解毒、预防水土不服等功效。在药物奇缺的年代，白茶被华侨带到东南亚一带，作为居家必备用品。由于华侨们的使用，推动了白茶在东南亚地区的流行，而后茶叶便渐渐进入流通领域。

0: 我们今天跟着陈老师在太姥山了解了这个白茶的源远由来。嗯，那么在现在来说，白茶还有其他的什么作用和用途吗？
1: 当然了，白茶它现在有很多的衍生品，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白茶作为一种食材啊，加入到这个我们平常的这个菜肴里边来制作。那么还有一些白茶宴哦，就是我们在福鼎可以见到一些白茶宴的哦。然后再有呢，就是白茶可以作为一些糕点，对，
0: 用白茶制作的美食。
1: 对，用白茶制作的美食。
0: 哦，没想到白茶的作用还可以这么的将它淋漓尽致的加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是这样的。
0: 再次感谢陈老师啊，带领我跟同学们不仅是游览了这个太姥山非常秀丽的景色，而且对白茶也是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2: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

0: 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3: 不会被骗，
4: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2: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5: 有我，
2: 有我，
8: 有我们。
9: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0: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9: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11: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7: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来参与节目。这一路电话是在直播时间段的10点到11点30分为大家开通。节目之外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铁粉生活会有呈现，欢迎您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18: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3: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7: 近期为民热线栏目组接到了来自于益阳的一位刘女士的求助，她表示说桃江县辉山岗镇雪峰山村王家伦组通自来水已经很多年了，之前呢，这里的水质一直都不错，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一年水质越来越差，而且影响生活。
19: 桃江县辉山岗镇雪峰山村王家伦组自来水很浑浊，就是有黄沙，连洗拖把都感觉很脏，不下雨的情况下也是那种

0: 黄色的，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黄色的。
1: 在接到刘女士的求助之后呢，为民热线在当期的节目当中把这个问题第一时间反馈到了辉山港镇政府。那么这个情况他们核实的怎么样了？给出了怎样的处理方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还是请出当时的投诉人刘女士。刘女士，
0: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当时镇政府的相关领导以及技术人员呢，在当天的下午就去往了现场进行核实，而且呢，排查了原因之后啊，他们拿出了两套方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听一下这个方案到底是怎么样的，好不好？
0: 嗯，好。
1: 好。
2: 首先，原因是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频繁，最近都还是在保持这个防汛的这个状态的，所以木鱼山水库蓄水量和水压都比往年要高，导致它这个水管是安装在那个库底的，涌入了大量的泥沙，然后造成了水体的浑浊。我们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雨停以后把水管抬高，这样就不会涌进来那么多底部的泥沙。然后他现在有一个临时的方案，就是我们先装一个浅层的取水管，这个浅层的取水管是临时替代方案，预计的话明天到后可以安装好。
1: 嗯，来，刘女士您听到了吗？
0: 啊，听到了
1: 啊。具体的呢，就是雪峰山村它的这个自来水的水源呢，大概是来自于我们的木鱼山水库。你也看到了，今年确实雨水是比较多的，而且今天长沙都之前还在下大雨。那么木鱼山水库的这个蓄水量和水压呢，它今年都比往年要高一些，所以就导致了安装在这个水库底部的取水管涌入了大量的泥沙，那么也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咱们的水质非常浑浊的一个原因。但是刚才你也听到，就是工作人员呢给出了治标又治本的两套方案，就是目前面对这个应急情况，我们的处置的方式是说这两天呢就可以安装好啊临时的一些取水管，那么到时候呢我们的村民也可以留意一下，包括您自己也可以留意一下我们水质会不会有暂时的改善。另外一个呢就是治本的方案，但这个方案呢我们必须要等到汛期之后才能够进行处理，要么处理呢就是无效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理解一下，好吗？
0: 嗯，好的，可以。
1: 这两天您关注一下，看水质会不会有变化，就是咱们暂时的这个处理措施之后，好吧？
0: 好，感谢你们的介入。
1: 嗯，谢谢，也谢谢我们的这个刘女士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咱们这个辉山港镇政府的快速反应，并且给出的解决方案。后续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将会持续继续关注。提醒各位，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的热线始终在线，0731-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同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在直播时间段96218转零号键，有事您说话，直接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的电话有的时候会盲线，盲线是正常的，因为每件事情我们要说清楚要问清楚都需要时间。那么如果您觉得等待时间过长，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现在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私信方式可以反映问题，还有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反映问题。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因为近期周媒看到有一些这个网友呢通过周媒的这个个人的抖音私信来反映问题，这个呢是因为我不会及时的去看，再有一个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都没有注意到，那么我们专门的渠道你直接去反馈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你更多的一些佐证，比如说图片，比如说视频，再比如说音频等等，这样的话你的信息越全面，我们了解的事情越清楚，越好帮你想办法知道去找到哪里协调解决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好了，小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硬

0: 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3: 哦，可以啊。
2: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3: 你是来旅游的吗？
2: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3: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3: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4: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5: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6: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7: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6: 芒果陪诊。

0: 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等候的96218-0号键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5: 嗯，王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6: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说我是一个马跃区司机啊。
5: 嗯，
6: 就是我发现特别是到了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早上的2点到6点，
5: 嗯，
6: 就是我们沟江隧道啊，就是主要就是那些隧道，包括你看南沽路隧道，原盘路隧道，湘雅路隧道，还有宁家湖隧道，这些隧道他们都是在礼拜六和礼拜天早上2点到6点他们进行维护。
5: 嗯，
6: 但是我却发现一个问题哦，因为礼拜五晚上和礼拜六晚上出来玩的人特别多，
5: 嗯，
6: 所以导致他过江的话就只有特别是一桥压力，12点钟之后，它的通行压力特别大，堵得很长。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从一个通行效率来看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建议，就是向你们反映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维护的时间换成工作日？这样子，因为通过我跑马跃区的情况来看呢，我跑了几年了吧，我发现工作日的晚上出来玩的人不是特别多，因为可能第二天上班嘛，所以发现那个车一个车的流量不是很大。
5: 嗯，
6: 哎，所以因为我从我们的角度上面来看来，可能我们比较偏面一点，就是说我们也向你们反映这个情况，看你们能不能够沟通一下，
5: 嗯，
6: 把这个维护的时间更换一下，这样子方便通行嘛。
5: 您就是希望把它放到这个工作日去进行，0点到6点去进行一个维修和养护，不要放在周末，
6: 对对对，
5: 是吧？因为周末大家都出来玩了，是吧？
6: 对，因为我因为第二天是休第二天休息吧，所以出来的玩的人还比较多的，很多的，一般的。
5: 嗯。来，我也问一下大家啊，现在正在看节目和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来自于我们这个长沙的朋友？有没有经常经过，特别是在晚上的0点到6点，经过咱们这个湘雅路隧道、南湖路隧道、银盘路隧道、宁家湖隧道等等这些隧道的这个朋友啊，有没有和咱们的这个王先生一样的感受？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进行隧道的养护，反而在0点到6点会比较的拥堵，是不是可能会把这个时间可以把它移到周一到周四的这个0点到6点来进行维护，这个建议是不是可行？那么这一块我们先来反映一下。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因为是您个人的反应，我不知道是不是属实，所以呢，我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可能相关部门我们反映了之后，他们也会做一个这个了解和核查。那么后续我们再看怎么办，好不好？
6: 好好
5: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的电话。大家如果说有在周末的时候0点到6点经过这些隧道有同样感受的朋友，也可以在弹幕上告诉我。电话正在接通。

0: 好像有点遗憾，这个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好，没有人接听，我们再打这个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办公室的电话，城管执法局的电话，我们跟他们来反映一下。本来呢，直接反映给这个城市桥梁。
1: 山水诸城，亮丽长沙。长沙城市管理追求更高水准、更高质量、更高品质的新目标，以高品质维护、高水平管理、高效率运行，助推清洁城市、安全城市、畅通城市、绿色城市建设，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有品质长沙，让人民乐享城市。

0: 山水诸城，亮丽长沙。长沙城市管理追求更高水准，更高质量。
1: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对吗？
1: 啊。
2: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啊，什么事情呢？
2: 有个问题啊，是我们的市民反馈的他的一个意见和建议。刚才呢，我们是拨打了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因为没有人接听，所以反馈到您这里来，要麻烦你们这边协调并且核实处理一下，好吗？
1: 是什么事情呢？
2: 是这样的，我们的王先生呢，他自己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因为经常就是晚上的时候跑车嘛，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的这个隧道，比如说什么银盆岭隧道啊，还有这个湘雅路隧道、年家湖隧道、南湖路隧道等等啊，我们一般的维护时间呢是在周末的0点到6点来进行维护。我们的司机反映说呢，每次到了周末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出来玩了，回家的时间呢也比较晚，所以经过这个隧道的时候，因为在维护就非常的拥堵。他就有一个建议，他说周一到周四的时候，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要工作为主，那么出来的人也少一些，拥堵的情况也少一些，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时间进行作业的时间进行一个调整？这是他，当然是他的一个建议啊。更多的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来，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反馈一下，也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我们看能不能够合理的进行一个安排和一些调整。
1: 哦，你说的这个是王先生是吧？
2: 对，
1: 王先生反馈的这个情这个事情，他有留联系电话吗？
2: 王先生在线，待会儿我们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您，好吧，王先生。
1: 对，可以可以，你把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告诉我，然后我就跟我们桥隧事务中心那边的人说一下，然后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让他们再跟他反馈，好不好？
2: 好的，那就麻烦您。因为这个呢，说实话，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到了热心市民的反应的话呢，肯定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存在的。但是周一到周四他能不能够这样进行作业，他符不符合我们操作的这个要求和条件，可能更多的还需要我们职能部门去核实了解。
1: 是的是的，对。
2: 好吧，这只是建议。来，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
3: 哎
2: 哎，我待会儿把您的这个电话留给工作人员好吗？
3: 好好好，可以的。
2: 好，行，那咱们的这位工作人员您就先不要挂电话，然后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王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
1: 好
2: 吧？
1: 行，可以，好
2: 的。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
1: 好，
2: 8554。
1: 8554。
2: 7177。
1: 7177。
2: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好，
2: 谢谢。来，记者把王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这个长沙市城管局的工作人员。来，王先生。
3: 哎，你好。
2: 谢谢您提供的这个建议和线索，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还要核实和了解实际的情况，再去做相应的调整，看能不能够调整啊，好吧。
3: 啊，好的，谢谢你们啊。
2: 但是不管怎么样，
3: 为民直播，谢谢你们。
2: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就是在节目当中反馈了您看到的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实说实话，有很多的这种建议它是从人民当中来的，因为你们是感受最真切的。那么这一块我们后续长沙市城管执法局转给了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之后，他们的核实情况到底怎么样，后续怎么处理，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好，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0号键，96218转0号键。

0: 件参与到节目当中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和咨询。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同样可以反映问题，欢迎大家的关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6: 还真没有留意过，
7: 不太清楚。
8: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5: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9: 上学那会儿吧。
7: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0: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5: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3: 我家离得有点远。
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3: 有点远。
11: 再没时间。
6: 没有留意过。
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5: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16: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5: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4: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7: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18: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4: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9: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 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好的，为民热线继续为大家服务。是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受理问题呢，是96218转零号键，请您记住了。弹幕上有一位三胖哥啊，有一个提问，他说呢，主持人你好，我的房子被霸占了13年，有什么办法没有？您这个房子被霸占到底是什么霸占？是自己的家庭经济纠纷呢，还是其他的原因？您得说清楚。然后其次，如果是这种家庭经济纠纷的话呢，可能您自己还是得走法律的程序，该起诉就起诉，该走法律程序就走法律程序。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原因的话呢，您可以在后台讲清楚，因为一句话确实我不好给你去判断，或者去给你一些意见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见，我们的线上有位潘先生在等候当中，来有请他。潘先生你好。
20: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20: 因为我这里是那个山东岭宋家坛办事处那个金泉社区的那个码头岭和美先生农贸市场。这个市场呢，它是上面是住房，下面是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建好以后呢，这个投资方呢可能就是没有达不到那种盈利的标准，然后就这个市场的就撤走了。撤走之后呢，这个市场到现在一直就是属于一个无人管理的一个状态。
0: 市场管理方撤了。
20: 对，投资方撤了。市场管理方撤了。然后呢，这个市场目前呢就是存在着以下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占道经营。因为这个他们所占道都是我们这个消防通道。
0: 您说车子吗？
20: 就是那些商贩。
0: 商贩占道经营。
20: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一个消防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市场里面没人管嘛，这个消防里面那些商贩在里面啊，这个把那个线路施整改，然后使用大功率的那些其他的那些电器。然后还在里面呢生火做饭等等。然后那些消防配套设施也不完善了。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20: 第三个就是一个环境的卫生问题。现在这个市场没人管，现在这个市场里面的垃圾啊到处都是，到了天气热的话，那些动物的那些热胀啊，那些东西啊都是臭得很，臭气熏天了。
0: 腐烂的臭味啊。
20: 烂的臭味。
0: 好，您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地方叫什么市场，具体在哪个地方啊？
20: 就是那个属于邵东市宋家堂办事处。
0: 宋家堂街道。
20: 金泉社区。
0: 金泉社区。
20: 码头岭和美先生农贸市场。
0: 码头岭和美先生菜市场是吧？
20: 和美先生。
0: 和美先生。
20: 农贸市场。
0: 农贸市场。
20: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市场管理方是什么时候撤走的？
20: 市场管理方应该是在2021年吧。
0: 2021年就撤走了？那现在这五年了，谁在管呢？
20: 2022年最后撤走的是2022年。
0: 2022年撤走也有4年了，那这4年时间谁在管理啊？
20: 就是没人管，然后呢，就是这4年一直没人管，然后我们，前年成立了一个，我还有另外一重身份，我们这个市场的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楼上住户的这个业委会主任。然后呢，因为这个市场呢，他原先那些开发商想委托我们代管。我们呢，因为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市场这个自负盈亏。因为他是你代管的话，最起码要保证就是一个因为一个要保证两个工资，这个开发商他也不管。
0: 来，我打断您一下，我问一下，您是这里的业主对不对？
20: 那也是业主。
0: 也就是说他们楼上是这个住户，下面是市场。
20: 对。 对。
0: 然后您自己不仅是业主，然后又是您是什么？是什么公司吗？
20: 我们是，我也是业委会主任，那个副主任。
0: 业委会副主任。
20: 嗯，对。
0: 现在就是咱们的商户想要把

0: 这里的卫生等等管理都委托给业委会来处理，是吗？
1: 他是把这个事情委托给我们处理。
0: 嗯，然后呢？
1: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根本处理不了，有些问题呢都牵涉很多。
0: 嗯，
1: 我们也跟我们那个领导也反映过。
0: 嗯，
1: 因为这个市场呢，它都必须那个搞卫生的，
0: 嗯，
1: 还有一个管理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市场它本来就是，为什么这个原来的管理方撤走了，它就是没有利润，没有钱赚，赚不到钱，所以它就撤走了。
0: 实际上就是说，咱们业委会也不想接这摊事儿，所以希望委托这个街道社区来进行处理，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就是说这个事情就要搞人，最起码也要有人来接管才行，不接管这个烂摊子在这里。
0: 街道知道这个事吗？应该知道吧。
1: 啊、领导都知道。
0: 嗯，
1: 这问题我们都跟他们反复沟通过，也跟他们反映过。
0: 嗯，那你们表达了你们的态度，希望他们来接管吗？
1: 啊，跟他们表达了。
0: 他们怎么说的呢？
1: 他们就是一直就是在这里，就是说让我跟他们反映，他们一直就在这里不回复啊，不答复啊。
0: 你有去办公室吗？
1: 对，我甚至到我们邵龙那个信访局局长那里，我都跟他反映过。
0: 嗯，就是没有处理的方案。
1: 啊，没有处理的方案，到现在都没答复，也没回过。
0: 嗯，所以现在实际上您是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咱们这个地方必须要有人接管来，保证它的消防的安全，私拉电线呐、啊，包括私改电路啊，用大功率电器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其次一个就是占道、占消防通道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消防设施现在破坏比较严重了，希望可以进行一个处理。这个是需要我们的社区或者街道委托来进行处理的。还有就是卫生的问题，对不对？
1: 嗯，对。
0: 嗯。好，多方的进行反映之后，说街道包括当地的信访都反映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地方呢，3年多时间没有人管理，属不属实？我们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也请我们的潘先生在线上稍等一下，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待会儿给您来连线相关部门，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马上进行连线。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7: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8: 可能是一瞬间。
9: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0: 我没有医生。
11: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8: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3: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8: 可能是轻轻放下。
15: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1: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8: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6: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7: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8: 看报，看报！
19: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8: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9: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8: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0: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0: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

0: 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2: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

0: 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抖音平台上弹幕上的留言哈。一位辛某某他说呢，周梅你好，我昨天没有看到你们的栏目直播，是不是没有直播？是的，昨天我们没有视频直播，做的是特别节目，做的是关于创业的一个主题哈。另外还有一位小某某他说呢，你好，你们是不是可以反映这个违规建房的问题？您可以在后台将详细情况说一下，时间地点什么情况，什么样的一个违建，有没有通过什么部门投诉反映过？现在你的诉求点是什么？然后拍点图片给我们，好吧？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再有一位是吴先生，他说呢，我是在岳阳市的岳阳县湘北现代南茂物流园做事的农民工，现在物流园差我们工友200多万的工资，200多万工资吗？你们这里是签了咱们这个劳务公司，还是直接跟物流园来进行结算的？这个搞清楚一下。第一个呢，我们有几种渠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劳务监察部门呢直接进行反映，带上你们的这个已经核实过的确定的薪酬的一个证据，然后其次你们的身份证证件，然后可以直接在相关的劳动监察部门来反映。但是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把事情讲清楚，好不好？因为单凭几句话我确实没有办法判断，对，私信就可以了。你们现在是抖音反映的问题吗？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继续有请一下潘先生啊。因为刚才呢，潘先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他是反映说，他在我们的这个邵东的一个叫做马头岭和美先生农贸市场一楼的市场，进行反映的这个情况，说不管是市场和楼上的住宅呢，我们都是在一起的。之前的市场方呢，因为运营的效果比较差，所以就撤场了，而且在22年就撤场了。在这3年多时间当中呢，没有任何人来管咱们这个市场的消防和卫生的问题，所以隐患重重。事情呢，向街道、社区，包括当地的信访部门都有反映过，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到底属不属实？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潘先生。来，潘先生，潘先生，
6: 哎，你好，
4: 好，我们来马上连线一下街道，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好吧？好，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宋家塘街道办事处，宋家塘街道办事处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4: 电话正在接通，街道办事处，你好，宋家塘街道办事处对吗？
7: 对，
4: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核实并且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好吗？这样的，麻烦您记录啊，我们的线上有位潘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这个街道的马头岭和美先生农贸市场的一位业主，同时也是这里的业委会副主任。现在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这个市场呢，它是上面是居民的住宅，下面呢规划的是市场，但是在22年的时候，之前的这个市场管理方因为效益不是很好，可能收益也没有达到他的目标，就撤走了。但是撤走了之后，他们是22年撤走的，在这个中间呢就没有任何人来管理咱们这个市场，所以现在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他说这里的商家存在私拉电线、私改电路、用大功率的电器，这个问题是一个安全隐患，这第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里的消防设施已经被损坏了，而且呢，有些消防设施的还不达标哦。这个如果说发生了火灾的话，可能连消防的这个工具都难以使用，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他说他们有一个唯一的消防通道，这里被一些流动的商贩给占住了，摆摊经营，所以把这个消防通道给堵住了，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0: 再有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之前的市场管理方已经撤场了，所以卫生呢长期没有人处理，腐烂的一些这个动物的内脏啊，其他的生活垃圾呀、啊、或者是其他的垃圾全都堆放在这里，产生巨大的味道。那这个情况呢，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电话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应呢？
1: 我这里我这里没有过，
0: 暂时没有是吧？但是呢，据我们的潘先生说，这个问题他跟社区、跟街道，包括跟我们的这个邵东信访局都有反映过，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现在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他们希望把这个事情能够委托给咱们街道社区来进行处理，因为他们这里现在没有管理方，商户呢就说让他们业委会处理，但是业委会现在又处理不了这些事情，所以呢希望咱们街道的介入，也请求街道的支持。那这一块麻烦您反馈给你们的领导好吗？
1: 嗯，好。
0: 因为他这个商户的撕拉电线它不是一个小问题，再有一个说到了消防方面的问题，这个关系到的是不仅仅是咱们的商户的安全，也关系到了楼上的居民的居住的安全问题，所以这一块请你们进行核查，看看是不是属实。其次呢，就是市场方撤场之后，我们的这个属地街道的临时安全卫生代管的责任到底由谁来进行承接，有没有安排人日常进行巡逻和巡查啊。再有一个关于这个安全隐患，就是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啊，咱们街道有没有计划多久开展清障，打通生命通道，这个都麻烦你们去核实处理好不好？
1: 嗯，好。
0: 另外还有一个垃圾的问题啊，也要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进行一个落地的整治，及时进行清理。当然我们更多的想说的是，市场主体已经撤场了，这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安全的监管责任咱们还是得继续，不能出现空档。现在已经3年多没有监管，这个事情是不是属实的，属地的街道包括我们的经开区，我们如何压实兜底这一块的责任，给楼上的居民还有这一块楼下的商户以明确的安全保障。所以希望你们引起重视，不要再拖下去了好吗？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0731-8554-7177-7177-7177，
0: 对，七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吧，好，我们会等你们的回复的啊，没有回复我们会继续追的啊。来，继续把电话切出去，直接我们再打一下上一级部门的电话，邵东经济开发区。潘先生，您那边有点吵，有点吵，你要移动一下位置。
2: 好的，好的。
0: 要不然会影响我们的通话质量啊。
2: 嗯，好的，好的。
0: 来，我们继续打一下邵东经济开发区的电话，同步反映这个问题，看看邵东经济开发区是否知情。你好，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再打一次。怎么会挂断呢？这是一个座机啊，您移动一下位置，太吵了。
2: 好的，好的。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
0: 邵东经济开发区在官网上公布的电话0739-2622-646，为民热线连续拨打2次，通了之后被挂断，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反映。来拨打一下邵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邵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4: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邵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4: 嗯。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4: 你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潘先生，他是来自于宋家塘街道马头岭和美先生农贸市场的楼上的一位住户，同时也是这里的业委会副主任。现在他反映了一个问题，2022年这个市场的管理方因为不盈利，所以就撤场了，但是撤场这3年多时间以来，这个市场一直都没有人介入进行管理，存在严重的安全和卫生方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据

0: 咱们的潘先生说，他们有多次的跟咱们这个邵东的信访部门、街道、社区多次进行反映，但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现在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楼栋呢，一楼规划的是农贸市场，上层呢是住宅。原来的运营方撤场之后呢，他们的消防设施现在损毁比较严重，消防通道呢也被一些这个流动的摊贩呢是占道经营，全部堵住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商户啊，有存在违规用电用火、环境卫生极差的一个问题。这个情况呢，我不知道咱们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这个片区的安全隐患的台账，接下来我们怎么处理？这个要麻烦我们去核实一下，好不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呢，因为他们的市场管理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运营主体是缺位的，那么属地的街道包括我们的社区在权责这一块，我们具体怎么去划分，由谁来牵头开展消防卫生联合的专项整治，这一块请我们明确到位。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就是我们楼上有大量的居民都居住在这里，他们长期身处火灾风险环境和隐患当中，在这里也恳请我们相关部门同步调度应急、消防、市监、街道，限期清理占道摊位，修复消防设施，规范用电用火。其次，我们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同步反馈整改，好吗？
1: 是可以找一二三四五反映。
0: 一二三四五不一样，也要转到你们相关职能部门吗？而且这个问题是涉及到了多个部门呢。
1: 我们这里只是值班室，我们只是接到电话。
0: 对呀，让你们转办一下呀，不能转吗？
2: 我也打过了，
1: 转办需要领导转办。
0: 一二三四五也一样，多次的进行投诉反映了，但是也没有解决好。我们作为政府值班室，这个问题既然反映过来了，是不是可以反映给相应的主管领导，重视安全方面的问题？
1: 你把那个什么潘先生的电话发给我，
0: 可以吗？潘先生，
2: 你好，
0: 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2: 可以，
0: 可以是吧？那待会儿我们把您的电话给到邵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请他们来进行协调处理，好吧？
2: 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0731-8554。
1: 这是长沙的号码。
0: 是的，这是我们栏目组的回复电话。因为我们现在
1: 我们职能部门只会跟这个潘先生本人联系。
0: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开监督报道，而且是直播的形式，所以这个情况的后续进展，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回复。0731，
1: 我们只跟潘先生联系。
0: 可以，我们也可以跟潘先生联系，好吧？记着把电话切出去，把潘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他。
2: 633。
0: 好，你不要说你的电话，这是直播，待会儿把你的个人信息泄露了，我们的记者会告诉他，知道吗？刚才邵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呢，漫不经心地回答周梅，你打12345，我们这里只是一个值班室。那么12345潘先生拨打了多次，但是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他自己还找到了多个职能部门，但这个问题也没有进展。现在老百姓深陷的是消防安全隐患和卫生隐患的问题，难道作为我们的邵东市政府值班室不能够转办给相关领导同志引起重视吗？刚才我们也说到能不能够回复给我们，对方的回复是说我们只回复给潘先生。那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够处理好的话，怎么就不能够公开的进行回复呢？这个问题能不能够引起重视呢？安全隐患问题，特别是消防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应该引起重视。但是潘先生多方进行了反映，不管是街道、社区还是其他职能部门，三年多了，这里都没有一个管理方，我们不了解这个问题到底他的这个症结出在了哪里。一边是市场管理方的甩手离场，一边呢是楼上住着居民，消防通道被堵死，电路明火隐患重重。那么这个问题呢，据我们的潘先生反映说，在去年的时候就被消防查处，但是至今都没有根治该类问题，群众的安全感在哪里找啊？

0: 恩感又在哪里呢？我们先是对接到了街道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他没有接到过电话，要核实了解情况。在我们又同步联系到了邵东经济开发区，电话通了两次被挂断。然后呢，我们又联系到了邵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让我们打12345，但是最终这个问题我们反映了之后，他说会给我们潘先生进行回复。我们也希望呢，这个事情特别是安全方面的问题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同时请多部门联合的去核查，并且督办此事，守住居民和商户的安全底线。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安全方面的隐患，您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
1: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它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它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它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5: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5: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看到有一位叫做言谈

0: 七校的朋友在网络上咨询说，请问残疾人如何在网上申请轮椅？那么这个情况呢，湖南省残疾人网上申请轮椅的主要通道呢，就是湖南残联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湖南残联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再点击进入湖南省残疾人辅助器具综合服务平台，按照需求来进行注册账户。首先我们得注册，然后上传身份证、残疾人证等相关的资料证明来进行线上的申请。那么线下呢，我们其实也是有方式的，您可以通过乡镇街道的残联专干来提出申请，都可以解决啊，非常的方便。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铁粉生活上有朋友进行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哈，是一位孙女士，她说呢，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北辰实验小学门口的凤嘴路下午放学的点呢，建议实行交通管制措施，设置单行道，因为本来路就很窄，这两边呢都停了车，三岔路口没有疏导，完全堵死，需要司机们自发的下来进行协调，起码堵车不动40分钟到一个小时。那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向交警部门反映过，那既然是在我们的铁粉生活上反映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联系一下开福区交警大队，请他们来核实一下情况，并且协调处理。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开福区交警大队的电话。来，记者拨打电话。
1: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来，马上连线开福区交警大队，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设计民意反应。
2: 交警大队，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开福区交警大队对吧？
3: 嗯，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可能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
0: 我们有一位孙女士，她反映说呢，在清水塘北辰实验小学的门口有一条路叫凤嘴路，他下午放学的点呢，他建议是可不可以实行一个交通的管制措施，应该一般下学的点呢就是5点到5点半之间嘛，到6点之间的样子，因为他这一块呢，他说路本来就比较窄，然后呢两边还有停的车，因为接孩子的车辆有的时候在那等，肯定就停的车，路就更窄了，三岔路口呢又没有疏导，所以呢有的时候是完全堵死的一个状态，他们没办法，就只能够司机自发的下车来进行协调，但是就这个情况之下，有的时候这个车子还堵上40分钟到一个小时，所以呢他们迫切的希望看这一块能不能够实行单行道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协调的方式来处理，要麻烦我们交警部门去看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需要回复吗？
0: 需要的。
3: 您告诉我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是8554-7177-7177。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好的，好的。
0: 然后再有一个，来，我还没说完，您稍等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网络上也有朋友反映了，他说建议在放学高峰期的时间段呢，把这里设置为单行线。
3: 放学高峰期，好的。
0: 是的，麻烦你们了。
3: 好好好，我们到时候就直接回复您这个座机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没错没错。
3: 好，
0: 谢谢您。
3: 好，
0: 来，记者电话可以接出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是我们一位孙女士在铁粉生活上反映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看开福区交警大队到现场看了之后啊，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如何协调进行处理。好，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需要我们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为您开通，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进行反映咨询。记得啊，我们在反映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这个私信后台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记住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您的这个问题呢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发生在什么地点，具体是什么事情，现在你找到哪里，遇到了什么困难，为什么一直没解决，你的诉求是什么，您都要说清楚。您千万不要给我发一张图片或者发一个视频直接让我看，或者留一个电话号码，或者您就告诉我我有问题要反映，你们能解决吗？那这些问题我们都是不受理的，所以请大家理解。我有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人在弹幕上说，哎，我前几天发了问题你们都没有回复我，结果我打开一看留了个电话号码。还有的说呢，你们这个就是骗人的，也不给我解决问题，结果后台一看留了个电话号码，说我有个问题要反映能解决吗？这些问题我们是不受理的， 所以请大家要理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是家务事或者是

0: 欠债方面的个人之间的一些纠纷，或者您正在走这个法律程序的话，这一类问题我们也是不受理的。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呢是三方无预约式的通话，我们通过连线相关职能部门帮你来协调处理问题。所以这个家务事处理的这个职能，包括你们已经走到法院的这些相关的问题，我们确实没法受理，请大家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小段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8: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4: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

0: 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线上的李先生来听听他的问题是什么。李先生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您好。
3: 嗯，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
4: 就是我是来自于那个万城区月亮岛街道康桥月城的李先生。就是我在这个小区呢买了房子不到一年，然后那个住宅楼下底商嘛，就开了一家那个重餐饮的门店，叫那个辣椒很忙。
3: 嗯，
4: 然后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那个开业的当天，就是他那个油烟啊，然后卫生间的那个排气管就只是通我们那个地下车库。
3: 嗯，
4: 那我们那个地下车库就是出现了很重的油烟味，然后后面我们就经过维权啊，然后经过协商，后面他们就整改了，整改了之后呢，都就是到现在。那个地下车库、入库大堂，然后那个电梯、楼顶，还有有些那个住户的粘栏，全是油烟味，还是有油烟味，对，
3: 嗯，
4: 就是说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只是说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懂吧？
3: 嗯，
4: 就是我那个车啊，停在那个地下车库，然后下雨天一开出去都是那个油膜刮着都是那种滋滋滋的响，然后那个那个回蓝天那个地下车库潮湿嘛，然后混着那个油烟的那个东西的话就会很滑，懂吧？
3: 嗯，
4: 就是现在我们就是一直在打那个12345投诉电话，就是一直没有用，对，然后这边就是开发商呢就是摆烂了，物业呢就是直接不回你信息，
3: 嗯，
4: 然后城管就是说他们那个证件齐全，就是他们也管不到，就是他那个油烟管道就是一直在漏油漏烟，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3: 嗯，就是油烟现在是已经外泄到了小区了，地上就比较滑是吧？
4: 对对，
3: 嗯，然后
4: 而且它可能是渗透到那个墙体里面，然后那个有些粘栏都能闻到那个油烟味。
3: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4: 就是今年的3月份吧，就是那个商店开业之后，
3: 嗯，
4: 就一直到现在，我们就一直在投诉啊，或者说什么的都没有用，对，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反正就是
3: 这个辣椒很忙，它是在几栋啊？
4: 就是在我们那个
3: 一栋
4: 就是我们小区的一栋。
3: 嗯，现在开发商是怎么说的呢？
4: 开发商就是摆烂，他就是不管，反正你怎么投诉啊啥的，他说你该投诉投诉，你该举报举报，就是这样的。
3: 嗯，您这是个新小区是吧？
4: 他们有那个商用的烟道，但是他们那个商用的烟道也是第三方做了检测的，就是不合格，就是明显的漏油漏烟的。
3: 嗯，
4: 对，但是那个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说这个烟道确实不适合做这种重餐饮的商户的这个垫子。对，
3: 你们自己也跟城管也反映过了对吧？
4: 对对对。
3: 嗯，城管就是说要整改，但是具体怎么然后说这个商户呢是有证件的，但是要整改怎么整改现在也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4: 对，就是他那个店铺就是天天在正常营业，然后我们就天天闻着油烟味，就是这样的。
3: 嗯，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协调一下。确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您刚才说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它是一个商用的烟道，它是有的，但是因为这个商用烟道不合格，所以肯定是需要开发商来进行一个配合。那么如果不配合，它这个餐饮店说白了它的手续是齐全的，它是合规的，如果它是合规的一个排放的话啊，它自己都做到位了的话，那就会有问题，你也板子也不能够完全打到这个商户的身上。所以这一块具体怎么解决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好吧。
4: 好的。
3: 您稍等，我们先来打一下月亮岛街道办事处的电话。记者先连线一下月亮岛街道办事处。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5: 请暂勿挂机，等待回应。
3: 啊，在忙线对吗？直接打城管的电话吧，直接打这个望城区城管的电话试一下。月亮岛街道党政办的电话呢是在忙线，所以我们现在先来打一下这个望城区城管局的电话，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6: 喂，你好。
3: 哎，你好，望城区城管对吧？
6: 是的，您好。
3: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6: 您好。
3: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引起重视，看怎么处理一下，好不好？
6: 嗯，好的，您说。
3: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月亮岛街道，康桥月城小区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在他们一栋的一楼有一家商户，

0: 名字叫做辣椒很忙，大概是在今年三月份左右开业的。然后呢，这个小区商铺呢，它是有专用的油烟管道，我们的这个商家呢，就直接从这个油烟管道里面呢，是把油烟排到了地下车库。但是因为地下车库的这个油烟味非常的重，所以后来我们城管也介入了，要求他们进行整改。但是整改了之后还是有很大的味道，后来发现有什么问题呢？就开发商的这个油烟管道也存在漏油漏烟不合格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咱们居民就有点头疼了。第一个呢，就是油烟排到了地下车库有很重的味道，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漏油漏烟导致地上呢也有这个油烟，所以呢他们路面呢也会比较滑。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车子啊，大概个把星期车窗上就是一层油，那么这个情况还是要麻烦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们要督促一下开发商去配合一下咱们这个商家，怎么看把这个油烟管道整改好，符合我们的排放的条件，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啊，另外呢，我们的居民他还说了一个什么事呢，他就是说咱们这个设计当时呢就是不能够排重油烟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啊，所以这个还是请你们先核实。
1: 好
0: 吧，
1: 我先把这个情况反馈上去啊。
0: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你这个油烟直接排到地下车库，你还漏油，这个确实不应该，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督促一下解决。啊，不是说要他跟他说一下就行了，还是要督促他，时常的督促他。因为现在据我们的这个业主说呢，开发商他是一个摆烂的一个状态，就没太管，好吧？
1: 嗯，
0: 哎，
1: 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吧？
0: 对，8554-7177。
1: 嗯，好的。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啊，好的，好的。
0: 好的，辛苦你们了啊。
1: 啊，没有没有，
0: 好，
1: 好
0: 谢
1: 谢，
0: 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李先生，
2: 您好，
0: 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次跟这个望城区城管局进行了反映，我们看看后续会怎么地。因为刚才我本来想打一下月亮岛街道党政办这一块，我估计之前呢应该是咱们街道的这个城管在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因为电话在忙线，所以我们直接反映到上一级单位，我们看看后续他们怎么协调，好吗？
2: 好的好的，可以。
0: 嗯，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李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啊，后续我们看看整改的力度和推进的情况。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留言，他说外省的事情可不可以找你们，那如果您是外省的朋友，您的问题发生在湖南省内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帮您受理，但是如果您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外省的话呢，您可以看一下您是哪里的，当地有没有类似的这个媒体节目能够帮助到您，你也可以通过当地的12345去进行反映和咨询。好，另外呢还有朋友为我们的这个为民热线点赞哈，谢谢您对我们栏目组的肯定和信任。湖北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当地有没有类似的节目可以帮您。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问，他说你们在长沙哪个位置呢？我们在著名的马栏山，开福区三一大道旁边的马栏山这一块啊，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这一位严先生，我们来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严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衡阳衡东和衡山县。
0: 嗯，
3: 我这里这衡山去那个衡东县那个煤气站那里，就是过着大桥就到了那里，在那个河边。
0: 什么东西？
3: 就是加那个棍气啊，那个煤气罐那个站呀。
0: 啊，煤气站，对，是吗？
3: 啊，
0: 液化气站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啊，液化气站叫什么名字？
3: 哎呀，我的视力也不好，就是那个加油站，这进去一公里路，
0: 啊，
3: 一里路。
0: 啊，是在什么路上呢？具体什么地方呢？衡东县哪个镇？
3: 衡山，代桥那边，就是过着代桥那边就到了。
0: 来，您告诉我来问你，哪个镇？哪个村？哪个镇？
3: 新塘镇。
0: 新塘镇。
3: 嗯。
0: 新塘镇在具体的哪个地方？有什么地理标志没有？
3: 我也不知道那边不是熟很熟悉，这就是有一个加油站。
0: 啊。加油站进去大概。
3: 加油站旁边进去接那个进去。
0: 嗯。
3: 那是河边，那个河边加油站。
0: 嗯，这个液化气站也是在河边。
3: 它这个煤气罐还可以用，他就让你加钱。
0: 嗯，
3: 有好多人投诉，反正好多人投诉现在还没有处理好。
0: 嗯，

0: 它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您是说这个罐子是吗？
1: 啊，对对对对，
0: 这个罐
1: 我这个
0: 子，
1: 罐子还是这个罐子还是新的，他就给你发，
0: 你用了多久了呢？
1: 1年多。
0: 用了1年多，你确定当时拿的是新货吗？
1: 哎呀，好多人投诉啊，现在投诉到衡阳、长沙，这个京东这边也没投，没人处理好。
0: 现在您就是觉得这个用了1年多，你叫我换，这个不合
1: 给你
0: 理，
1: 交钱哦，
0: 是吧？还要交钱啊？交什么钱？
1: 他这个罐子啊，这个罐子不合格，要你交钱，店放一个新罐子，
0: 加多少钱呢？
1: 交100块钱。
0: 又要交100块钱换新罐子，
1: 嗯，
0: 所以您就觉得这个不合理。您的罐子才用了1年多，您觉得这个是新的，是安全的，又交100多块钱，这个他们是乱收费，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们
1: 对对，
0: 跟哪里反映了呢？
1: 在衡阳那个什么，他投诉那个12345了，没什么用。
0: 1、2、3、4、5反映了，没
1: 嗯，
0: 有回应吗？
1: 没有。
0: 您刚才说他们说这个罐子不合格，它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使用时限到了还是咋地呢？
1: 他请了5、6个人在那里做事，他就不有钱发工资吗？
0: 哎呀，你不要说这些，我就问你，他说不合格，哪里不合格？你回答我的问题。
1: 他说你这个罐子，这个罐子不合格，
0: 罐
1: 就
0: 子
1: 你
0: 不
1: 换。
0: 合格的点在哪里嘛？是它的这个使用时限到了，还是说有破损，还是咋地嘛？什么
1: 他
0: 原
1: 反
0: 因
1: 正没有
0: 嘛？
1: 说什么道理，他反正就是你换。
0: 你也没有问吗？
1: 我没有办
0: 好好
1: 法
0: 好，
1: 啊。
0: 来，记者直接打这个，
1: 在那个新塘镇那边那个河边旁边，
0: 直接打衡东县住建局的电话吧，跟他们来反映一下。我们待会儿请他们去核实一下情况。
1: 好的，好的，
0: 等一下啊，
1: 好，
0: 电话正在接通。你好，
2: 喂，你好，
0: 请问是衡东县住建局对吗？
2: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你好，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啊，工作人员，我再次提醒您，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怎么回事？切进来呀！你好，一直没有声音，说了一句“你好”之后就不见了。媒体打电话，不要怕，不要怕，先反映问题，你先听一下什么诉求嘛，又没有说让你直接回复，怎么就直接就隐身了呢？再打过去，记者再来打一下这一路电话。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转零，有事你说话。
0: 我们再次的来拨打一下这个衡东县住建，
4: 请稍后再拨。
0: 电话就不接了。你看，第一次打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孩接电话了。接电话之后，周梅还没说啥事儿呢，只是自报家门，那边就失声了。失声了之后再打电话就在忙线当中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打一下衡东县政府值班室，直接跟衡东县政府值班室。其实很多的问题啊，就是您积极的应对的话，这个问题你就去核实去处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就是说你这个电话挂断或者说不接。
5: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衡东县人民政府值班室对吗？
5: 对，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
5: 你
0: 好，
5: 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这个先生，他呢是反映说，严先生啊，他反映说在咱们衡东县的新塘镇，他在这个液化气站旁边进去大概1、2公里河边上有一个液化气站，然后呢，他说这一块呢就是在这里买气，罐子才用了1年多，对方就说他的这个罐子不合格，要交100块钱换新的罐子。但是我刚刚问了他啊，具体他说什么不合格他也不知道。他说这一块这个问题呢，他也多次通过1、2、3、4、5有反映过，还有其他的居民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处理好。所以呢，这一为什么今天打到您这里来呢？刚才我打的本来是咱们衡东的这个住建局，但住建局一小姑娘接了电话之后呢，直接把电话给挂了，再打过去就忙线了。这个电话你也记一下，0734-5225-376。5225376，
5: 2025376。
0: 对，这是他们官网上公布的电话哈。
5: 好的。
0: 就是媒体打电话来，其实你没有必要怕，你先。

0: 问问什么事情，对吧？你解决不了，或者说你这个事情你不了解，你去核实去了解，我们会给时间。我又不是那种咄咄逼人，一定要你现在你就给我一个回复，你何必呢，对吧？这个我们不扯这些了，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要核查是不是这个液化气站有存在乱收费的一个问题，就是罐子你没有过期或者没有问题，你也让人去交钱，然后要换罐子，好吧？
1: 好的，好的。
0: 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啊，您请说。
0: 0731。
1: 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好，谢谢您，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严先生，我就不跟您交流太多了，因为您有点讲不清楚。严先生，后续我们等他们
2: 的
0: 回复吧。
2: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0: 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啊。节目之外，大家赶紧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去反映和咨询。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有些朋友没有看到，就说哎，你们这个也解决不了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反映的就是反馈的这些信息呢，确实是比较少的。我们更多在节目当中是通过连线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您要看回复处理的进展呢，请您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下，包括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也有一些这个视频推出。最重要的，我们的一个反馈平台呢是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您去下载可以看得到哪个问题是转办，转办到了哪里，有的问题有没有受理，或者您的问题受理到了哪一步，解决的方案是什么，都会在这里有呈现，请大家多多关注。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8: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7: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9: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7: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

0: 坚守在宋考一线。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3: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7: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3: 他就是个败类。
1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3: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

0: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 FM102.8 湖南电台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最近呢，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是正在备孕，他们经常会给我发信息询问一下到底怎么备孕才是靠谱的。还有一些孕妈妈呢会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询问，到了孕期啊，是不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能碰，宝宝出生看着健健康康的，为什么还要做筛查呢？其实很多家庭对于优生优育的理解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误区，要么呢是过度紧张瞎进补，要么呢是心太大什么都不注意。其实想要拥有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关键就是要抓好三个黄金阶段，一个呢是孕前的备孕，一个是孕期的养护，第三个就是新生儿的筛查。那今天呢，我们是特意邀请到了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权威专家，用大白话接地气的方式帮大家破解孕育误区，手把手教大家科学优生，安心备孕，轻松养娃。首先呢，请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张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的张慧平。今天呢，也是非常的高兴来到我们健康相约100岁的直播间。这个栏目的名字真的起得非常好，因为健康呢，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把优生优育的全流程知识给它掰开揉碎，我们来讲一讲，帮助备用和孕期的家庭少走弯路，减少误区，迎接一个健康的宝宝。
1: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小段的 ACR 来了解一下张主任。
0: 本期嘉宾张慧平，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主任，知名专家，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湖南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长期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致力于妊娠期并发症及出生缺陷防控工作，擅长优生优育、复发性流产、胎儿宫内发育异常、妊娠期营养评估和诊治、遗传病的诊断等。
1: 非常高兴啊，今天邀请到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在直播节目时段，各位有任何与优生优育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向张主任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以及在我们健康相约100岁的社群当中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其实现在呀，还有很多人以为优生优育呢，就是怀孕之后啊要多吃补品，好好养胎。所以我们想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讲讲看啊，从您的专业角度，这个理解是不是有点太片面了？那真正的优生优育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张主任。
2: 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有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怀孕以后我们开始多补然后养胎，这个理解是不是片面？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的优生优育那么到底都包含什么？那么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其实优生育包含什么呢？这里面呢会有两个方面，优生优育实际上它是两层的。我们优生简单的说要生得好，那么优育呢就是要养得好。那么其实呢是包括了从婚前、孕前一直到儿童阶段的一个全流程。所以呢，那么优生和优育实际上它是分开的。那么我们讲的说现在迎接一个健康的宝宝，主要呢就是围绕在优生的层面。在这个优生的层面呢，实际上也包括了我们三个环节。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想优生这个宝宝，我们怀孕以后进补，那么这里呢就是抓住了怀孕以后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个认知呢是相对片面的，因为怀孕养胎到怀孕以后，这只是优生优育中间的一个小段。那么完整的优生呢，它是从刚才讲孕前的一个预防、孕期的一个监护，到出生后筛查，一个完整的闭环。对于孕前 我们就应该做一些备用。其实现在呢，我们包括在门诊上，就说有一些夫妻，那其实他们就说我们

0: 要打算生孩子了，对于这个优生，然后呢，就是备用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那么除了夫妻双方的一些身体的评估，那么还有就是一些我们一些优生的检查，那么还有现在这个遗传病的一些筛查，包括生活方式的一些调整，还有就是疫苗呀这些的干预，从源头去规避缺陷的风险。然后呢，就到了我们怀孕的阶段。那么怀孕的阶段，就像刚才讲到的，说我怀孕后开始补，然后怀孕以后呢，我们才开始说，哎呀，这个好好的养胎。那么在孕期呢，就要规范的一些检查，包括胎儿发育的监测，孕期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一些管理，以及在孕期饮食、运动、情绪的管理，那么及时的去发现胎儿的异常。还有就是到了新生儿的阶段。那么就有一些新生儿的出生的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听力的筛查，以及一些功能缺陷的一些筛查，及早的去发现先天的疾病，早期的干预。那么如果我们只重视在怀孕以后这个阶段，而忽略了孕前的准备以及新生儿这个阶段，那么就等于漏掉了两道防线，就很难最大程度的保证宝宝的健康。同时呢，刚才我也讲到，那么这个除了相对的这个片面，可能还有一个误区，那么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因为怀孕以后就说这个补是要科学的补，我们现在讲这个个体化的补充，包括个体化的补充叶酸呀。那么还有就是说，那么这个多补的话，那么我们这里呢就还是想，这是有一个误区，所以我在这里呢还是跟大家又去提一下。那么多补，我们还是要适当的补。那么包括就是说孕期这种指导个体化的一个补充。
1: 其实刚刚张主任讲的特别的详细啊，我们说的这个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就是我们的孕前、孕中以及新生儿的筛查，这三项是一项都不可以少的。另外，你也提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的夫妻一起去看这个优生优育门诊，但是我身边我了解到的绝大部分去看优生优育门诊的夫妻，可能都是在之前的备孕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或者是不那么成功，他们才会一起去看优生优育门诊。那您更建议哪些人群一定要看优生优育门诊呢？因为您提到这个优生，其实还包括有一个遗传病的一个筛查，所以我们更建议哪一些人群一定要去看这个门诊呢？
0: 实际上呢，我们讲这个备孕呢，应该是就是在备孕夫妻的话，还是都要来看这个对应的这个门诊，因为其实这里呢，一提到遗传的话，大家就会认为有遗传病，我才来到这个遗传门诊。实际上呢，我们对于现在备用，可能在门诊上，更多的话是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既往包括生育过这种有问题的宝宝呀，还有既往有过一些不良的妊娠。包括现在的反复的流产，可能因为这些情况，她在怀孕的时候，那么就是会专门的来去看一些备用的遗传门诊。那么我们就说，其实现在的这种刚才讲到这种优生的意识越来越强，那么她就是来看我们的这个备用门诊，我们也发现了这个人群呢，实际上除过我刚才讲的这些之外，那么其实他们呢就是正常备用，然后呢，我是想获得一个健康的宝宝，那么提前来看我们的门诊。所以呢，其实现在的人群呢，是在就诊的人群也在扩大。那么同时呢，我们是建议所有备用，那么还是来先做一个相关的这种优生的咨询。
1: 就是我们建议所有备孕的人群，不管家里有没有这个家族的遗传病，不管您之前有没有不良的孕史，我们都建议啊，这个夫妻双方一起去到我们的优生优育门诊，请医生来帮忙评估一下，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孕期更加的顺利一些。那现在呢，晚婚晚育还有这个高龄备孕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那高龄怀孕对于我们优生优育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是的，现在的这个现状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接诊的话，也发现这个晚婚晚育，然后会比较多。实际上，高龄的备用它是面临着一些挑战。那么，包括核心呢，会有两大风险。我们，一个层面呢，就是来源于这个母体的一些风险。 那么高龄的怀孕会增加一些妊娠期的并发症，包括怀孕以后发现的血压的增高，就是像妊娠期的高血压，还有血糖的升高，妊娠期的糖尿病，那么出现这一些的风险，它会比就是说我们正常育龄期的这个妇女的几率会高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包括胚胎的停育呀，那么出现这些并发症，其实同时会影响母体，也会影响胎儿。那么另外呢，对于胎儿这个层面的话，那么它发生一些胎儿发育异常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加，包括我们染色体病的一些风险就会飙升。那么女性呢，在35岁以上，那么卵子的质量它会有一个下降。那么包括发生染色体病，可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每一对健康的夫妻，那么怀孕以后，我们现在都是在做唐氏筛查。那么这个唐氏筛查呢，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的唐氏综合征，也就是我们的21三体。其实对于21三体的这个发生率，我们可能是在低龄的这个人群当中，那么它的发生率据统计数据，在600到800个妊娠里面发生一例。到35岁以上的话，它就会增加到350到380，这个人群当中的一例。那么再到40岁以上的话，就会增加到100个里面的一个。所以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么这个染色体病，胎儿染色体病的发生率也会增加。如果像男性呢，他的高龄精子的突变率升高，它也会增加子代基因的一个缺陷的风险。我们一般来是这样讲，就是会在合适的年龄去做合适的事情。当然现在的一些现实就是说这种高龄呀，那么后来晚婚晚育呀，其实我们现在门诊接触的也会比较多。
1: 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都去看一下我们的优生优育门诊，会更加妥当一些
0: 啊。我们会早一些制定一些相应的一些方案。
1: 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优生优育三步走，轻松孕育健康娃。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从孕前、孕中和产后三个阶段来跟大家具体聊一聊优生优育。我们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灯，
8: 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6: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优生优育三步走，轻松孕育健康娃。与优生优育相关的疑问，大家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后台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我看到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有一位叫做乐婷的朋友想问一下张主任，他说今年32岁，产检没过，引产过一次，在宝宝6个月的时候，后来呢又胎停过一次，想问一下张主任，现在还能够正常备孕吗？还是需要医学来干预呢？这是一位朋友的一个疑问。
0: 这个问题真的是，其实现在还是一个在门诊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因为就是等于是既往有过2次的这个不良妊娠，第一次的话是在6个月引产，那么引产的原因是什么？
1: 它没有发完全。
0: 没有发完全。
1: 对对对。
0: 那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6个月引产了一次，那么第二次的妊娠的话，有一次胚胎停育，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关键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说引产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呢，第二次胚胎停育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往往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知道了一些相关的原因，我们可能就是会对指导下一次妊娠是有帮助的。
1: 好，我们这位朋友又补充过来了，他说第一次引产是因为胎儿的心脏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二次是在孕2个月的时候直接就生化了。
0: 用2个月直接生化了。第一次是一个心脏的一个，等于发现了一个我们讲先天性的心脏病，就是心脏上有一个发育的一个异常，对吧？那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就说在引产之后，我们有没有做遗传学的检测？这里的话，就是说如果做过遗传学的检测，我们可能能找到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导致了就是现在在 B 超下我们看到的一个心脏的异常。那么针对这个原因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干预的一个方案。当然呢，就说也可能是没有做这样的检测，因为发现了这个结构的心脏的这个结构的畸形，然后就引产了。那么第二次的话，等于怀孕到2个月就生化了。怀孕到2个月的话是胚胎停育了，它的是有胎心还是直接就是在宫内就看不到，它也是要分情况的。而且停育之后的话，如果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停育，那么这个胚胎等于胚胎下来的话，我们有没有做相关的一些遗传学的检测，知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还是就是在宫内就没有看到，就是直接的话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生化，这个还是要区分一下。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还是建议能够来到我们的门诊，然后做一个咨询，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去梳理一下，那么既往发生的它会不会有一些原因，我们去寻找一下原因，然后进一步的去指导就是下一次的怀孕。那么下次的怀孕也请放心，那么肯定是会有一个相应的更好的一些备用的一些指导。
1: 既然已经有过2次不良的妊娠史了，我们还是应该重视起来。
0: 对，还是建议在备用前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这种备用的一些相关的，就是来医院就诊，我们可能是要做，有可能会做一些检查。
1: 还有一位叫做小雨的朋友，他说昨天刷短视频看到说男性去做孕前检查，只要精子合格率在4%就算是达标了，想问一下是真的还是假的呀？真的这么低吗？
0: 哦，他可能应该说的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活性，它有一个指标，我们就会是有一个4%，但是是这样子，其实去分析这个就是做这个精液分析的报告，它不止一个指标。那么可能除了这个之外，我不知道就是说有没有做，包括现在我们也要去看一些包括 DNA 的完整度呀、碎片率呀，

0: 以及说到男性，其实男性的备用相对女性来讲，可能他要完善的检查相对就比较少了，那么往往可能就是在备用的时候选择做这个精液的常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还是要根据就是哪一些情况来备用，因为就是正常的备用，以及就是说刚才我们既往有过不良孕产史的这种备用，我们可能针对性的一些检查不同，可能对男性也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检查。所以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份报告，以及就是结合他们夫妻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就是去做，包括这个来医院，我们做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对于他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判读。
1: 但是我发现啊，提到备孕，可能更多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女性的一个事
0: 是
1: 情，
0: 的。
1: 要做很多的准备，提前吃叶酸，然后要提前的戒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酒，比如说熬夜，比如说爱吃一些油腻的食物，这些都是要提前去做准备的。男性去备孕的好像少之又少，这个男性备孕到底有多重要呢？张主任。
0: 刚才说到备用，备用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往往就是说，女性那么先来做检查。其实现在说到这里，应该现实吧？我们实际上在门诊上就是去接待这种备用的夫妻，往往还是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他们是夫妻一起来的。那么一起来的时候，当然就是从挂号上来看，他就是先挂了女性的号，然后就觉得哎呀，女性来做检查。那么我们，其实在给备用的时候，刚才讲到，那么夫妻是要有一些检查是可以一起做的。当然这个是要区分。我刚才就提到了，我们可能做的检查，包括这些项目里面的话，女性的会多一些，女性的判读会多一些，那么男性的会少一些。但是呢，肯定是要去一起参加的。以及刚才提到的，对于男性备用，有一些是不是常规要去做这个精液的分析，还有在一些就是说既往有过特殊情况的话，我们会不会做一些遗传学的检测，包括夫妻双方的染色体的检查，还有就是在这里呢，我也是重点提一下，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出生缺陷的三级防控，那么就说首先呢，就提到孕前，孕前其实就说备用，备用呢除了一些基础的一些检查之外，那么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要去吃叶酸，预防神经管的缺陷，包括心脏发生的这些缺陷。那么这个叶酸个体化的补充，都是女性吃，我们男性呢就是等于游离在外。然后呢，其实现在呢，对于就说备用的话，夫妻双方都是要去补叶酸的。那么这个补叶酸的话，就是我提一个个体化的补充，我们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现在其实包括去做一些叶酸基因代谢的检测，我们相对应的去补充。那这里呢，就不只是说女性去参加，那么男性也要参加。那么另外呢，除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个体化的补充叶酸，那么现在呢，还有我们在今年就是又在大力的，就是去做，包括像一些科普，就是给大家要讲，因为其实有些遗传病呢是需要我们去了解以后知道，会有一种叫常染色体的隐性遗传，那么往往的话，会有一些携带者，我们所谓携带者，他是正常人。它会携带这个致病基因，那么这个致病基因的携带，它的外表是会跟正常人一样。那么如果像对隐性遗传来讲，如果夫妻双方都同时携带了同一个基因的一个携带，就是隐性的这个携带，那么他们两个人都是正常人，但是如果怀孕碰到同一个基因的携带，就称为双携带，那么它也会有概率就是四分之一的概率去生一个患儿，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夫妻双方都要来检查的。
1: 备孕从来都不是一
0: 一个
1: 方的
0: 人。
1: 事情，一定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备孕才最科学。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优生优育三步走，轻松孕育健康娃。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到我们孕中期以及新生儿的一个筛查，我们稍后见。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
4: 好
3: 意识的
4: 起来
3: 刷新屏
4: 呀！
3: 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2: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0: 3、2、1，开始。
1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2: 哇，求量产，求量产！
1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2: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4: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7: 本期嘉宾张慧平，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主任，知名专家，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湖南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长期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致力于妊娠期并发症及出生缺陷防控工作，擅长优生优育、复发性流产、胎儿宫内发育异常、妊娠期营养评估和诊治、遗传病的诊断等。
18: 把
1: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姿宇。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优生优育三步走，轻松孕育健康娃。邀请到的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主任医师张慧平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各位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鲨鱼仔的朋友想问一下张主任，他说他想去做一个孕前的检查，因为现在正在备孕，什么时候去会更好呢？是在生理期结束之后吗？想请教一下张主任。
18: 他可以在生理期结束之后，我现在不知道他的年龄，实际上如果年龄大一些，刚才就是我们不是讲这个现在晚婚晚育的这个人群也会比较多，如果要说年龄大，刚才提到这个大于35岁的话，他的卵子质量可能会有下降，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评估一下他的这个卵巢功能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生理期，也就是月经来的第2到5天，那么来医院做检查会更好一些。
1: 如果年龄偏大，要在生理期做检查。
18: 对对，就是月经一来，我们就算第一天。那么你数到第2天、第3天，因为有的人的话，我还是会有一个时间，就是72到5天都可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说，第2天、第3天来是最好的。
1: 是最好的。
18: 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在现实当中，就是实际当中他挂号的话，他就是特别
1: 不一定能够，
18: 不一定那个时间能来。其实你前后错2天，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的。
1: 好。另外还有一位叫做默默的朋友想问一下，备孕多长时间没有怀上就要去看医生了呢？
18: 备孕多长时间没有怀上，那么这个呢，就说我们其实标准的会有一个规定，那么首先呢，它就是有一个没有避孕，那么有一个规律的这个同房，那么在女性是在小于35岁的话，如果我们备孕1年，那么没有怀孕就要来就诊，那么在35岁以上的话，没有怀孕的话，经过备孕没有怀孕，我们就要6个月，我们还是建议来及时就诊。
1: 所以这样一个时长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在我们产检过程当中的一些跟优生优育相关的内容了。其实很多孕妈妈一旦怀孕，全家就会特别的重视啊，秉承着一人吃两人补的一个想法，所以呢会每天都给这个孕妈妈准备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然后各种大餐，鸡鸭鱼肉，还有保健品，甚至还有一些五谷杂粮磨成的粉。因为我特别记得我在怀孕的时候，就是家里各种亲戚都往家里送一些好吃的，他们觉得有营养的东西都会往家里送，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所以特别想问一下张主任哈，这些盲目的进补或者是改变自己之前的饮食习惯，会不会对孕妈妈的这个怀孕过程或者是对宝宝会有一定的影响呢？
18: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特别的实际。因为我们一旦发现怀孕了，这里面真的我刚才也想到了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就是我们进补，刚才就提到了一个大补，实际上这个大补我之前的话就说了，我们很多东西是要有一个适量。另外呢，其实这里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可能我们家庭就有一些重视，有的时候就会说改变一些以前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可能会带来一些包括这个情绪上心理上的一些影响。那么我现在就对就说这种比方说进补多吃一些这个保健品呀，带来一些什么问题先做一个回答。实际上呢，过度的进补它的危害呢往往会大于益处。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等于说我们会出现比如说吃的少这种营养不良的一些情况，但是呢营养过剩呢它也会有危害。那么对于母体来讲的话，那么体重，首先体重的话就有可能会一个暴涨，然后这个长的就不是体重的增长就不太符合我们孕期，如果过度的增长呀也会有一些问题，以及就是会包括增加了一些妊娠期的糖尿病、高血压，那么 会增加这种巨大儿，那么就会增加难产、剖宫产的一些风险，以及产后的肥胖呀，就很难恢复。那么另外对于胎儿的话，那么刚才提到妊娠期的糖尿病，如果是这种高糖的环境，巨大儿的发生概率就会增加。那么以及就是说现在刚才说过量的就是这个保健品的，那么一怀孕的话，它的品种还是比较多，那么这个保健品那么对于过量的要是补充，包括维生素 A

0: 呀，还有就是大家知道，就说，怀孕了我们要补钙，这个钙的补充剂过量的话，反而会导致胎儿的一些脏器的发育异常，还有一些保健品的一些误区。那么对于复合维生素呀，还有钙片，我们还是要遵医嘱，根据我们孕妇自己的情况，我们适量的吃即可。以及就说现在，包括有一些网红的滋补膏呀，然后呢，无需盲目大量的食用。那么正常的饮食能够满足胎儿的需求，那么我们会有孕期的一些检查，这些检查可能在相应缺乏的状态下，我们再针对性的去补充，那么合理的营养，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像刚刚张主任也提到了，对于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高龄的孕妇来说，妊娠的糖尿病和高血压是非常高发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去预防它呢？除了从饮食上，我们不要去盲目的进补，我们要清淡的、均衡的去饮食，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说运动，能不能预防这个妊娠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呢？
0: 妊娠期的高血压和妊娠期的糖尿病，现在就说我们的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因为在刚才提到，那我们的这种高龄的孕妇，其实现在也会相对来说，应该是真的是逐年也有一个增长，它其实本身这种发生率就增加了。那么对于既往如果有过第一次妊娠的时候，妊娠期的这个血压的增高、血糖的增高，在妊娠的时候，再次妊娠的时候，它这种发生率就会也会增加一些。那么它呢是属于高危的妊娠，对于妊娠期的糖尿病，刚才说巨大儿呀，那么胎儿太大了，在生的时候像难产呀、艰难产的概率就会增加，以及在高糖的环境，那么脱离之后，新生儿的低血糖、低血镁以及肺发育不成熟，那么这种的概率也会增加。那么我们在筛到的妊娠期糖尿病这种的孕妈妈，可能跟就是我们做完这个糖耐量的这个筛查正常的孕妇来比，那么她在之后就是怀孕之后，妊娠等于分娩之后，再发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也会比正常筛查的孕妇，那么她的发生的概率也会增加。那么对于妊娠期的高血压呢，我们就会出现包括母体的这个血压高，会引起一些脏器功能的一些损害。那么对于胎儿，那也会出现胎盘的供血不足呀，胎儿生长受限的发生的几率就增加了。那么我们说有一些提前预防的方式，那么规律的一些检查，同时呢，刚才提到，那么孕期要控制体重，现在提到了一个，就是在15五期间也提到了，就说我们减油减盐，它其实是控制慢性病的一个主要抓手。对于孕期的话，也提倡这种低盐的饮食，以及刚才提到的运动。那么孕期去鼓励运动，这个鼓励运动的话，像每日30分钟的温和运动，我们的这个包括现在说，那我怎么运动呀？像散步呀，以及就说瑜伽。我们对于糖尿病的管理，包括在我们医院还会有糖尿病的一日门诊，我们就会指导那么怎样的饮食，以及饮食之后，他可能有30分钟的一个散步呀、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说规律的产检会监测我们的血压、血糖，所以呢，这个产检也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要是有一些家族史肥胖，或者说这些高危人群，我们现在还有就是在怀孕的12周，我们可能像有一些检测，包括一些胎盘生长因子的一些检测呀，然后我们会提前的用一些像阿司匹林呀，我们可能会预防这种就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以及就是说这种子痫前期的发生。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那节目当中，我们要稍事休息，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

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妈妈，
5: 等一下，
1: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
11: 一百零五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12: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3: 我没有医生。
14: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1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2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2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3: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看到后台有一位叫做三三的朋友想问一下张主任，他说他上一次产检，医生说怀疑有地中海贫血，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没有去复查，他之前也没有贫血，家里也没有人贫血，一定要查这个地中海贫血吗？张主任。
24: 地中海贫血，那么应该是他在产检的时候血常规会提示我们有一个小细胞低色素性的贫血，我们就说担心怀疑它会有这个地中海的贫血。因为对于地中海贫血，它是一种常染色体的隐性遗传病，就是我们这个单基因的遗传病。我们可能这个发生的话，它会有些地域，比如说南方地区，那么像两广地带呀，我们湖南，还有当然全国也刚才提到的这个南方地区，然后呢它的发生率会高一些。对于轻度的地贫的话，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平常的时候会没有什么症状，那么他就自己不知道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可能是在做检查的时候，我们像刚才说到这个血常规，他应该是在产检的时候怀孕了以后，我们做了血常规，那么发现有两个指标，那么他有

0: 异常。那么对于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是建议要进一步的做检查，要来确定到底是不是一个地中海贫血，这个是可以做地中海贫血的一个基因的诊断。我不知道就是他有没有做地贫的筛查，那么也可能是血常规发现的，也可能是做地贫的筛查，我们发现的。但是呢，就说我们这里怀疑有地中海贫血，这个不要去担这个风险，因为呢，我们是会有明确的检查，就是这个诊断的方案，就是去看，那么到底它会不会是一个地贫？那么为什么呢？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去明确？刚才提到了，就是说，那么他这个地贫对他的生活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他之前也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贫血。那么因为对于地贫来讲的话，刚才说，那么我们轻度的地贫他可能没有什么症状，那么对于怀孕以后，可能血色素会下降的会更多一点，贫血出现的这个症状会明显一些，但是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对他本人也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问题就是又回到了说常染色体的一个隐性遗传。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地贫的话，就说这个基因等于它有一个那个携带，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丈夫。如果就说那我们的这个丈夫和他都有这个地贫，都有这个同型的地贫的话，他们就会成为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双携带。那我们在孕育宝宝的时候，就会有四分之一的概率会碰到，可能会生重型、中型这样的地贫。那么对于中重型的地贫的话，它就会对宝宝有影响。我们是还要避免去生重型的这个地贫患儿。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尽快来医院来做这个地贫的基因诊断。
1: 所以这个检查很有必要要
0: 是
1: 去
0: 的。
1: 做，一定要去做哈。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这位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的我们的新生儿筛查了，因为好不容易经历了孕期的种种的孕检，终于是过关斩将到宝宝出生了。很多家长就会说，哎，这个宝宝生下来肉乎乎的，哭声也很洪亮，一定很健康，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新生儿的筛查呢？是不是没有必要呀？
0: 不是不是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一直在谈这个优生的问题的一个闭环，孕前该做的事情，孕期该做的事，然后新生儿实际上这个新生儿的筛查，它属于我们出生缺陷的三级防控。那么我们及早的筛查就会发现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的话，就及早的去关。就是管理和干预，那这样的话就会避免一些，包括致残的情况，因为有一些先天性的遗传病，以及听力损伤，这种新生儿呢，他刚出生外观是完全正常的，就是刚才讲到的，他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还会看到，哎呀，胖乎乎的，很可爱。那么他会随着，就是我们当然要看是哪一类情况。我可以跟大家就是做一个，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新生儿筛查里面的苯丙酮尿症。那么他刚出生的时候，他是没有表现的。那么随着就说我们这个进食，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进食他是不能够去吃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孩子的食物。那么他可能就会在几个月以后，那么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包括头发会变黄呀。那么他主要关键是对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那么最后就是会导致一些智力的问题。但是对于苯丙酮尿症的话，我们其实现在是它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新生儿的一个筛查项目。那么我们去做这个新生儿筛查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这个问题。当在确诊之后，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遗传代谢病，他在孕期的时候我们是不一定能找到的。那么我们经过这样科学的一些管理，那么他基本上也能够达到跟正常儿童一样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刚才说的苯丙酮尿症，还有包括先天性的甲减，因为这些宝宝出生的时候，他跟普通孩子是一样的，你是看不出来的。我们时间吧，就是这里可以也再跟大家就是强调一下，那他可能3到6个月以后才会出现一些这些损伤。那么我们如果错过了这些时间，就可能会导致那么就是有残疾。所以呢，我们要依靠就是出生以后的一个筛查，早发现、早干预以及早管理和治疗。所以新生儿筛查它是优生优育的最后的一道防线，千万不能因为宝宝的哎哭声很洪亮呀，宝宝看着就是非常健康，就去忽略这样的一个筛查。
1: 新生儿的筛查是同样很重要的。
0: 是的。

0: 那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啊，我们对于长沙的准妈妈以及在备孕的这些准妈妈来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张主任？
1: 哦，是的，是的，今年的7月1号，对这个孕妇来讲，就说我们的准妈妈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叫长沙分娩个人的零自付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从7月1号开始，也就是昨天，那我们在长沙符合政策的孕妇，她在政策定点的医疗机构分娩，合理范围内生育相关的费用，个人无需付费。那么就说医保会全额的报销，这样的话就会减轻家庭的负担。我们顺产、剖宫产的基础的手术费，以及常规产检配套的分娩项目、住院的床位费、基础的护理费用会全部报销，会大幅的降低生孩子住院的现金支出。那么会鼓励孕妈妈就是规范的建档、定期的产检，减少因为经济的压力就不去正规孕检的一个情况。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张主任的耐心讲解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讲到的是优生优育。我们听完之后就发现啊，优生优育并不是一些很复杂难懂的专业知识，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或者是盲目的进补。我们做好孕前的科学备孕，养好身体状态，孕期呢。遵这个医嘱，按时的产检，稳住心态，在宝宝出生之后呢，再来做一个新生儿的筛查，早发现，早干预，这三步做好啊，就能够对母婴健康有一个最好的守护。也再次感谢张主任，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听众和网友。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3: 陪诊有道，
2: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0: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老人看病是很多家庭的难题，看不清流程，不会操作手机，记不住医嘱，不懂科室分诊，独自就医处处碰壁。今天我们专门聊一聊中老年就医的注意事项。有一些老年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病，就诊第一要务就是带齐资料，包括既往病历、检查报告、长期服用的药物清单，方便医生综合判断病情，避免误判和重复开药。其次，老人视力、听力退化，看不清屏幕、听不清叫号，很容易错过就诊、错过检查。同时，老年人体力有限，长时间排队等候，极易劳累不适。建议老年人尽量错峰就医，避开早高峰，优先选择预约时段。子女没有时间陪同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让老人独自奔波就医，要协调安排亲人陪同，确保安全。关爱长辈就医，不用亲自奔波陪伴。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贴心上线，专属陪诊师全程陪护老人就医，帮排队，帮跑流程，解决独居老人就医难题，守护家人的健康。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薄居共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千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当初匆匆来带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结伴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龙卷上。
0: 万河千连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星辰穿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哎
2: 呀，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乡第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死人不会亡。
2: 你们晓不晓得啊？确实，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0: 来，请请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

0: 摊子。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喊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

0: 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

0: 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

0: 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2: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6: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7: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3: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2: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4: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2: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3: 大人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2: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5: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2: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8: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7: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9: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7: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也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 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0: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一。

0: 入试点范围。
1: 今年第十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3: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4: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3: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5: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3: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6: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7: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8: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0: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8: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0: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

0: 命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 男单八分之一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

0: 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00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00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程、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4: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5: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6: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3: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8: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沈晓明会见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6: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沈晓明讲话，毛伟明主持，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5: 毛伟明在宁乡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时强调，加快项目建设，强化产业支撑，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6: 我省持续开展存量土地盘活攻坚专项行动，全省每供应三亩地就有一亩是盘活的存量土地。
5: 长沙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榜单里名次攀升至第五位。
6: 奔跑的初心，郭征从事国之重器超限件运输，护航巨型党徽平稳抵达。
5: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蒋树银，离岗不离党，银发见初心。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6: 7月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载誉归来的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学以及全国两优一先。

0: 表彰对象，代表省委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省共有24名个人和集体荣获党中央表彰，其中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荣获七一勋章，五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五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4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沈晓明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大家在北京受到党中央的隆重表彰，这不仅是你们个人的光荣，也是全省21万个基层党组织和430万名共产党员共同的荣光。大家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值得全省广大党员认真学习。沈晓明指出，当前我省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这次表彰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切实当好对党忠诚的标杆，服务大局的先锋，为民造福的典范，崇德向善的楷模，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榜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自觉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推动全省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省领导郭灵济、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校长李建成参加，出席会见的领导与表彰对象合影留念。7月2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更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指出，今年是实施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落细落实常态化帮扶各项重点任务。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厚植为民情怀，紧密结合实际，创造性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要科学认定帮扶对象，优化监测方式，提高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要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落实好到户产业奖补规划，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要多措并举抓好就业帮扶，深化省内外劳务协作，整合资源，精准开展技能培训。要管好用好帮扶项目资产，健全资产台账，完善分级分类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常态化开展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抓实农村危房改造、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要强化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支持，着力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精准帮扶县域主导产业发展，健全完善对口帮扶机制，持续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对口帮扶大湘西等薄弱地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工作，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作风和能力建设，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地见效。毛伟明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认识，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整改，紧盯重点关键，强化衔接，抓好统筹协调，强化合力，坐实常态化监测，开展开发式帮扶，完善兜底性保障，确保常态化帮扶开局之年各项工作接续转换，平稳衔接， 持续巩固拓展。

0: 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随中程、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吴桂英、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出席。二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宁乡市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务实推进项目建设，不断强化产业支撑，持续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记者刘畅报道。
1: 兴邦智能是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产品出口俄罗斯、美国、中东等国家地区。企业分期建设省重大产业项目兴邦智能国际制造城，致力打造国内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高空作业平台生产基地。毛伟明一行走进热火朝天的生产车间和项目建设现场，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改进提升生产工艺，拓展产品应用场景，持续开拓国际市场，切实提升产品创新力、品牌力和美誉度，吸引带动上下游企业急剧发展。他要求园区做好用地、用能、用工等要素保障，为企业加快发展、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海信长沙家电产业园是海信集团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布局的产能最大、品类最全的综合生产基地，也是集团商用空调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去年底正式投产，满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100亿元以上。走进智能化生产车间，毛伟明仔细查看生产线和下线产品，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和创新主体作用，进一步加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优质产品供给加速抢占消费新赛道，更好满足消费新需求。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前瞻谋划新质产业项目，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立足湖南特色优势，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之以恒抓实招商引资，深入实施乡商回归、校友回乡、乡至新乡等活动，细化产业招商图谱，着力引进一批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高的项目和企业。要加力提速重大项目建设，严把项目建设安全关、质量关、环保关，完善全周期服务保障机制，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落地、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近年来，我省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持续开展存量土地盘活攻坚专项行动。十四五以来，全省盘活存量土地122.85万亩，现在全省每供应3亩地就有1亩是盘活的存量土地。记者孙霞报道。
0: 省自然资源厅开发利用处处长周启明表示，湖南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在2021年达到峰值，之后连续4年下降，到2025年，全省批准新增建设用地只有12.6万亩，而同期实际供应却是18.3万亩，多出来的6万亩都是从存量土地里而来。
2: “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22.85万亩，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93%，PLV 供和闲置土地处置率连续5年居全国前列。
1: 下一步，省自然资源部门将部署全省存量土地盘活攻坚3年行动，结合城市更新，将老旧小区、废旧厂房、闲置院落、司法查封地块等都纳入低效用地再开发范围，一地一策集中攻坚，打造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示范项目。朱启明：
2: 我们将利用无人机蜂巢、卫星遥感这些技术手段，搭建省市县园区一体化的监管平台，把全省存量土地的家底摸清楚、管起来。
0: 推动科技。

0: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是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抓手。当前，长沙先进制造业实力持续走强，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榜单里名次攀升至全国第五。记者梁瑞报道。
1: 眼下，长沙正加速布局新能源、人形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未来赛道，产业发展势头十足。作为国内血糖监测行业领头羊、全球排名第四的龙头企业，三诺生物的产品销往全球187个国家和地区，也是长沙先进制造板块里的标杆企业。三诺生物首席科学家蔡小华：
2: 我们将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等要求，依托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的建设，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共建动态血糖仪、 AI 慢病管理等核心技术，筑强生物传感产业。
0: 未来产业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量，湖南湘江新区立足三个高地建设引领区的定位，全力搭建起2+4+N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37%，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更是突破55%，已然成为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湖南湘江新区经济发展局党组成员郭丁文：
3: 湘江新区将认真贯彻三个高地建设引领区的总体定位，推进实施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依托湘江科学城、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双城联动，强化科创策源功能，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4: 穿梭街巷，
5: 你有新的菜单，请
4: 不理不停，风雨兼程，初心如炬，点点微光汇聚，让基层治理力量在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湖南电台联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市广播电台，推出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新时代、新群体、新担当。
1: 百米长的风力发电机叶片，8.2米高的伊尔76飞机，482吨的 EO 反应器，这些在公路货物运输中被称为超限件。在北京祥龙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大件运输分公司，就有一位从事国之重器超限件运输的技术型基层党支部书记郭征。他带领党支部圆满完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党徽运输等重大保障任务，曾创下多项公路运输之最。北京台记者陈轩采写。
6: 建党百年的时候，党徽就是我们运输的。
7: 您在这车上吗？
6: 我在下边的护送车上。
8: 走进位于北京昌平的祥龙物流大件运输分公司，展示墙上的一张老照片，又一次让郭征停下了脚步。照片里夜晚的路面泛着暖光，在前后车辆的护航下，载着巨型党徽的大件运输车正稳稳地向前开去。
7: 当时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你有种什么样的感受？
6: 是如释重负，因为这个党徽呢，它不可复制，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问题，在整体的运输过程中不能有一点剐蹭。
8: 时间回到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天安门广场上，那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巨型党徽，成为无数国人心中最深刻的红色记忆。而党徽转场运输的全过程，就由郭征和他的同事负责。当时作为生产组织副经理的他，从前期每一段路线的实地踏勘、适配车型的精准筛选，到全流程的调度统筹，一直都扎在一线。
6: 实际运输的时候，我们运行车组10个人左右，有驾驶员，有在车辆两侧的引导人员，有前后的操作手。我当时既是引导员，又是车组的指挥员。
8: 运输党徽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的宽度达到了7.1米，远超现有公路行车的宽度限制。为了完成这项特殊的护航任务，郭征带领团 队为党徽量身定制了运输方案，决定选用超大型货物运输专用的轴线车。
6: 比如说它在上东五环的匝道的时候，那个匝道就没有7米宽，正常情况下它是过不去的，那我就需要通过专业的液压平板车采用升降的方式把这件货从护栏上边跨越过去，得保证设备起升过程中的平稳。
8: 即便方案再周密，设备再专业，现场操作也容不得半分差池。短短200多米长的匝道，从设备平稳起升，缓慢跨越护栏，到最终安全通行，整个过程耗时7-8分钟，而这还离不开4名引导员和1名现场指挥的默契配合。
6: 前边牵引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边的操扳手可以通过操纵棒微调车辆的轮胎的角度，也就是细微调整它的转向。它需要前边的驾驶人员和后边的操板人员有一个密切的配合。如果他要配合不好，车往东边去，后边的板车往西边去，那这个车就走岔了。
8: 这些在常人看来难度拉满的运输任务，对郭征和他的团队来说早已驾轻就熟。大湾区玉海电厂项目车货总长108米，1276飞机运输货物高8米2，辽化 EO 反应器运输货物重482吨。从业多年，他们创下了多项公路运输之最，拿下了超限件运输的金字招牌。
6: 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运输这种超规格的货物，超长、超宽、超高、超重，在整体这块运输来说，难度不能说没有，但是呢，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如果要说真有什么难点，那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承担的那份责任和压力，就是那种重大的政治意义。
8: 坚守岗位20载，郭征不仅见证着大件运输任务的迭代升级，也亲身经历着传统物流行业的数字化变革。
6: 以前传统的运输是调度人员给司机开单子，提示他装点卸点在哪儿。现在呢，全是通过手持终端直观的显示出来。自从我们上了这个数字化系统以后呢，司机就可以通过导航沿着我们在系统里预先设置好的行驶路线进行运输，大大提高了运输的时效和准确率。
8: 除了拥抱数字化转型，郭征还带着团队啃下了不少技术硬骨头。他组织攻关研发的桥式承载梁升降控制系统，一举攻克了火箭舰体公路运输的多项技术难题。可技术在变，设备在变，刻在这支队伍骨子里的担当却从未改变。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一场特大暴雨突袭京津冀地区。接到驰援指示后，郭征带领团队火速集结，第一时间将冲锋舟等抢险物资运往一线，与洪水争分夺秒。
6: 当时北京也是下着大雨，我们冒雨装车连夜运输，算是周边驰援涿州最早到达的一支运输队伍。从我们接到任务到我们的车辆出场，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8: 作为大件运输分公司的党支部书记，郭征明白，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靠的不只是技术硬，更是思想上的凝聚力。考虑到一线职工常年奔波在外，集中学习难度大的情况，他把党支部建在流动的运输线上，打造线上加线下、途中加驻地的学习模式，在行驶途中休整间隙，随时随地开展微党课。
6: 比如说在生产间歇期不用出车的时候，我们会组织一些主题党日的活动啊，一些理论的学习培训。外地作业休整期间呢，有一些就地学习的活动。
8: 在党员发展上，郭征也有自己的坚持。
6: 这些年呢，我们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呢，那一条原则是，关键岗位可以不是党员，但是呢，党员一定得是关键岗位的技术骨干，否则你都不是关键岗位的骨干人员，那你何来带头呢？
8: 在先锋模范的感召下，越来越多优秀职工主动向党组织靠拢。2021年到2025年，分公司共计发展党员7名，后备力量持续充实。回望来时路，郭征说自己入党的初心其实很朴素。
6: 其实当时入党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向我的这些前辈师傅看齐。我的师傅呢，一个是全国劳模魏振民，还有一个是首都劳动奖章的获得者谭永强。这些年呢，工作受他们的影响熏陶也很大，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传承。我觉得所有的成绩都属于过去，未来呢还需要更加的努力，用心去执行好今后接到的每一次的任务。
4: 记者短评。
8: 从国之重器的平稳护航到应急抢险的冲锋在前，从技术攻坚的精益求精到党建引领的凝心聚力，20年来，郭征把党员的初心放在流动的运输线上。他和千千万万奔波在一线的新就业群体党员一道，用专业托举重任，以坚守诠释担当，让党徽的光芒在奔跑的途中始终闪亮。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邵阳县夏花桥镇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镇关工委执行主任蒋树银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年过八旬的他，从岗位退休20余载，却始终坚守党务一线，扎根乡土基层，以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赤诚初心，深耕基层党建，传承红色根脉，助力乡村善治，护航青少年成长，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诠释了新时代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来听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平、蒋文、吕其奎的报道。
1: 蒋树银同志1945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63年应征入伍，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1970年退伍后，他长期扎根基层，历任镇武装部长、副镇长、区司法所长等职，兢兢业业履职至2005年退休。退休20年来，他始终坚守老兵本色，践行党员初心，持续服务乡土，奉献群众。先后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湖南省最美老干部等多项荣誉。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蒋树银：
2: 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出生的，出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这一次，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走进人民大会堂，聆听市政书记的报告，我备受鼓舞，感到非常自豪。我老子不忘初心，所以决心呢，进一步的发扬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发挥余热，做点事情。
0: 作为武龙岭烈士陵园的守护者，蒋树银主动投身陵园修建工作。陵园落成后，他组建银发志愿服务队，管护陵园环境，义务为往来群众讲述革命英雄事迹，用心守护红色阵地，传承红色精神。在乡村治理工作中，他充分发挥老同志威望优势，牵头开展基层矛盾调解工作，累计化解邻里家庭各类纠纷50多起，筑牢乡村和谐根基。2020年10月，蒋树银牵头成立五老隔代教育宣讲团。5年多来，宣讲团深入乡村校园，开展宣讲100多场，受众超1.2万人次，以银发余热浇灌少年成长，用实际行动践行老有所为、奉献不止的初心使命。蒋树银：
2: 我有做了11年的党龄了，就是要发挥余热，只要力所能及，进一步做好党的工作，服务于党的政策工作，特别是振兴乡镇啊，卫生同志化解矛盾、和谐社会，这些都是我发挥余热的平台，要做好这个工作。
1: 从青丝到白发，从在岗履职到退居二线，60载岁月流转，蒋树银始终坚守初心，尽显共产党员纯粹赤诚。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7个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工作已全面完成。截至督察进驻结束，7个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2655件，受理有效举报1783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地市交办1685件，已办结或阶段办结1111件，其中立案处罚46家，立案侦查3件，约谈25人，问责1人。
1: 记者从湖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目前全省范围内已经全面实现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真正实现生娃基本不花钱，进一步减轻参保群众生育负担，规范生育医疗服务行为，助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经初步统计，自试点以来，全省已有2.5万多名孕产妇享受到了分娩零自付政策。
0: 湖南资本市场再传捷报，国内消费电子出海领军企业安克创新正式挂牌港交所。7月2号9:35，安克创新港股股价与发行价基本持平，报99.3港元。这也是湖南第5家 A 加 H 两地上市企业。安克创新港股上市后，湖南在港上市公司增到15家。
1: 2026年暑期到来，7月1号起，教育部持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

0: 咨询和帮助。各省区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其中2026年暑期湖南省学生资助热线电话是0731-8489-1502。
1: 来自在线旅游平台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湖南红色景区门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约135%，实景任务、行进式演绎、红色夜游等新场景成为今年最大的亮点。Z 时代、亲子家庭与银发族三类人群共同构成消费主力，红色旅游逐步从教育课题切换至社交消费频道。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9: 但是他看他那么努力的话，还是一直坚持，要下定决心坚持下去了。
1: 会同县考生苏振豪，
10: 陪伴我在求学路上越走越远，以及扛我每天上下学，为我提供坚强的后盾，非常感谢他对我的。
1: 苏振豪并非孤军奋战，会同一中为他减免学费，改造无障碍宿舍，同学们主动伸出援手，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持续资助。这份温情，苏振豪铭记于心，希望在未来将善意传递。
10: 就是同学们都很帮助我，以及老师给我支持和鼓励，让我摆脱自己的困境，还有会同一中我的母校，为我提供了最大的帮助，支持我度过每一个困难，解决每一个挑战。
1: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苏振豪已有清晰规划，深耕专业，拓宽视野，掌握实用技能，更希望学成之后像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一样，去照亮更多困境学子的前路。苏振豪父亲苏少山，
9: 他这么多年的坚持和辛苦没有白费，作为他的父亲，我感到很欣慰，很自豪。
1: 12年风雨无阻的背负，6年校门口的日夜守候，父亲用最朴实的行动托举起儿子的梦想。如今省市县残联层层落实帮扶政策，为这个家庭撑起坚实后盾。少年的乡大梦近在咫尺，相信在爱与守护中，这位励志少年终将跨越山海，在大学校园里写下崭新的人生篇章。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
14: 养老钱
1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3: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4: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2: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4: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2: 行吧，出来玩开心就好。
5: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0: 可能是一瞬间。
6: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困难，我填不了现场旁观。
7: 我没有医生。
8: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0: 也可能是一辈子。
9: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0: 啊，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0: 可能是轻轻放下，
13: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8: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0: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4: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5: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早梅，唐·柳宗元。早梅发高树，迥映出天碧。朔吹飘叶香，繁霜滋小白。欲为万里赠，遥遥山水隔。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山水间的清韵与风骨。
0: 湖南的风物大多傍水而生，洞庭烟波，湘江薄雾，远水长风，孕育了清雅的脸，鲜活的灵，苍茫的蒹葭。而在湖湘绵长的诗意里，还有一种花木，凌霜傲雪，凌寒土方，凭一身清瘦风骨，为楚地寒山添上冷艳气韵，这便是湘地梅花。唐代不少遭贬流离的文人泛舟湘江，驻足衡山，栖居永州山野，在寒雾风霜中和早梅相逢， 将胸中气结满腹乡愁尽数。

五落笔。柳宗元、韩沃、李群玉等诗人都在唐诗里留下了香梅清冷的身影。柳宗元与湖南的羁绊始于十年永州贬谪生涯，十年贬谪，楚天茫茫，他在寂寞中坚守，在苦寒里自持，一首《早梅》写尽香梅之神，也写尽自我之心。早梅发高树，一个高字，梅的姿态就出来了。它开在高枝上，迎着北风，身板挺直，不肯弯折，不与百花争春，不向尘俗低头。越是天冷，香气越清，越是霜重，花色越白。迥映楚天碧，梅枝疏朗，映着湖南冬日那辽阔的碧色天空，清寒、明净、高远，一眼望去便是湖湘独有的开阔。对柳宗元来说，这枝梅是知己，他把自己也种在了永州的寒风里，不言气，不改色。晚唐诗人韩沃为躲避战乱，辗转南下，途经湘江之时，撞见一桩难得的景致，江畔梅花一冬两度绽放。他随即写下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炫，湘浦梅花两度开，直应天意别栽培，欲为通体依稀见，相好返魂容易回，寒气与君霜里退，阳和未尔蜡前来，妖桃莫以东风逝，条顶何曾用不裁。梅花一年两开，是当年反常暖温天气催生的偶然奇观。诗人借二度盛放的寒梅自守高洁，又用随风攀附的妖桃暗讽趋炎附势之悲，看似咏叹花开奇景，实则寄托乱世里不肯屈从的立身志向。若论深谙湖湘梅韵的，莫过于李州诗人李群玉，他就在这片水边长大，看惯了梅开梅落，他的人日梅花病中坐跳出了借梅抒愤的传统，将寒梅融进寻常生活。去年今日湘南寺，独把寒梅愁断肠，今年此日江边宅，卧见琼枝低压墙，半落半开林野岸，团情团思最韶光，玉林寂寂飞斜月，素雁亭亭对夕阳。去年在寺庙里对着梅发愁，愁什么？梅说，今年呢，卧见琼枝低压墙。诗人躺在家里，看见墙边的梅枝被花压弯了，伸手就能够着。李群玉的梅花不是远在天边的精神图腾，而是家门口的寻常草木，半开半落临着野岸，花影映在水里，随着波纹一颤一颤的。傍晚斜月升起，花瓣在月光下泛着细碎的白，夕阳照过来，花又变成淡淡的粉紫色。他记下这些点滴，在初冬的寒意里寻找到生活的旷达。李群玉看梅不需要遥寄，因为梅就在身边，触手可及。千年岁月匆匆而过，柳宗元的孤傲气节，韩沃的寄怀之思，李群玉的人间闲情，都伴着湘梅代代留存。时至如今，长沙、湘潭、衡阳、永州的冬日依旧处处梅香浮动，岳麓山道旁古树枝干遒劲，新旧梅花次第盛开，白色落雪粉若云霞，湘江风光带梅林齐整繁茂。暖阳之下，游人结伴漫步，
花香。

萦绕身旁，南岳古寺墙角，梅花伴着袅袅香火悄然绽放。僧人从容清扫阶前落花，幽静安然。不必总是想着奔赴什么远方，却错过了路边正在开的花；也不必总是在意从哪儿出发到哪儿去，却不曾留心疏影横斜处有暗香浮动。梅花总是这样，再冷的天它也开得疏朗安静，不争不抢，像是不怕冷，又像是把冷都捂热了。岁岁寒冬，倘若有幸邂逅一束梅花，藏一缕暗香于心间，便是揣住了一整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0: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